0: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羞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9: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10: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11: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1: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1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4: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中秋节啊，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接下来呢还有十一假期，每逢节假日，诈骗分子呢也是蠢蠢欲动，同时呢，咱们锦州地区的诈骗手段啊，也是层出不穷啊，严重威胁着大家的财产安全。为了帮助大家练就火眼金睛，识破诈骗陷阱，今天呢，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听友和微友的老朋友，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民警联盟来到我们直播间。联盟，上午好。
15: 主持人好。
14: 啊，跟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还有你的老朋友打声招呼。
1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4: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联盟警官啊将会为我们详细的讲解，在重要的节假日还有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因为联警官呢是非常专业的嘛，每一天呢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办案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见多识广啊。他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结合重要的节假日、重要的关键时间节点来剖析锦州地区高发的诈骗手段，并且呢分享实用的防范措施和身边的真实案例。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能够为大家筑起一道坚固的防诈防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连警官了，好吗？
15: 好的。那非常感谢阳光热线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平台，能够和大家聊一聊反诈那些事儿。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用真实的案例来敲响警钟，把最实用的防骗干货送到大家身边，让每位听众都能擦亮双眼，远离诈骗陷阱。
14: 好的，非常感谢啊，锦州市公安局以及连警官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谈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也好，还是说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总是能够听到或者是见到啊这样那样的一些骗局，相关的一些骗局的这个结果呢，我们也不想过度的去关注。

0: 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哈、啊
1: 嗯？
0: 哎，那么怎么能够识骗这样的一些骗局呢？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啊，中秋节、十一，包括春节，方方面面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相关的一些骗术肯定是有一些不同，是这样的吧，林、
1: 嗯、对对对，
0: 啊，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十一有哪些特点呢？尤其是骗局方面
1: 啊，那在每逢节假日，这种购物促销类的，还有咱们出行旅游啊，亲友相聚的氛围会越来越浓，那骗子就开始冲业绩了，借这种节日的场景，他会设下多重陷阱，瞄准你的钱包和个人信息。那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虚假购物促销类的诈骗，他可能说限时折扣，然后他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陷阱，那咱们可能会看着各种各样的广告，什么中秋大促啊，十一大促，满300减200，扫码领优惠立减。那骗子可能会仿冒京东、淘宝等正规的电商，或者是热门品牌官方账号，通过短信啊、朋友圈、社群去发送虚假促销的链接。那页面他们设计的跟官网几乎一致，你不仔细看，你可能就是被糊弄过去了，你就以为它是真的，诱导你下单、支付定金、预付款，或者是填写你的银行卡号、手机号、验证码。一旦你提交了信息，要么你是付钱收不到货，要么你的银行卡被盗刷了，更有甚者会引导你下载非应用商店的这种优惠 APP， 比如说他给你发一个链接，或者是给你发个二维码让你扫码去下载这种软件，其实都是不怎么安全的，他可能会给你植入木马病毒去盗取你手机内的资金。
0: 对对对，那还有呢，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智能机的普及化啊，老年机已经退出舞台了，所以说呢，我们比较担心啊，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在这个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呢是我们，哎呀，这个，没有特意的去选择啊，但突然之间，你说是看看新闻也好啊，或者是追追短剧也好，一下子屏幕上蹦出了一个什么呢？红包的一些页面啊，我们不由自主的有可能是触摸到了，有可能这真的就是想打开这红包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那这样来说呢，就极容易出现这个被骗的这种情况了，是吧，连警官？
1: 对，那就像咱们老年人就是，不要去按照其他人的就是要求去操作手机。他很多骗子他会就是跟老年人说你要怎么怎么样去操作，他就是知道老年人对这个东西根本不了解。那老年人可能说，哎呀，这个我不太会弄啊。他说，那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
0: 坏了，
1: 一步一步就又到这个圈套里。你的手机甚至有的时候下载那种木马软件，直接从后台去控制你的手机，直接就是他在后台都把你的钱就刷走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让去听陌生人的要求去操作你的手机
0: 啊。那也就是说，无论是红包也好，还是说抽奖也好啊，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前些年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商场商超搞了一些这个促销的方式啊。通过这个你购物多少钱，然后给你一张抽奖的机会。因为它有一个实体店的这个事情嘛，而且相关的一些活动呢也是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
1: 对，
0: 这个可行性稍微大一些啊，可信性也比较强。那么骗子也抓住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呢，在您刮这个中奖卡的时候呢，肯定是100%中奖，而且都是中一等奖。
1: 对，
0: 我估计那堆卡号里头都没有二等奖的那个印刷的一些字样，是不是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这个进入到他的圈套了，是不是哈？
1: 对，
0: 尤其是在这个过节的这个时候，扫码进群的，免费领手机的，是不是哈？还有领大红包的，哎，免费领鸡蛋，这都不值得一提了。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林警官，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规律可言呢？
1: 那这个就是这种红包抽奖类的诈骗，那比如说咱们可能会就像那个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看到这种广告，比如说什么扫码进群啊、免费领手机啊、100元红包啊，这种类似的节日福利，他会作为这种诱饵，要求你转发助力，邀请好友进群，或者是填写身份证号啊、银行卡等信息才能解锁福利。那实际上他也是要么盗取你的个人信息用于后续诈骗，要么是诱导你参加虚假的投资理财，或者是充值会员费才能提现，最终血本无归。
0: 一步一步的，先给你画一个大饼，是不是哈？
1: 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说从你兜里就开始往外

0: 套钱了，
1: 嗯
0: 啊，最关节点，他无论就是说他的这个托词啊，还有这个宣传的内容啊、方式啊，怎么这个眼花缭乱的啊，
1: 嗯，
0: 最关键一点，刚才连警官已经说了，但凡是让你填写身份证号的、银行卡信息的啊，或者是

0: 你的这个资金就丢了。哎，那个时候你想再报警找那个联警官帮助你啊，追回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丢失的钱款，幸运的话呢可以，但是呢
1: 对对对
0: 有些时候呢有一些境外的挂机什么的就够呛了哈。
1: 对对对，我们肯定是会尽快的对这个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一个止付冻结，但是就是在这个境外的这种洗钱，它有的时候速度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说咱们要从源头上去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0: 对对，别到时候呢，就是说，哎，我们追悔莫及，然后把所有的一个埋怨呢，都放在这个执法人员的身上，啊，那怎么怎么不帮助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不是那样的，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出现骗局了，资金被诈走了，然后你再报警，就能够把钱马上就能追回来。
1: 对，
0: 警官呢是全力以赴的，而且呢，在日常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就会马上进入到这个一些侦查的一个阶段了。
1: 对对对，
0: 啊，绝对不会让我们百姓的辛苦钱呢被这个骗子呢骗走。哎，当然了，我们经常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一样，从媒体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加大宣传的这种力度啊，增强我们百姓社会各界的一种防骗的一个本领和意识。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就是这样的，我们会考虑到啊，不同的时间节点有不同的一些这个骗术的一些情况，要及时的向社会各界进行通报，提前把这些本领学习好了，那么相应的一些这个骗术也好啊，无论是怎么成熟啊，怎么完善呢，哎，他也骗不了咱们的兜里的钱，是这样的吧，林警官？
1: 对对对，
0: 哎，那么针对于这个节假日啊，肯定方方面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提示，是吗？
1: 对，那像那个这种在节假日期间啊，机票、酒店预订类的诈骗也非常多啊。
0: 嗯。
1: 那咱们可能会收到这种的短信和广告，说您好，您订的航班天气原因取消了，点击链接可以办理这个全额退款加赔偿。那这个时候，这个上面可能非常的清楚，说出了你的个人的身份、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以及你到底订了哪一天的哪个航班。那这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信息泄露，人家就是骗子从这个非法渠道购买了你的个人信息，用于你的精准诈骗。所以说大家即使看到这些信息，也不能就是确认对方一定是官方人员，一定要核实。那骗子他冒充航空公司啊、旅游平台、酒店客服，他通过电话短信告知你这种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酒店超售，声称可以优先退款、升级房型，来诱导你去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添加私人的微信 QQ 去转账手续费、保证金。一旦你操作，你银行卡信息就会被窃取，转账之后对方会直接将你拉黑。
0: 这拉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吧，
1: 就知道被骗了。
0: 对，哎，对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俩这个老死不相往来了，你的钱已经被我成功的套走了，接下来我要所给你承诺的那些什么奖金奖品了，这个东西我不会再给你往外掏钱给送给你了啊。这个时候骗术就基本像放电影似的、看电影似的，基本就已经落幕了啊。你会突然之间发现，哎呦，我这个银行卡也没给他，这个银行的这个取款的信息丢失的一些数字就已经出现了，对不对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好，也再一次的提示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啊，现在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民警联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
2: 哎，跟谁聊天啊？这高兴啊，看着手机合不拢嘴，是不是给我找到姐夫了？
3: 别瞎说，我遇到的高兴事儿啊比找对象还高兴呢。你看这几条短信，这可是真金白银呢。年前一个同学推荐我的投资项目，这才一个月见到回头钱了。
2: 姐呀，你可别被高收益冲昏了头脑，骗子让你翻车之前呢，肯定给点甜头，先让你贪再让你翻，别为了点眼前的蝇头小利把嫁妆都搭理了。
0: 这呢就是我们制作的这个公益宣传广告啊。连警官，您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感触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内容啊，包括亲朋好友啊所推介的一些信息呢，不见

0: 的啊，它真的就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哈？
1: 对对，
0: 有一些这个什么投资理财方方面面的，大部分也都是通过熟人的圈和带，对不对？
1: 嗯、
0: 或者带或圈，先把你带进来、嗯，然后再给你圈住，接下来之后就开始磨刀了，
1: 嗯，
0: 或像牛羊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那么针对于这个投资理财这些方面上啊，包括一些高收益啊，或者是有内部的一些消息啊。是不是也都是能够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案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有所体现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种类型，是吗？
1: 对，那像咱们这个节假日期间，这种诈骗也是比较高发啊。比如说这个虚假贷款啊，投资理财类的，那咱们可能会看过相关的广告，说你过节可能急用钱，它有这种低利率、秒批贷款、无抵押、当天到账。你一看到这个，你就一定要去提高警惕了。这个。大家也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不需要审批、利率低、秒批，然后无抵押、当天又到账的？然后还有这种广告，比如说中秋专属理财，年化收益率20%，仅限三天，或者有的更夸张，给你什么30%、40%。那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咱们想想这个年化利率，说完全无风险，然后能给你达到20%，这个现实嘛？那大家就是他瞄准大家节日消费的需求，骗子声称快速放款、高收益无风险，要求你，他会要求你先交保证金、手续费，或者是引导你在虚假平台上投资充值这种投资金，因为他让你扫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的这些 APP， 它很有可能是诈骗分子的技术人员去自己制作的这么一个 APP， 它的样式跟你从官方商城下载的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的后台都是骗子去控制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平台上你充值了多少多少钱，它也显示了你在一个账户有多少钱，然后也是不断的去增长，不断你看你，哎呀，你的收益率这么高这么高，但是当你真的提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根本提不出来
0: 啊，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数字，
1: 对，它只
0: 是
1: 一个虚假的数字，钱就都被骗走了。等你转账之后，要么无法提钱，要么这个平台就直接登不上去了，客服也失联了，
0: 彻底的把这个您拉黑了。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在谈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林警官突然之间我想到了前两天吧，在周日啊，上周日的时候呢，我在查看新闻信息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现啊，国家反诈中心提出了一个提示，有人竟然对这12306下手了，这条信息你看见没有？就是五花八门的12306啊，就是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时候买这个出游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车票啊、动车呀、包括机票也都是特别难啊，他就给你设计了12306，但是就你一点击之后，或者是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就像刚才梁警官所讲的那样，是一步一个套啊，套得死死的啊。当我们把这些钱转过去之后，想要再得到火车票的话，不可能的了。那么就是说，针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骗术啊，我们怎么去防范呢？梁警官，
1: 那我们要防范啊，就要做到。咱们购物要走官方的渠道，你下单一定要认准电商 APP 官网，你这种陌生短信或者社群的链接咱们一律不点，退款和售后也要通过平台内置的客服去进行核实操作，不要去私自加微信和 QQ 进行沟通转账。那还有红包抽奖三不做，不要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不要填写敏感信息，不要下载非应用商店的 APP。 官方的福利啊，只关注官方的品牌账号发布的活动，订单要自己核实自己查，收到这种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的通知，你要自己去登录你的旅游平台、航空公司或者是 APP 查询，或者是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一下，不要去就是轻信一些陌生短信就直接点击陌生链接进行操作了。
0: 哎，这一点呢就是说连警官说的提醒的太到位了。我们这个平台呢和这个锦州湾机场啊接触的也是很多的，曾经呢就是锦州湾机场地面客服部的经理杨玲杨总啊，他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告诉我们广大的听友和微友，就一定要注意刚才什么航班取消的一些信息啊，然后呢再告诉你，哎，给你带来很多的不便性，我们想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补偿一下 啊，让你尽量满意。还而且呢，杨总还说的是振振有词，而且特别有人性化的服务。跟他讲，哎呦，我是刚到了这个航班上班，你可千万别投诉我呀，啊，我挺不容易的，大哥大姐大姨大妈叫着的啊。
1: 对对对，
0: 哎，他就想通过这种情景化的一些服务，让您对他的一种防备的一种心理呢下降。进而呢就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圈套里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种方式怎么去解决？就像连警官所讲的一样，还有这个杨经理所说的那样，您必须及时的与机场取得联系，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机场的客服人员呢，会根据您登记的一些信息，在最关键的时间之内呢，给您打电话，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哎，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的信息呢，就您千万不要相信。总之呢，就是说一定要打官方的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1: 对对对，
0: 啊，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啊，无论他说的是，怎么样真实，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拉近您之间的这个距离，都不要那样去做。
1: 对对对。
0: 那么由这个机票、航班还或者订单出现异常这种情况呢，我们联请到的啊。和这个节假日有关系的一些信息呢，包括服务的领域呢，的的确确还有很多很多，是不是哈？
1: 对对对，
0: 像什么门票了
1: 啊？对对对，
0: 预订酒店了，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1: 有这个时候很多这种这个预订酒店、门票这种诈骗嘛。那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啊，门票、酒店也是要优先通过正规平台去预订，二手交易选择这种担保交易，低价远超市场价的产品大概率是骗局。那现在有很多，就比如说我是在正规平台，比如说在闲鱼我挂了这个票但是呢，他会诱导你说啊，这个我们就是到第三方，咱们自己去进行那个一个支付，然后我把这个票再发给你。那你如果脱离这个正规平台直接转账的话，很有可能你既收不到票，然后他就直接失联了。那还有就是理财的这种，记住无抵押、低利率、秒批的贷款都是诈骗，那高收益无风险、仅限几天的理财都是陷阱，不要向陌生的账户移交这种费用。
0: 总之呢，就是说一旦想让我们动钱了，您就一定要注意了。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市民朋友呢，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动钱了，对不对哈？哎，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告诉大家伙儿，我们左一次右一次的，你看看，无论说酒店的订单也好，这个门票的订单也好，理财贷款也好啊，或者是高收益的一些回报，或者是航班取消啊，哎，他八九不离十，到最后呢。哎，他无论就是说编的这个故事怎么感人啊，到最后肯定是离不开那几步。什么呀？就点链接，
1: 对，
0: 银行卡号，输入验证码、手机号码，
1: 扫一些二维码，
0: 对吧？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全离不开这几点，这是关键的这几点，你就一定要注意了。一旦要是说您不听信的话，哎，你说哎，我防骗本领强啊，天天听阳光热线告诉我们的这些防骗的一些知识，我就看一看我到哪个环节被人搂住了，哎，你可千万不要试，只要试一点的话，那都是木马黑色链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您就非常非常容易中招了，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呢，除了要告诉大家一些与我们现在啊这个时间节点的骗术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之后呢，还有一些安排，比如说讲一讲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一些情况。希望通过这些案例的一些推荐呢，让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能够警醒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防骗的这种意识我们必须增强，而且呢，千万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有这个外财的命，是不是哈？
1: 对对对，
0: 我这些事情从来都不参与。我认为我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就行了，没有这个外财的这样的一个偏得啊。你也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告诫自己啊，不要被这个眼花缭乱的一些诱惑呢所迷惑住你的双眼。好，我们今天特别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免费送鸡蛋，免费送米面，免费送药膏，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用品，对于勤俭一辈子的老年人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出去能领个不花钱的小礼物，很有成就感呢。为什么老年人起大早在理疗馆门口排队，还有的自带小板凳，一等就是一上午。 因为可以免费理疗还送东西。这可不是免费的午餐，做理疗领礼物肯定是有条件的。你是不是扫码关注一个什么平台，加入一个什么群，或者加一个业务员为好友？这些都没有，那你最起码留下你的电话。

0: 号码和住址了吧？骗子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只要你去，骗子就有机会。这些骗子的长线可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个两个月，甚至一年，长时间持续对你好。这就是在吸引你的关注，然后持续给你洗脑，换取你的信任，然后再开始接着往下走。在你关注平台或加入群后，就会开始给你推荐各种养老投资项目以及保健品项目，一个月能获利多少，一年能回本多少，这个保健品能明显改善睡眠质量，那个保健品能降血压，清理血液垃圾，能促进细胞再生，都是灵丹妙药啊。近几年非法集资套路花样层出不穷，骗子拿老年人最关心的养老和保健来做文章，先让你贪，然后让你翻，辛苦攒下的养老钱被骗走了，还能有幸福晚年吗？
1: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夕阳无限好，珍惜好生活，给钱不要，要钱不给，不贪不信要记牢。
2: 这段公益宣传广告又再一次的提示我们，无论呢就是说在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这个我们都应该增强自己的这种防骗这种意识。也再次的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广大市民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呢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阳光热线，安排的是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我们非常有幸啊，得到了锦州市公安局的支持啊，技术支持，又派来了在这个刑侦支队反诈这个工作当中非常有经验的民警联盟的来到我们直播间。联盟民警呢已经多次参与我们这个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获得我们的这个邀请，和家乡的父老啊兄弟姐妹呢谈一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些这个理财啊，包括啊面对啊这个诱惑力很大的啊一些好事儿，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怎么去把控自己的资金安全，给我们大家提示了很多内容。刚才呢我们在前一节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呢也了解到了啊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一个节令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特殊的一些节点啊，骗子的一些骗术到底都有哪些类型。哎，他们会迎合我们消费的一些主题，或者是我们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焦点内容而实施策划设计，是不是哈？相关的一些这个骗术啊，方式也好，内容也好，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家人们都已经交代了，就那几点最关键的几个环节，您千万不要这个放松警惕。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要敲黑板了，说重点了。哎，大家伙你不是说不信吗？不信看我们身边还有没有人中招，有吧，是不是哈林警官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啊锦州市公安局日常接警啊涉及到一些这个非法侵财的啊这个诈骗的一些事情呢案例呢和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就在我们的身边，你看看有可能就是说受骗的人群当中也有我们自己的这家人和朋友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连警官的介绍介绍啊，在咱们锦州地区有一些高发的诈骗手段都有哪些？
3: 在咱们锦州啊，比较高发的有这种刷单诈骗，冒充熟人的诈骗，还有冒充客服诈骗、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啊、网络贷款类诈骗、冒充领导的，还有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都是比较多的
2: 啊，都比较多的啊。我们利用今天节目的一点时间啊。挑一些重点说一说，因为这样一些这个诈骗的高发的手段呢也是太多太多了啊，就最容易能够让我们中枪的到底都有哪些呢？如何的这个进行防骗呢？而且呢近期发生在咱们锦州及周边城市的一些案例都有哪些呢？啊，连警官呢和我们大家伙呢介绍介绍。
3: 那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兼职刷单类的诈骗，这个一直是就是非常非常高发的，案件的数量非常多啊。那所谓的刷单就是卖家雇佣刷客去扮演顾客，用虚假购物的方式帮助卖家提高商品销量和信用度的数据，并且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那这个是最早期刷单的它的一个行为啊，一个定义。那通过这种方式，商家是可以在电商平台中因为销量数据比较高而占 据比较高的搜索位的。那然而

0: 现在不少的黑产从业者也是盯上了这块领域，他们利用高额回报作为诱饵，借鉴真实刷单的工作流程来实施诈骗。那此类犯罪分子啊，还利用高额的佣金为诱惑，反复强调这个购物资金有保障，但结账时卡单需要重拍啊。那你多数他刚开始说这个，比如说你在家兼职，动动手指就能赚钱，那所以说很多咱们高发，就比如说咱们大学生啊，或者是家庭主妇，他就是时间比较多，就想这个做一个份小兼职。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去进行，比如说关注了一个什么，或者是刷了一单，就做了一个什么任务，他真的给你返了5块钱、10块钱、
1: 嗯，
0: 那你看，哎呀，这个行啊，这个动动手指就
2: 真
0: 能真
2: 的、啊、
0: 真能挣钱呢啊、那他接下来之后，他就会让你选择，比如说大多点的刷，比如说几百块、几千块啊。当你大额购买之后啊，他可能就会说，哎呀，你这个操作哪儿失误了，你得再刷两单，我一起给你返钱，或者说，哎呀，这个卡单了，这个系统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反正就是让你不断的转钱，不断的刷单。
1: 对
0: 啊，那当你意识到不行，或者是说我这个真没钱了，那不法分子就将钱卷走，你也再也就联系不到对方了。
1: 嗯，
0: 那而且当下刷单诈骗它是一个非常复合型非常强的一个诈骗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就是想要变钱。那比如说啊，现在非常高发的就是诈骗分子，他先用这种虚假色情服务为诱惑来引流。
1: 嗯，
0: 那比如说你可能是在网上看到这种网络交友，说这个同城交友啊，你做点任务你就可以就是约到这个心仪的这个人啊，那在他的诱导下你下载这种诈骗软件啊，你去一步一步完成任务，你人也不可能见到，你这个钱也都是飞了。
1: 嗯，
0: 那刷单返利啊，他最后就是让你不断的转账，步步为营，处处陷阱。那刷单的诈骗套路在不断升级啊，他现在还想出了，比如说免费送榴莲啊，空气炸锅啊，电饭煲啊，抖音点赞啊，传销拉人刷单，同城交友等等各种吸引你的方法，把钱骗钱的方法从刷商品、刷游戏装备升级成了购买什么理财产品返利啊，投彩这个博彩赌大小保赢不输啊，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吸引力和迷惑性，导致大额的诈骗屡屡发生。而且其实前一阵儿，就像我其实都收到过，现在有那种什么就是你没有买快递，但是你收到了一个快递，
1: 对，
0: 那这个快递上面呢，它有个什么抽奖，你打开之后发现，哎呀，我真的中了一个什么什么奖。
1: 嗯，
0: 然后你去添加他的好友，被他拉到群里，他就让你逐步的去诱导你进行刷单。而且当你上面比如说你中了点水果，这个骗，我当时是真的试了一下，我就说，然后跟他联系了一下，他是真的找了外卖员把这个水果送到你的家里，这是属于他获取你信任的一种方式。但是当你真的信任了他，你觉得哎呀，这个事儿真能挣钱，这个厂家好像真的是就是那个是正规的。当你真的把钱往里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钱就真的打水漂了，你就肯定会发生损失的。
1: 是的，也有一些这个市民朋友说，哎呀，这种情况呢，我也知道，他不就是想骗我俩钱吗？而且呢，既然说对方糖衣炮弹已经上了，
0: 嗯，
1: 我把糖衣先吃了，炮弹我再给他打回去，
0: 很难控制这个。
1: 其实是的啊，说起来感觉好像挺简单的，操作起来就是有些复杂了。
0: 对，
1: 哎，我们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哎，那么平时啊，就是说在这个实际的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新近发生的啊？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和我们分享一下呢，林警官。
0: 啊，那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咱们锦州的有个熊某，他就是快递收到了抖音商城购买的一个叫这个什么彩票选号机的产品啊。
1: 哦。
0: 然后熊某他通过上面的网址啊，登录了一个只具备聊天功能的网站。
1: 嗯。
0: 那在这个网站上，熊某根据对方的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个叫“元彩宇宙”的彩票预测及购买软件。那在这个软件内，熊某他在两个自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声称刷单可以获得高额的返利，他信以为真了。那熊某他是分了5次将7000多元转到对方账户。
1: 嗯嗯
0: 啊，那过了几天，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32000元人民币放在辽宁省抚顺市的荒地里。啊，那之后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121000元放在了沈阳于洪的一个砖房里。啊，那熊某在返警的途中意识到被骗，报警，那损失16万元，那还是非常高的。
1: 哎呀， 那就是说对于这种刷单诈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怎么能够识别它或者是防骗呢？
0: 那咱们首先记住啊，刷单本身它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嗯，
0: 在2018年1月1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它对网络刷单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刷单它是违法的，最高可以罚200万。
1: 嗯，
0: 第二就是咱们不要轻信刷单广告中的高回报、轻松在家赚钱这种虚假信息，千万不要被高额回报所利诱。大家想想，怎么会有这么容易赚钱的事呢？
1: 对呀。
0: 对。那第三就是，如果已经有了刷单行为，对方说你操作不当，需要做到相应额度去让你继续刷单转账的时候，不要相信，以免陷入连环骗局。那你可能觉得我为了防止上一步的损失，我真的再转一步，但其实你的钱，你的损失是扩大的。
1: 对。
0: 那第四就是，如果已经被骗了，请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将对方的 QQ、微信、电话号码、聊天记录、转账信息交给办案人员，以便警方止付冻结、侦查破案。那希望大家在提高自身警惕的前提下呀，也要提醒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去一起预防电信诈骗。
1: 连警官，刚才我们就是听你讲述这个案例的发生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个环节，也发现了，你看看，就是说刚才所说的熊某啊，几次这个被人骗了，这个不像以前啊，我们通过网上来进行转交这个相关的一些钱财什么的、
0: 对，
1: 他这是实地的这个发生了这种情况，
0: 对
1: 不对啊？
0: 对，
1: 你看看，又是在荒地里的，又是在废弃的房屋当中，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存在着，是不是？这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哈、那么出现了一种这个交易的这个新的这种方式，它的分享也是很大很大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如果要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了的话呢，我们怎么去加强这种资金的一些安全呢？尤其是这个现金交易之后，我们还好布防、好这个布控吗？
0: 那这个就是咱们其实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去发现这种风险的时候也会及时去联系阻止。那随着就是咱们反诈中心和银行对这种大额转账交易的监控力度不断加大，诈骗分子有时候为了规避这些限制，那比如你在那个网上这个转账，他有的时候有这个止付冻结啊，咱们如果及时的话可能会被止住嘛。那为了减少被银行系统拦截和公安机关追踪的风险，那他寻找了新的资金转移方式，那近期就是也发生很多利用快递啊、网约车去运送现金、黄金，实施这种线上诈骗、线下取钱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那这类诈骗案件中，诈骗分子他先是通过比如说刷单返利，或者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或者是冒充熟人等等各种的手法，这个手法不固定啊，但是他对你实施诈骗之后，以前他就是说让你从网上给他转账，那现在有的时候他获取信任之后，他让受害人把大额的现金、黄金通过快递车或网约车送到指定的地点，来实施诈骗的同时，这个洗白资金。那这个不像在网络上，他可能需要用上十几十张卡去把这个钱洗干净。他这个如果这么取钱之后，这个钱就是可以顺便就直接洗白了嘛。那诈骗分子不见面、不现身，能够成功获取现金和黄金来转移资金啊。此类手法较于线上而言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而且现在还出现很多。你可以看见这个车手去取钱，就是他约定好就在你的家中，这种是很多是针对老年人啊，我怎么不方便啊？就说你，比如说他冒充那个孙子或者是儿子，说出事了，要我现在要去取钱，让你在家等着，把钱准备好了，有车手直接上门去取啊。那这种时候其实，这个去上门取钱的这个人呢，现在咱们锦州近期发生了几起。大部分都是外地，比如说湖南、广西啊等等的未成年人，然后去进行取款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上门取钱，他也不安全，咱们也不能轻易的把钱给交出去，一定要跟亲人啊，那个或者是公安咱们的同志核实一下，不要把钱一下就给了陌生人了。
1: 是的啊，尤其是我们的长辈们，有些时候呢。儿女这个工作学习啊，这节奏很快。
0: 对，
1: 哎， 我们的长辈呢不想过多的去占用儿女的一些时间啊，是不是啊？也不想麻烦他们。
0: 对，
1: 好不容易机会来了，证明这个我们这个长辈啊存在的一个价值。还有就是说，你别看我年岁大，但是我方方面面的一些经验，看人看事很全面的。
0: 嗯，
1: 你看看，我可以少投资多赚钱，是不是哈？
0: 对对对。
1: 啊，让什么孩子们这个看一看啊。我还有很多的一些能力呢，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是啊猝不及防啊。
0: 嗯，
1: 他们会专挑我们薄弱的这个环节下手啊。刚才呢连警官也说了，现在呢有一些现金的一些交易，骗子们心里的话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盘算啊，说你这个阳光热线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民警也好，你不是加大宣传反诈的一些常识了吗？是不是哈？
0: 嗯，
1: 我这回反其道而行之，
0: 嗯，
1: 是不是，用这个现金来交易。哎，其实呢我们在这个防骗的相关宣传工作当中，包括啊我们走基层啊进行了解的时候呢，都能够感受到一点，我们的长辈啊中老年人他们最脆弱的就是一个情感这个环节。
0: 对，
1: 哎，
0: 对，
1: 骗子们也会抓住这个薄弱的这个环节，所以来说呢利用熟人呢啊，或者是利用一些情感呢，
0: 嗯，
1: 展开一些骗术，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种骗术呢，那要是交给啊，导演们，导演都可以直接拿这个骗术就可以拍一个影视剧了，都不需要编剧了，他们编的是天衣无缝的，
0: 对对，
1: 让我们找不到有一些这个瑕疵的这个空间，
0: 嗯，
1: 是不是哈？
0: 对，模仿的很像。
1: 哎，那么在咱们锦州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利用熟人呐，啊？
0: 嗯，
1: 做一些这个非法的一些交易啊，也就是诈骗。
0: 对对对，那就是冒充熟人，他这个犯罪分子啊，他会通过电话啊、QQ 群、微信，伪装成你的亲朋好友啊、领导、同事的口吻、头像或者昵称，去降低你自身的一个警惕性。
1: 嗯，
0: 借各种的名目向你借钱啊，或者说帮忙转账，
1: 嗯，
0: 利用你担心亲人或者是碍于面子不好拒绝的心理来去骗取钱财。那大家接到亲朋好友要求你转账代付或者是交话费等请求，一定要打电话或者是其他途径，比如说见个面啊、视个频啊，与本人取得联系，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本人，咱们再决定啊是不是借他这个钱，不要直接去转账付款。
1: 哦，嗯，
0: 而且不要把自己的家庭住址等情况告诉陌生人，特别是涉及人身财产方面的信息，更要加强自我保护防范，然后提高自己的警觉意识。
1: 嗯嗯，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0: 嗯，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把这个内容啊，重点的内容呢，再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微友们呢，进行这个介绍一下啊。尤其是连警官来了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微友也在问啊，说的这个客服诈骗啊，冒充客服诈骗，这个样的一些事情真的是存在的吗？这种骗术有点太低级了吧？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啊，就是想阴沟里翻大船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锦州这种情况也存在吗？也有案例，
0: 很多很多，
1: 很多很多，
0: 就是冒充客服诈骗，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诈骗手段。
1: 嗯嗯嗯，快给我们讲一讲，好吧？
0: 那就是咱们骗子他可能会冒充知名平台的客服，
1: 嗯，
0: 利用受害人对于大平台的信任去降低你的防备，
1: 嗯，
0: 他可能说你就是开通了什么什么会员即将扣费了，影响信用了等等理由，让你按照他的指示去操作，下载未知 APP， 利用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的技术来操控你的设备来窃取资金，或者是就像现在过一阵子双十一也要到了，当双十一结束之后，就是冒充客服也会非常高发，这个骗子他能够知道你这个具体的家庭地址、你的身份信息，以及你到哪家店在哪天买了件什么物品，他可能说你这个物品啊就是质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或者是你这个快递丢失了，
1: 嗯，
0: 当他很清楚地说出你的购买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相信他平台客服的身份，但其实这也是他通过不就是一些非法途径去获取的。
1: 哦，
0: 当你相信之后，他就会开始说了，那为了给你返这个钱啊，
1: 嗯，
0: 你就要按我说的这个操作去进行操作，一步一步的就把你诱到这个陷阱里，
1: 嗯，
0: 最后你不但没拿到赔偿啊，其实你的钱也都被人家套走 吧。
1: 对，
0: 嗯，
1: 尤其是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啊，
0: 嗯、
1: 商家都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叫金九银十嘛，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都是销售的一个旺季，包括促销也都是个旺季。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通过这个商超啊、客服平台啊这样的一些诈骗的一些伎俩啊，连警官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总结性的一个提示呢？
0: 嗯。那就是咱们在接到客服电话的时候啊，一定要不要轻易相信，咱们要从这个官方的渠道，比如说你看咱们淘宝说有这个阿里旺旺啊，就各个平台其实它都是有官方的一个方式，咱们去联系一下，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咱们就像退款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赔偿啊，这咱们正规的这个商家啊，一定是通过正规平台，比如说咱们就直接你就在那个淘宝上点个退款，然后他直接给你打到支付宝里，不会说是莫名其妙的给你发一个二维码或者是一个链接让你下载一个其他的链接，或者是什么为了提高你的信誉值那个去刷流水让你去贷款等等的，你就觉得他这个操作很复杂，那咱们就千万不要去听了，他都是把你绕进圈套的一种方式而已。
1: 嗯，哎，那么就是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应该怎么样去做，而且呢，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把不同类型的这个诈骗的方式啊，和我们大家伙都介绍了。到每一个不同类型诈骗的这个介绍推荐之后呢，我们会找出一些共性啊，就是说从骗子那个角度来说，采取什么样的一些伎俩啊手段呢，都要和我们的家人们说一下。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信息之后，你马上会想到啊，今天啊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联盟警官告诉我了，我就马上就知道知晓该怎样去做了。
0: 嗯，
1: 哎，这也就是像我们那个公安机关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部队也好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战动团体也好啊，实时的进行演练。
0: 嗯，
1: 在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查找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容易起包啊，进而呢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进行修补。哎，防骗工作呢也是这样的，防电诈这个宣传工作也是这样的，我们实时的更新相关的一些这个骗术的一些方式，让我们的家人们的知晓啊，啊，我们到时候到哪个环节到哪个阶段应该注意一些事项都有哪些。
0: 嗯，
1: 看看呢，这个时间呢过得挺快的，还有近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这期特别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把时间黄金时间段、啊、留给我们的专业人士啊，联盟警官，请联盟警官呢给我们大家伙呢做重点的一个推荐，还有哪些问题我们容易出现一些实际的被侵财的这种情况啊。资金出现损失了。
0: 那像这个之前咱们那个提到了，刚才在前期咱们说这个节假日的期间，咱们也提到了这个贷款类诈骗啊，以及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那现在就是咱们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很多时候它是结合着情感的一个骗局。那犯罪分子会在这种婚恋网站啊、交友平台搜集用户，然后他会摸查出你的理想型，他会把自己这个人设表现得非常的好，制定一定的话术来进行形象包装，对特定的人实施这个独特的方案。那可能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这个照片啊长得也非常好，然后他会说自己是军人呐、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然后那个对自己的就朋友圈的包装也你也觉得啊，这个人性格很好，就是各种各方面都好啊。那他会每天嘘寒问暖跟你去进入一个热恋期，那刚开始的话会慢慢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你建立这个情感链接，那当他会慢慢觉得你出手阔绰但是与本身情况不符的时候，激起你的这个好奇心，他会顺势介绍这种投资理财平台啊，或者是赌博网站啊，那他会先告诉你说钱不够用，告诉你他对方从事这个技术维护工作，说发现漏洞可以用这个漏洞去修改赔率，或者是稳赚不赔啊，或者说啊，我是什么部队的，我有一个渠道，我就知道这个投资理财，哎呀，它特别好，稳赚不赔，什么利率贼高啊，就是一开始会诱导你进行小额投资，那你小额投资了之后，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很多这个平台都是后台 骗子后台去控制的。你可能确实是你刚开始投了几百块钱，然后你真的赚了几十块钱，这个你觉得这个平台真好啊，还真的能赚钱。但当你真的信任他，把你的钱都投进去，那这个时候这个为什么他的威力这么大呢？因为他跟你事先建立了情感链接，你对他是信任的，那他可能会说你赶快把所有钱投进去，因为说这个平台可能漏洞要修复了，我们现在就赚一大笔，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说哎呀怎么怎么样啊，一起将来买个房子啊，怎么怎么地的。那我们对他的信任，再加上对于这个钱我们的渴望，那我们往往是会按照他所说的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甚至咱们有的受害人啊，他就是他因为很相信这件事儿，他不止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他甚至把所有认识的人的钱还有能借贷的钱都这个拿出来投进去，就想着我赚一大笔，然后我过个好生活。但结果这个时候你的钱就再也拿不出来了，这个对方也就消失了。那么
1: 从目前上来看啊，就是说各种诈骗还是说电诈，就是电信诈骗还是比较集中一些，
0: 对对对，
1: 发生的这个概率性呢也很大，对吧？
0: 那
1: 么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里呢，请联盟警官来跟我们大家伙儿介绍关于这个防范电信诈骗啊，最关键的这个几个重要的一些事项到底都有哪些呢？
0: 那就是咱们对于来路不明的电话短信一定要慎重，对方让你转账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咱们一定要核实，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那咱们不要通过电话呀、网络等方式去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啊、密码呀以及验证码。验证码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是咱们转账的最后一步，所以说这个一定不要轻易的给别人，很容易咱们的钱就被转出去了。那咱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反诈中心的政务号，在这个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微博都可以直接搜索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关注。那上面会每天更新咱们最新的诈骗手法啊，以及最新的案例，然后咱们通过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个新的诈骗趋势，提高自己的防骗意志，防止去上当受骗啊。接着咱们也可以去下载一下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就是开启这个防护，防止咱们的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那还有就是咱们反诈中心有这个预警专线96110，如果您接到96110的电话，说明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电信诈骗，大家一定要接听然后去听一听咱们就是警方怎么说。那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啊，你或者是谁谁谁他现在可能接到电信诈骗电话了，然后千万不要相信对方说的不要再继续操作了。那大家一定要去听警官的话防止受到这种损失啊。
1: 对，我们希望呢借助今天的这期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啊，能够给我们大家伙儿提个醒啊，每逢节假日啊，我们这个家家户户啊都能够一起吃顿团圆饭啊，非常高兴喜庆啊，这种氛围呢扑面而来。但有些时候呢，这些事情就会冲淡而让我们陷入了一些非常痛苦的这个漩涡当中。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受众群体筑牢全民的反诈防线。如果遇到一些可疑的一些情况呢，要及时的拨打反诈专线。
0: 对，咱们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
1: 是96110进行咨询。未来呢，我们这档节目呢也将会继续与锦州市公安局，尤其是联盟啊，做更多的一些互动啊，也希望呢能够借助这档节目得到联盟警官带来的更多的使用常识。节目最后的时间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联盟警官啊，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也代表我们监制李刚、总监李红江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一段岁月激情创业，镜头里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 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江山如画，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梦，中国梦。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高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同样的时间，还是问候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活过100岁，欢迎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们还是一起聊聊养生，再聊聊人生。

今天是周二啊，我们的节目呢有一点短暂，因为在14:30是我台的设备检修时间，下午呢会停机，所以节目只有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节目时间虽短，还是希望我们的健康话题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帮助。我们还是闲言少叙，直奔主题。我们的节目呢是活过100岁，我相信呢这也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梦想，都希望能够做一个100岁老人。但现实是啊，生活当中100岁老人的确不多，屈指可数。所以呢，每当我们发现一位100岁老人的时候呢，就格外的要关注一下啊。今天的节目呢，就一起去认识一位102岁的老人啊，是来自长沙的一位何爷爷，他活出了令人艳羡的100岁玩家的状态。说到102岁，我们会想到什么样的状态呢？可能是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全靠人来照料。但是这位何爷爷却不一样，他能够读书看报、写字简报、下围棋，日常安排的是满满当当，日子啊过得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充实。就连聊起现在的 AI， 他的看法和思路也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如今这位100岁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口齿清晰。说起他的长寿秘诀，其实一点也不复杂，总结下来其实全是日常里的一些小事，我们每个人都能照着学。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何爷爷的长寿秘诀之一就是走路，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走路是最好的延寿运动。就在今年9月，何爷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这样说，他说，我总觉得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他的习惯也很朴素，以前去上班呢会走一半的路，再坐一半公交车，就这样不刻意不费力，却把走路运动悄悄地融进了日常。即使到了102岁高龄，何爷爷每天还是会坚持走一走。对他而言呢，走路早已不是一项需要刻意完成的任务，而是像吃饭睡觉一样很自然。其实走路是长寿运动这件事儿啊，早已被科学证实了。2020年1月，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医学》发表的一项长达30年的研究，在对比了10多种常见运动对全因死亡风险的影响后发现，真正的延寿冠军竟是最普通的走路。规律走路运动能降低17%的全因死亡风险。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6000到8000步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啊，这也是推荐的一个身体活动量，能够有效降低死亡、痴呆和癌症的风险，而且效率高，损伤也小。专家也介绍说啊，步行带来的健康获益虽然不存在封顶步数，但是超过8000步后，随着边际效益递减，关节呢会磨损，肌肉会劳损等等，这些运动风险呢会明显增加。如果因过度追求步数导致身体损伤，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何爷爷的长寿秘诀二：三餐不挑食，四季疾病少。何爷爷说呀，我吃东西从来不挑挑拣拣，给我搞什么吃，我都是来者不拒。不管是大米饭、面条还是粗粮，他都吃得很香。这个不挑食的习惯，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有人觉得呀，吃得杂不如吃得精，只要营养够了就行。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呢，食物的种类杂就是健康的一部分。科学研究也指出，要想健康长寿，吃得杂很重要。平均每天吃七类食物的人，与平均每天只吃四类食物的人相比，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38%。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啊，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主食应粗细搭配，副食应荤素搭配，这样才能保证身体的全面营养。

继续来说何爷爷的长寿秘诀三，就是不碰烟酒，折寿陋习完全没有。我不喝酒也不抽烟，何爷爷的生活里啊没有这两样，看似呢只是个人习惯，却让他避开了两个最明确的减寿因素。先说抽烟啊，2024年国际期刊《成瘾》上刊发的一项研究表明，长期吸烟的男性抽一根烟会让他们预期寿命缩短17分钟，而女性则会缩短22分钟。一根烟十几二十分钟听起来不多，但日积月累就是一笔惊人的寿命账。再说喝酒，国际期刊《柳叶刀》曾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饮酒过量与寿命缩短存在相关性，喝得越多寿命可能就越短，缩短幅度从6个月到5年不等。具体来说呢，喝酒多少的差距到了40岁就能显现。总之呢，烟和酒啊对寿命的消耗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何爷爷不碰这两样，等于从一开始就绕开了这个危险因素。那作为我们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应该怎么做呢？其实任何时候啊，戒烟都不晚，酒能不喝就不喝，实在要喝也务必严格限量。

再来说何爷爷的长寿秘诀四啊，心态好，少生气，心平气和才能长寿。他说呢，别人对我发脾气，我心里啊是不高兴的，所以呢，我从来不对别人发脾气。你看，他很会换位思考，不管是对自己的学生还是对自己的子女，他从来都不发脾气。在他看来，发脾气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啊，生气的时候发泄出来就好，总比生闷气要强。但是呢，有一项研究指出，这其实是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研究发现，发泄愤怒可能会让自己一时感觉良好，但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的程度，让愤怒值增加。爱生气，时间长了会造成高血压、冠心病、消化性溃疡、偏头痛、哮喘、脱发等疾病。你看这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呢，想发脾气的时候啊，先给自己按个暂停键，比如说深呼吸，愤怒刚上来那几。

秒呢是最容易失控的时候，试着慢慢的吸气，缓缓呼气，数到十再开口，往往就没那么想发火了。另外呢，理性表达除了发脾气指责对方，理性表达感受既能让情绪有出口，也不容易把矛盾激化。再有就是呢，要学会找对出口。何爷爷爱走路，爱读书看报，这些习惯本身就是在给情绪找一条温和的出路。

何爷爷的长寿秘诀五：读书看报，健脑养心，人长寿。102岁的何爷爷不仅身体硬朗，头脑也格外清晰，思维甚至一点不输年轻人。这份清醒和他一辈子读书看报的习惯分不开。何爷爷是一位退休教师，1949年他就开始有捡报的习惯，1985年退休后更是把大量精力投入到阅读和捡报中。他说呢，阅读让我的生活很充实，是很好的精神食粮。长沙晚报呢就曾报道过啊，当时呢他以分门别类整理装订好的简报册达2000余册，被大家称为是简报大王。正是这个爱好让何爷爷从未停止思考。那么专家也表示啊，人读书时呢，心情平和，激素分泌平衡，新陈代谢旺盛，内脏功能良好，体内的精气不耗散，外邪无疾可乘，这些都是长寿的要素。所以平时啊，我们要多留一点时间给阅读啊，不求多，但求坚持，哪怕每天只读十几分钟报纸，翻几页书，日积月累就是对大脑很好的保养。

和爷爷的长寿秘诀六，好的婚姻能够养心助长寿。和爷爷说呢，自己和老伴儿一辈子没吵过架，在他看来，两口子之间吵架没有胜利者，只有伤感情。谈到年轻人的婚姻，和爷爷也有自己的建议。他说呢，婚前要多注意对方的缺点，因为婚前头脑发昏不冷静，更容易只看到好的一面。婚后呢，要多看对方的优点，原有的感情反而会更加密切。这份对家庭关系的经营本身就是一味长寿药。那么相关的研究也指出，婚姻幸福与脑卒中和全因死亡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那些报告对婚姻满意程度最低的男性死于卒中的概率，比报告婚姻满意程度

何爷爷的可贵不只在于长寿，更在于他活得清醒，活得有滋味。他走路也读书，他养身也养心，身体硬朗是底子，精神不老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长寿或许没有捷径，但这些平凡的小事人人都能学，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您说呢？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眼看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家里的姑娘儿子啊、孙子孙女都要回来团圆，可是呢，不少叔叔阿姨心里啊却泛起了愁。为啥呢？这一大家子都聚齐了，不得整几道拿得出手的硬菜吗？可这硬菜做起来也太麻烦了。就说大伙儿最爱吃的熏酱吧，光炖呢就得三四个钟头，火候稍微差一点呢，肉就不烂乎，吃起来就费劲。这厨房里啊是又热又呛，守着灶台忙活半天，汗顺着脖子往下淌，人累的是直不起腰，可太遭罪了。那有没有省心的办法，既能吃上地道软烂的熏酱，又不用辛苦忙活呢？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不用费劲的硬菜老式熏酱组合，正宗的东北老味道，而且呢，熏酱猪手、松仁小肚，还有这个手枪腿，切片猪肘、猪耳丝，五样硬菜一次配齐，不用您动刀动火，撕开真空袋切一盘就是满满一大桌子。这个熏酱啊是非常好吃啊，跟您说呢，就是特别地道啊，用的是老汤慢卤。搪塞熏制的传统老手艺，那肉炖的是又烂又入味，还带着一股烟火的熏香，闻着呢就让人直咽口水。猪手肉皮弹润有嚼劲儿，但是吃着不费力，越嚼越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咬一口啊是满嘴的肉香，混合着烟熏的香气，不齁不咸，不柴不腻，绝了，配上一口小酒，那才叫舒坦。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啊，没有多余的防腐剂和色素，也正因为它干净呢，所以保质期只有短短的45天，都是现做现发，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劲儿。大家呢安心买，放心吃。这款熏酱组合开袋即食，配粥下酒，夹馒头就面条，几分钟就搞定一顿有滋有味的饭。真空包装锁住鲜味儿，不洒不漏。中秋佳节啊，家里来个亲戚朋友，拿出来熏酱往桌上一摆，就是一道硬菜，再也不用守着灶台从早忙到晚了。重要的是说价格啊，原价299元的熏酱组合，今天中秋特惠活动，给大家福利价只要189元，五样好肉啊全都带走。中秋端上桌，全家人吃的是热热闹闹、开开心心，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团圆味道。这可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啊！叔叔阿姨呢，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购，顺丰冷链送到家。支持货到付款啊！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听众朋友，稍后14:30是我台的设备检修时间，下午呢会停机，第二次播音呢是16:55，欢迎您到时收听，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3800380， 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毅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动学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金冬雪医师是著

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1986年，金东雪医师考入佳木斯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具有30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金东雪教授中医世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如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慢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胃痛、胃炎、胃溃疡、胆囊炎、肝炎、脂肪肝、顽固性失眠、结肠炎、慢性腹泻、习惯性便秘、老年皮肤瘙痒、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感冒久咳不愈、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慢性肾炎、妇科炎症、不孕不育症、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风湿、类风湿、痛风、腰间盘突出、肩周炎、各种结石、荨麻疹、湿疹等。金东雪医师擅长运用中药和针灸相结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针灸美容、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颈椎病、腰腿疼痛、脑中风后遗症的调理。大医精诚，人心人数，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精力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的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如果您看病怕排队、怕花冤枉钱、怕走冤枉路，那么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邀请到金医生做客直播间，通过一部热线就能够和金医生直接交流，为您指明治疗的方向，早日恢复健康。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弘毅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

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收得自在。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倾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可以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是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要针对您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来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帮您解决您的健康难题。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开通热线电话的，欢迎您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然后走进我们的空中门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靳东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没有听清楚我们靳老师今天介绍的药名或者是使用方法，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空中问诊栏目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进行咨询。也请大家记好了洪益康中医门诊的地址，在古塔区山西街与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就是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靳医师。靳医师你好，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靳医生，洪益康中医门诊的坐诊医生也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已经很熟悉我了，已经是我的老患者哈。咋说呢，也可能治过一次两次啊，家属亲朋啊都是我的患者，也是我的朋友了啊，不是亲人都处得跟亲人一样，还有很多没见到我啊。便民热线呢每天都有打进去的啊，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啊特别好，就是说我首先说呢，怎么好呢，谢谢大家聆听啊，每天我的讲座啊都很给力，很支持我，也很信任我，每天都有咨询电话啊打进来问我啊，在这个热线的时候啊也给大家开通了，刚才主持人也跟大家说了，但大家呢多数都反映什么呢，说那个不想打扰。

你啊，就想多听一些这些知识啊也好，打进来呢也是应该的。我不止一次说，这空中问诊就是给你们的问诊啊开通的啊，留给你们的时间啊，不要客气。那我呢，接下来又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啊，昨天给大家说了气虚阳虚啊，大家经常说我气虚啊，啊一动弹就出汗，哎呀我阳气不足啊，我手脚总冰凉爱冷啊，我给大家也说了一些啊，气虚阳虚的表现是吧？啊，乏力呀、啊，气虚，阳气不足呢，阳虚呢，手脚凉啊，等等，是不是啊？啊，男性阳痿早泄啊，女性宫寒呐、啊，不孕呐、啊，真的气虚也好啊，阳气不足也好，真是大家应该重视的问题啊，重视的问题啊，要不然这个身体就产生大的疾病。嗯，咱们总是以现代西医的临床标准呢作为我们身体有没有病的标准啊，不然因为咱们国家有传统的中医，西医呢咱们也可以互相参考结合的来啊，对您身体的检测也好啊，治疗也好啊，养生也好，更好更全面。嗯，咱们都习惯说我这化验单有变化啊，我哪哪堵了，我哪哪长什么了，认为有病，不是那样啊。咱们呢中医始终讲治胃病啊，胃病先防，再一个体质辨识，也可以给你指导你进行健康检测和健康养护的啊很好的标准和指导。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说昨天说了阳气虚啊，气虚，今天给大家带来说的是五劳七伤。大家经常说五劳七伤，说我这一辈子累的啊，年轻的生活困难，不舍得吃啊，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不好，甚至生了几个孩子，或是说怎么怎么工作强度太大，家人口怎么怎么多啊，活也多，吃的也不好啊，五劳七伤啊。现在的七岁以上的人，六十多岁以上的人，身体还存在着这个问题。那么现代生活就没有这个问题吗？也可以有啊。这个五劳七伤不单纯是体力消耗成五劳七伤啊，就是说情志啊、压力、心思太重也可以形成五劳七伤，是吧？是这样。怒伤肝呢，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是不是啊？为了生活，为了房贷，为了孩子考学，我们经常思虑过度，是不是？哎呀，孩子写不好作业，我们跟他生气了，是吧？买卖不好，我们忧担忧了，可以啊。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形成五劳七伤，只是五劳七伤的啊原因程度啊有所变化，但是五脏啊七情的变化，人始终伴随着我们啊。我们人呢活的不是说像书本那么标准，有的时候也不太明白，是吧？就因为磕碰哪儿了或累大劲儿了得病，实际情志、思虑等等情绪的改变、压力给我们造成的疾病啊并不少，还不好治，是这样啊。通过讲这个呢，咱们就是更好有一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情绪，非常重要啊。你看每天吧，有的人就是没干什么都觉得很累啊，没跑没长跑就像跑了一大圈了啊，做没做事也像干了很多事儿。有很多人这反应，这么累呢，一天也没干啥呀啊，这就是可能体内劳伤了，还感到疲倦、精疲力尽啊。有时身体并不觉劳累啊，却在某一日突然发生了大状况，也就是不少过劳啊突然死亡发生的啊，就是平时你没注意。有很多说你看这个人白天还遛弯在公园跟我聊天挺好的呢，从来没治过病，怎么起早就突然高血压、啊、脑出血，可能这个人生命终结了，也可能抢救不及时就瘫了，也可能突然心梗
真的没有机会抢救了。实平时啊，潜在的或多或少已经表现出来了，大家只是没重视罢了。不可能一点迹象没有啊，平时某某反应肯定是有的。他这是在疲倦呢，也不知不觉怎么的浅尝多食啊，疲倦呢疲劳可能表现不同的部位上，除全身疲乏外，还有四肢啊倦怠，腰酸膝软，精神不振啊，视力疲劳，阳痿早泄，反应迟钝。你像这四肢倦怠，有的人说我累，哎呦我坐心电没事儿啊，说腰酸膝软，拍拍腰片没事儿，做这超声也没有肾结石啊，骨头没啥事儿，不耽误事儿。说精打不起精神，我透这透那儿没病啊，化验血常规也不贫血啊，那不一定。我有时候不也说吗，您气虚也乏力啊，因为西医检测手段没有气虚这一词是吧，也没有这个指标表现，阳虚也一样，它不辨识体质，它只是硬性指标啊，什么化验单，什么 S 光啊，核磁透视出现问题了是吧。实际咱们平时养护不说吗，治病啊最好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视力疲劳，眼睛干涩啊，总看什么累挺，一测试视力呢还正常，眼底还没变化是吧。哎，有些男人呢阳痿早泄，不好意思看，哎，反应迟钝，照着透透脑袋，大脑还挺好，没啥事儿，嗯，查各种单子，啥指标都正常。实际这些情况在中医来说已经就有问题了啊，有问题。像您精神不振啊，也可能吃饭消化不好，四肢无力啊，脾虚了啊，腰酸膝软，你肾气不足了，肾气还有肾阴肾阳您都要看一看是吧，中医辨证。视力疲劳了，肝血不足了，肝气瘀了，因为肝开窍于目，阳痿早泄也是肾阳不足了，反应迟钝也可能肾精不足，经常听我课的能跟上是吧？就是我分享这个，肾精不足啊，也可以反应迟钝，因为肾主骨松髓通于脑啊，特别是用脑过度的人也反过来伤肾气，还有说。过劳骨伤啊，骨折以后对肾精的消耗也是很大的，要不很多人啊说接骨啊排片说都长上了，但是还觉得疲乏不力，打不起精神，那您就要补补肾气了，因为肾主骨，把肾气提升了，骨头也健康啊，中医是这么个理论，也是这么临床实践过来的，临床效果也是很有效的。你看中医吧，把疲劳称为什么呢？懈怠、劳倦、疲乏啊，虚劳、虚损啊，咱们常说的五劳六疾七伤。五劳七伤，大家随口就说是常见的啊，大家常听到的，是不是？那哪几劳啊？说心里话，大家要是徐文动动脑袋就知道，五劳咱们五脏是吧，五脏过劳亏虚了。五脏包括啥呀，大家想一想是吧，重要的脏器都有啥啊。我就像窦笑说，你这个五脏是不能换的，是不能扔的是吧，说都割掉手术不能活的是吧。那肠子，假如说肠子有问题，结一块可以，是吧？那肯定不是肠的五脏。那说的这胃大不切除也能活，肯定不是胃，是吧？某某女人因为肌瘤好，什么什么子宫病养好，把子宫切除了，只是不能生孩了，但是除了生育年龄以外，把子宫切了，哎，这个人也可以挺好，对吧？那你说哪是五脏啊？我说了，这几脏尽量都不能切。哎，窦笑讲话了啊，零件很贵呀，换不起是吧，配不上。哎，就是啥呀，肝也是五行，木火土金水，木代表肝
火代表

0: 表心，土代表脾，金代表肺，肾代表水，是吧？那你说把它劳伤了，那大家说那我怎么养，是吧？我不说吗，春天你好好养肝，对应春天，是吧？肝养好了属木，木生旺的火就旺，到夏天了主心，是吧？心呢，心属火，一把火烧成尘土，变成脾土，脾土在肠下，咱们肠下经常有肠炎、腹泻、消化不好、不爱吃饭，这就是脾湿了，暑天湿气重，困脾了，脾就疲乏，所以这个时候别乱吃，把脾养好，您就不疲劳，春天养好肝不干劳，夏天养好心不辛劳，是吧？肠下养好脾，脾不老。实际这五脏每天都得养，但是着重啊，对应什么？肺代表金秋，是吧？金，秋天养好肺，秋燥嘛。肺为焦脏，怎耐寒热伤？所以肺怕寒又怕热，所以说每个季节都得注意，实际提前就得注意了。那肾呢，是冬天，现在是冬天啊，主肾主肠主水，那冬天好好保养，好好吃饭啊，就是说运动也好，健身也好，尽量早晚别出去跑，运动少一点，寒冷啊，消耗体能太多，损伤人太多，保持好。那您春天回过来，冬天到了，离春天不远了，回过到春天，木水能生发木，对吧？所以说这些肾水可以滋养肝木啊，中医在治疗和理论上也是这样，实践中也认证了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不好，它俩是互相的，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肝木，人的眼睛就爱干涩疲劳，甚至口干咽干，或是爱发怒。所以说每个脏器都是相辅相成的，时时得注意养护，不能过。你看酒，咱就说了酒视啊，酒视，视力的视，就是长时间的看东西，是伤血的，伤哪个血？肝血。现在人有一个70%-80%会拿手机、会看智能手机的都有这个习惯，也可以说是恶习。我敢说，躺那儿拿个手机，觉得在养神，看手机，说我没干啥呀一天，但是很累啊。我有感觉，我要超过10分钟、半个小时看手机，我就觉得可累了。皮干在家地下干2个小时家务活都累。
1: 嗯，不光身体感觉累，心也慌，
0: 是吧？有感觉啊，
1: 会让你心慌，会让你心慌冒汗。
0: 为什么？因为酒是伤血，肝开窍一目，把肝血耗伤了。就像我逗笑，我说车你是刹闸了，但你车灯还亮着，耗电不？
1: 嗯，
0: 一个道理，对吧？
1: 对。
0: 哎，你那两个眼睛相当于车的大灯。啊，我就给大伙儿举这个例子，很形象的，大家说好理解。
1: 对，
0: 耗电不？你以为车停了，车停了，你就灯不关，不耗这个汽车的电吗？电灯吗？也耗、啊。
1: 耗电耗油。
0: 嗯，也耗。那人也是，因为肝血亏了，因为肝血生心火，供心，肝是藏血的，给心注入能量，是吧？再一个，肝按西医讲还是什么？各种消化酶呀、啊，各种指标代谢的地方，是吧？
1: 嗯，
0: 哎，咱们一整说血脂高了，肝功看看，啊、又什么什么肝炎呐、胆囊炎呐等等。按中医呢，您生气了、过劳了、过多的看东西了，也消耗肝血呀。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说您体会很对哈，说心都慌、心烦，
1: 对，
0: 没有时候是
1: 对心烦。
0: 心烦，要不说怒伤肝，你肝一伤，紧接着跟心烦，因为你这肝的代谢失常了，一生。

0: 气，气滞了就血瘀啊。
1: 哦，原来、原来看手机时间长，心烦心慌就是伤肝，伤肝了哈，
0: 伤肝血了，
1: 对，伤
0: 肝
1: 血
0: 了，哎，那你。心血一不足，一心烦，你心为心主神志，心为五脏子大主，一切都乱套，对不对？
1: 对。
0: 一心烦还发怒，发怒又伤肝，伤肝不说，还磕脾土，还吃不进饭，吃进饭了消化也慢，是吧？消化慢，回馈给身体的营养啊，脾的上输的《水浒》精华上输到肺，肺的肺气也不足，有的人吧，很多人就是在电脑跟前儿，或者手机工作的办公室人哈，就是假如说旁边就是说或其他行业出的人说，你一天也不干啥呀，就坐那看个电脑，摆了一下手机，
1: 怎么就把你累那样呢？
0: 累那样呢？对，实际劳精气神啊，它还有个辐射作用呢。
1: 对，
0: 你意想不到的伤害和耗神，对吧？那你说你看手机玩也好，你工作也好，你脑袋不反应吗？反应，心神呐、眼力也好啊，各方面啊都是耗伤的。
1: 对，
0: 实际
1: 影响是巨大的，
0: 巨大的。我有时候吧，一辈子坐办公室过来，我知道，实际在脑力劳动的人呐、耗心血耗的厉害，还不好养，不好养。所以说这就五劳七伤一点点就来了，是不是啊？哎，你看你久视伤肝血啊，久卧怎么的还伤气，总躺着也不行，总躺着气就不足了，活动不开。
1: 是的。
0: 那你看久病的人本身气血就亏，总躺着啥也不干，他为什么得褥疮啊？
1: 所以你看我这个从下午两点开始啊，一直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上到四点，不瞒您说，我这个中间我这个电脑就时不时的眼睛要离开了，我自己觉得受不了了，
0: 是吧？
1: 我必须要把眼睛从电脑旁离开，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的其他的地方，看看其他的颜色，看看我们直播间的那盆花，然后看一看我们窗外的天啊，我就让自己眼睛休息一下。这个不是说我工作的时间在偷懒啊，确实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个受不了了。
0: 对呀、受不了了。
1: 对，这是
0: 人就是说休息好才能工作好，所以说修养才能生息嘛。
1: 对呀，
0: 修养好才能生机勃勃。
1: 对，
0: 您这个方法对，你看您这是从工作生活中，您不是高一，您就是自己逐渐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1: 这个不是这个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也是因为今天这个金医生啊给我们讲得很透彻，然后也很形象，是吧？也让我们能把我们这个平时生活当中自己遇到的这些事情，哦，一下明白啊，原来是这样。我们这个动作做久了，原来是伤身了，然后我们才会出现我们说，有的不适的那些症状啊。所以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空中问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金冬雪医师啊，他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的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金医师呢是86年考到佳木斯中医药大学，然后毕业了呢一直是临床一线工作着，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了。在国内呢是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啊，所以今天呢金冬雪教授呢就是给我们讲了很多啊，大家呢听的时候啊可以针对自身的情况来就是给自己做个诊断哈，然后也在这方面呢多学一些知识。那么金医师呢在国内也是享有很高的这个声誉的啊，他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我们今天呢金医师您主要讲的是这个
0: 五劳七伤
1: 啊，大家再认真听一听哈，我们的节目都已经过半了，相信您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受益的啊。金医师，你看接着再给我们介绍，
0: 接着讲吗？
1: 哎，对
0: 啊，我刚才说久视就是总看一个东西，就提到现在生活这个电脑，是吧？
1: 是，这太常见了，几乎十个人都会这样。
0: 那假如说要倒退30年、50年呢，那咱们就不能说电脑这个事儿了，说久视，那可能就是经常看书啊或者是什么工作呀，用眼多也伤血，是吧？那个咱们现在最伤人的这个眼睛就是这个电脑手机啊。
1: 是，
0: 咱们就是说任何学科它得为现实服务，结合现实的社会啊环境，是吧？
1: 对，没错，
0: 不同的情况，哎，来解决一些问题，给大家避免一些问题。你看久卧伤气，刚才我说了，因为

0: 上气嘛，气不足，啊，啊，人呢，乏力，有这个情况是吧？有的说，我一天没动他呢，起来身上都发飘了，晃晃悠悠的。
1: 嗯，
0: 特别是体弱多病的人哈，真得咬紧牙关，自强一点，起来活动活动，哪怕躺在床上呢，你也拍拍腿，拍拍手。啊，拍拍脑门啊，
1: 这个
0: 就耳朵拉拉耳朵。
1: 这个是我前两天陪家人去上医院，这个看医生哈，然后这在这个等待就候诊的时候，听医生，这个主任医生跟别的患者在聊天哈，然后告诉那个患者说，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出去旅游，然后这个患者是个女患者，游不动，咋去呀？没劲儿。医生说，就因为你没劲儿，你才要出去旅游。你现在没有事儿，就在家待的，你需要出去，需要动。
0: 对，走走就好了，
1: 是吧？金医生，是您说的这情况，不能在家里，尤其是你本身，你要是患病了，你说那我有病啊，我需要在家里多休息呀，多卧床啊，其实也不见得是对的，
0: 不行
1: 是吧？
0: 不行，
1: 嗯，
0: 哎，我就有亲身感受。现在咱们都住的楼哈，
1: 嗯，
0: 就说多层也少，高层也好，就是说不接地气。说心里话，不是自然的空气，空气不好，就屋里再干净也没有外边的空气氧含量值高，不
1: 是
0: 一下楼去。到大自然公园或到哪个肃静地方坐一坐站一站，您自然就好了，
1: 马上精气神就来了。
0: 对呀，缺氧啊。
1: 对对，
0: 咱们人我不说，就是自然的产物，咱不能把自己包裹起来活啊，要适应大自然，还是大自然养育我们的东西好。你看阳光空气啊，都是免费的，还是最好的东西。
1: 对
0: 啊，哎，
1: 嗯，
0: 所以说自然的啊，要多活动，不管身体好与坏啊，不能随便就玩。再一个，还久坐伤肉。你有时候坐时间长，是不是觉得这个
1: 屁股疼？
0: 屁股疼，
1: 嗯，
0: 就发死了。
1: 腰疼，
0: 对，它首先呢也伤脾。有的说，有的咱们就想不到，经常有这句话啊，老人说孩子，或者孩子说老人，你说你一天都不动，他吃点饭，他能消化吗？能有胃口吗？
1: 是。
0: 不信下楼出去走一走，是不是？气力也足了，脾胃也健运了，脾主四肢肌肉嘛，你这四肢一动它怎么的，脾就健运了，就活动开了，就爱吃饭了。
1: 是。
0: 咱们经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1: 嗯。
0: 啊。活动活动，马上就觉得饿了，消化的就好啊，你身体还不发痒，这个代谢循环呢就快了啊，垃圾排的也快。咱们不经常活动的人，大便排都慢，对不对？哎，再一个总坐着这个盆腔循环不好啊。
1: 嗯，
0: 咱们吧，老百姓这个坐着哈，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盆腔啊，盆底，不管男性和女性，男科妇科这一块啊，不要把它就是不当回事儿。实际这个地方很伟大，也很重要啊，因为盆腔这里这一块，男性生殖、女性生殖好，你适当的活动循环好，身体也健康。因为这个地方肝经、肾经、脾经都在这过的同时，我说了，男女的生殖系统实际是人最伟大的地方，不要因为是肮脏的地方啊，起来多活动活动，别久坐，敲敲腰、敲敲胯部、臀部啊、小腹，对你身体的生机是很有好处的。
1: 嗯
0: 啊，因为男科妇科在盆腔这一块是产生啊人类最精华的东西，是产生生命的地方，你想想它伟大不伟大？要重视，哎，要重视。我涉及到的问题吧，我尽量多给大家辐射一些，大伙儿呢在生活中和保养上心里就亮堂了，知道咋回事儿。
1: 对
0: 啊，
1: 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每天的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大型公益服务类的栏目空中问诊。我们在直播间里呢开通热线啊，如果大家想通过热线来和金医师交流的话，也是没问题，3800380就可以打进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啊，就是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便民热线，这是我们空中问诊栏目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这个电话金医师是什么时间拨打合适？
0: 就是我上班以后，我一般
1: 工作日是吗？是每天吗？每天吗？
0: 每天8点到下午来到这儿吧。
1: 哦，
0: 一般就是
1: 每天8点到下午3点啊，因为3点的时候金医师来我们的这个新闻广播直播间来做节目了啊。
0: 那可以打进热线呢。
1: 对啊，所以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想打热线的话。

0: 3800380，我们也已经开通了这个热线啊。节目之外的电话呢是04162886318，你也可以直接到弘益康中医门诊去，他们的地址在国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就是了啊，很好找。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金医师的介绍。
1: 哎，再一个久立伤骨，就是总站立啊。你像咱们这个就涉及体力的了啊，伤骨。像我们医生也有伤骨的科室，像外科哈，妇外科一般手术机会多哈。你看我们妇外科医生的颈椎腰椎都不是太好，
0: 是
1: 要不咱们经常有的患者说，那你医生还有病啊？实际我们也是
0: 医生，也是人呢，
1: 也是人。实际我们有时候先天的体质啊哈，并不好，只是我们搞医了，这行业比你们明白一点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我们有时候职业呀，没办法。我不说嘛，你看你们，假如说感冒嗓子疼来了，我告诉你多喝水啊，少说话。但是我今天也不舒服，我也在岗，我也得说话，
0: 对
1: 吧？实际医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特别是西医急诊。或者是门诊指急诊班或者值夜班的医生更辛苦。他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级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8，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将会继续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
1: 随着台风的登陆，救援工作的压力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大。
2: 浙江、福建北部沿海海域将会出现4到6.5米的巨浪的狂浪，
3: 雨雪再配合着冷空气，将会给全国的气温带上一记重拳。
4: 天气又预报了，怎么不放假？懒得出门，不想摔进烂泥巴。拿起了手机。

0: 童宝，
1: 嗯，
0: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蜻蜓、蝴蝶，
0: 还有呢？
1: 蚊子。

小路，迈小步，被些小事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

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5度。明天全市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明天夜间呢，全市晴，北风4到5级，24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这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粗粮杂粮全谷物啊，我们一起聊聊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把它聊透啊，聊明白。为了吃健康，现在很多人都会刻意的少吃精米白面了，顿顿安排粗粮杂粮，觉得我只要吃了粗粮，那就等同于摄入了营养价值更高的全谷物。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这样的养生方式其实也踩了不少误区。咱们先说什么是粗粮。粗粮呢，相对于日常精致的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来说的这个大类概念，涵盖范围很广。它不光呢是包含玉米、高粱、燕麦、荞麦、小米这一类的谷物，黄豆、青豆、赤豆、绿豆等各类干豆类，红薯、山药等薯类，通通都是归类在粗粮里面了。简单来说，只要加工简单，没有过度精细打磨的主食，都可以叫它粗粮。我们再看杂粮的定义啊，在粮食行业划分标准里，杂粮就特指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薯类这五大宗粮食作物之外的品类。那杂粮呢，它又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谷子，高粱、大麦、燕麦、荞麦、青稞、藜麦；第二类呢是杂豆类的，也就是大豆以外的豆子，绿豆、红小豆、芸豆、蚕豆，还有鹰嘴豆，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从分类逻辑上可以明确了啊，所有的杂粮都是属于粗粮，但是粗粮啊，它不一定是杂粮。最关键的知识点在哪儿呢？就是粗粮杂粮它不能等同于全谷物。

全骨物有着非常严格的界定啊，必须是完整保留骨皮啊，还有胚芽胚乳全部天然结构的谷物籽粒，只有谷物类杂粮才符合全谷物的判定标准。而粗粮里包含的各类杂豆啊、薯类，从专业分类上来讲呢，它并不属于全谷物范畴。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25年发布的健康饮食核心信息当中明确指出，咱们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50到100克，并且呢，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要包含全谷物。那有不少朋友把红豆、绿豆、红薯当作全谷物大量的食用，看起来好像饮食很健康啊，但是你没有达到补充全谷物营养的目标。那日常饮食我们该怎么吃才科学呢？大家可以这样安排啊，糙米、燕麦、荞麦、藜麦、黑米这类谷物当做每日的全谷物主食，红豆、芸豆、鹰嘴豆等杂豆、红薯、芋头、土豆这样的薯类可以作为膳食搭配，用来增加膳食纤维，丰富饮食结构。你不要把杂豆和薯类完全当做全谷物来替代谷物主食。你要搞清楚三者的区别，就是选对主食才能够真正的吃得健康。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0: 我们家呢就住在小凌河的岸边，这里的风景啊真是越来越美，
1: 天天都来女儿河来遛弯，现在的环境啊真好啊，
2: 做梦啊也没有想到把五河改造得这么漂亮。
3: 水是生命之源，三河共治为锦城增添一份灵性。
4: 现在的环境好了，来到北普陀山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南山以前不这样，现在改造得多好看呐！
5: 天天都来爬山，我们呢是见证了紫金山的变化。
3: 山是生命之根，三山共建，打造城市秀美花园。三条河，三座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我们携手爱护，共建美好家园。
6: 交通确实方便，等中环和外环全线通车时啊，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就更方便了。
7: 锦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沿海经济带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 中环、外环、沿海经济带、两环一带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锦州永立潮头。
8: 南山公园二期工程，
9: 中环西路小凌河大桥现场施工，
10: 滨河路四期等重点
8: 蓝色海湾修复工程扎实。
11: 龙海广场竣工开放，百姓又多了。
3: 生态环境提升，休闲场所增多，百姓生活安逸舒心。锦绣之州锦州正向着生态宜居城市大步迈进。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水果啊。其实咱们中国水果呢有一个时间轴，就是中国水果时间轴，每个月该吃什么其实也都是地理

定光热总量，海拔决定着夜晚降温幅度，季风又决定干湿节奏，温差它会决定糖分积累效率，土壤呢又决定着风味物质的生成基础。这五种因素排列组合，最终写就了一部咱们中国水果的时间轴。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份时间轴中采用的季节划分是气象学标准，那就是春季呢3到5月，夏季是6到8月，秋季呢就是9到11月，冬季当然就是12月到次年2月了。之所以这样划分呢，是因为水果成熟期跟着气温和日照走，不跟着立春走。1月和2月的气温仍然是冬季模式，因此呢，它属于冬季篇章。另外，水果上市的时间也因为产地和种植方式存在差异，比如说有露天和大棚的，对吧？所以呢，我们提到的月份呢，都是对应主流产区的常规的上市窗口，这是普遍存在的情况，而非绝对时刻。

说到风味地理呀，咱先说春天的水果。春天的水果最有意思的，它不是说哪一种更好吃，而是一场追逐纬度线的甜蜜旅行。温度从南海沿岸一寸一寸的往北爬，水果的成熟线就跟着一寸寸的往北推。三月呢，最先展现生机的是广东湛江的菠萝。这片土地在热带季风的吹拂下，年平均气温稳稳地站在 23.6 度左右，所以呢，菠萝它不需要等春天来唤醒，它整个冬天都在缓慢地积累糖分，然后到了三月，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冲到12%到16%。

然后呢，它的糖酸比刚好卡在让人愉悦的区间，那当地人管三月的菠萝呢就叫春菠，意思呢是这茬果子里积蓄了一整个旱季的阳光，甜的扎实不服。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吧，枇杷也正式的登场了。不过呢，枇杷的成熟线很有意思啊，云南蒙自的三月就能摘，因为那里坐落在北回归线上，海拔高，纬度低，常年阳光普照。而江苏洞庭山的枇杷则要等到五月才肯黄透，所以呢，它有着秋运冬花，春时夏熟的说法，从开花到结果要跨越三个季节。那四月一到呢，这樱桃啊就成为水果摊上的头号明星了。山东烟台的、大连的啊，这两座沿海半岛共同的底气呀、啊，海洋性气候这个季风气候，也是让这里的春天平均气温处在了10到15度之间。樱桃开花时不会被倒春寒冻掉花苞，结果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这个温度不够而长不大。这种温和的稳定性是露天种植中海洋性气候的独特优势，大棚种植那就是难以完全复制了。

0: 也都能品尝到最鲜美的这个当季的樱桃。那同期呢，杨梅在浙江和江苏也成熟，但是杨梅的生长条件十分的严苛，它既需要江南梅雨前那一段充沛的降水来膨大果实，它又怕雨水太多把糖分冲淡，所以呢每年五月果农都在跟天气赌一个恰到好处的窗口期。综合来看呢，将这三个月的水果版图画在地图上，就能看到一条清晰的成熟等温线从南往北慢慢的移动。三月的菠萝在雷州半岛，四月的樱桃在胶东半岛，五月的荔枝在岭南。每往北推一个纬度，水果的成熟就晚几天。换言之，春天的水果吃的其实是等待的滋味。说完了春，我们再聊夏。夏季的核心特征呢是炎热和暴晒，然而恰是这种看似严酷的气候条件反而把水果的产量和品种丰富度推向了全年顶峰。北美北纬的阳光在这一季毫不吝啬了，大地上的每一颗果实都在跟时间赛跑，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拼命地将光热转化为糖分。六月最先抵达市场的依然是荔枝，但是登场的已是另一批中晚熟品种了。在广东广西的产区，每天都有成吨的桂卫、仙进凤等荔枝品种被摘下装车启程运往北方。就在荔枝冲刺的同时呢，西瓜开始从宁夏中卫和新疆吐鲁番南下北上。中卫的西瓜种在黄河灌区的沙土地上，白天晒得发烫，晚上凉得盖薄被，昼夜温差能让西瓜的糖分在夜里锁住。吐鲁番更不用多说了，全年3000多个小时的日照，西瓜想不甜都难了。到了七月份，水果摊儿就被桃子彻底占据了。像北京平谷的大酒堡、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山东蒙阴的蜜桃，各有各的特色了。那像平谷的大酒堡，它得益于燕山南麓的山前暖带，白天热，晚上凉，糖分和汁水攒得充足，果肉细嫩的能吸着吃。龙泉驿的桃呢，依托成都平原东部的紫色土，那里的土呢矿物质丰富，结出来的桃子有一股特殊的香气。在同一时期，哈密瓜开始发力了。新疆的哈密瓜在七月进入最佳的赏味期，那种甜呢是带着一点荒漠植物特有的清冽感。而葡萄在新疆吐鲁番也可以采摘，但这时候的葡萄还偏早，有经验的食客都会再等上一个月。八月，葡萄迎来它真正的高光时刻，吐鲁番的葡萄进入到采收旺季，飓风、玫瑰香这样的一些品种轮番登场了。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也在这个时候成熟，那里的日照时比吐鲁番呢是不相上下，但是海拔更高，夜晚更凉，种出来的葡萄糖酸比会更均衡，适合鲜食和酿酒。再有就是河北昌黎的葡萄了，它是另一种风格了，因为靠海嘛，温度湿度偏大，略大果子长得就更水灵了。与此同时，石榴和早熟梨开始露面了。石榴在陕西、山东的果园慢慢变红，梨呢则从河北、山东运往全国。无疑啊，这三个月的水果是对光热的极致利用，纬度越低的地区夏天越长，热量越足，昼夜温差越大的地区水果的糖分积累就越充分。但是夏天呢也有它的陷阱啊，雨水太多会把糖分稀释掉，所以新疆、宁夏那些干旱、半干旱地区种出来的西瓜和葡萄反而比多雨的南方更甜，这就是地理的辩证法。关于水果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就是春季和夏季这个水果带，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聊秋之华章，包括冬之余韵。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岐黄灯火尽，本。

刚刚呢说到了樱桃哈，说到樱桃呢咱们都很熟，因为咱们大连嘛，就辽宁啊，大连的樱桃是非常有名的哈。确实等到四五月份的时候，那樱桃正是成熟期，我们

草药香肠。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脱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酸甜苦辣咸，

0: 口味各不同，
1: 荤素要搭配，
0: 冷热要分明，
1: 菜名报得准，
0: 介绍说得清，
1: 微笑要自然，
0: 待客要真诚，
1: 麦克风一开，
0: 翠花来上菜。
1: 今天分享啥？
0: 一起

好，青蛙上菜，我们继续啊。刚刚跟大家聊水果，一直在聊春季和夏季，每个季节在每一个地带啊，每一种水果的成熟。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哎呀，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是吧？秋天也是中国水果品质最好、风味最复杂的季节吧，就是没有之一了。究其根源呢，就是入秋以后，白天的光照虽然依然充足，但是夜间气温开始下降，昼夜温差拉大。那么白天的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在夜间低温下呼吸作用减弱，消耗减少，糖分因此就得以在果实中高效积累。九月份开场的是石榴和柚子，我看到超市里边已经有卖大大的石榴了，而且口感确实也不错。柚子在这个月也是如期而至了啊，很多地方的这个柚子都很有名，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在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个口味的柚子，无论是白柚啊，还是紫色果肉，还是橘色果肉啊，都有各自的特点。除此之外，苹果和梨也在这个月开始收获了，还有就是此后的十月，柿子又会挂满了北方的枝头。十一月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橙子啊，橙子开始大量的上市了，而且橙子呢吃的时间最长，是吧？大家感觉橙子好像一直能够吃到来年的四五月份，包括现六七月份的时候也会有个别的品种在上市。冬天呢，随着气温骤降，咱们北方的果树大多进入休眠期了。然而这个水果市场呢，没有因此陷入沉寂啊，在南方温暖的角落里，柑橘类的果实依然是高挂枝头，而在我们北方的温室大棚呢，一些水果也是悄然走向成熟。十二月份率先登场的就是砂糖橘，砂糖橘之外，草莓开始崭露头角。等到来年的一月份，堪称柑橘家族的黄金时代，脐橙啊、血橙啊、粑粑柑、沃柑这样的品种就开始全面进入到最佳的赏味期了。总体来说，纵观四季更迭，水果的流转暗含着自然的规律。春之果吃的是早晚，早熟和晚熟品种在时光中接力；夏之果吃的是抵抗，在酷暑和风雨中淬炼生机。那秋之果呢，吃到的就是积累。还有呢，就是冬天，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吃到的那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留存下来的一些品种。所谓时令，不过是大地借由果实，然后为我们写下的最温柔的情书。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朋友们，虽然说呀，现在早晚凉快不少，但是呢，这中午啊还是挺热的，秋老虎也很厉害。在家生火做饭啊，可能呢有很多朋友觉着又累啊，又不爱吃，烟熏火燎的啊，忙一身汗呢也不一定这个好吃。有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啊，现在呢就

就想好好的享福，是吧？吃得舒服，安安稳稳过日子，就不用太累的。那入秋之后呢，天气燥热，这时候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那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啊。肉质软嫩好吸收，滋养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啊，欢乐轻松购环节省事儿又好吃的宝贝，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德州五香扒鸡。做法超级省心，不用开火，不用炖煮，不用解冻啊，撕开包装就能直接上桌，清香油清爽，也不油腻，咸淡适中，日常吃着呀也非常适口。这个德州五香扒鸡呢，它不是普通的啊，是正经鲁菜的代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了三代人，用的是近百年的古法老汤卤制，选的也是山东当地的白条鸡，卤出来的肉啊非常的香，很地道，您尝尝就知道。鸡腿肉放嘴里一抿就下来啊，软嫩的很，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非常轻松的吃，就连平时最容易柴的鸡胸肉撕下来也都是细肉丝儿，咸香入味，越嚼越香。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做这个扒鸡啊很费原料，那么厂家自己做这个啊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啊，很实在的，一只一斤的扒鸡分量实打实的足，它至少是用3斤重的白条鸡做成的，所以净是肉了啊，所以您呢吃着肯定是不亏的。价格方面啊，买2只送1只，这是专属超值福利价，到手整整3只仅需99元，每只足足1斤重，分量算下来啊，那么想一想这多优惠啊，对不对啊，还吃着特别的省心放心，所以大家伙呢不要犹豫，赶紧订购400-999-0139，电话400-999-0139，或者呀您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回复新闻2个字儿也能下单。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今天啊，给大家送到这个实实在在的福利呢，先跟大家伙说日期，说优惠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也就是13号为止，活动期内下单啊，节目中介绍的相关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在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话说呀，这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过节呢，图的就是团圆热闹、舒心自在，一家人围坐一块儿吃顿团圆饭，或者是约上老伙伴、老邻居聚一聚，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杯好酒呢？闲来无事，小酌两杯，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这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最幸福的日子。不过大家可能心里啊也都知道，说这中秋选酒，日常喝酒挺讲究的，太贵的名酒咱觉得不划算不舍得，太便宜的杂牌酒呢咱们又不放心啊，怕不是纯粮酿造，入口辣嗓子，口感差，喝多了还容易上头伤身体。不管是自己喝还是中秋走亲访友，邻里小聚拿不出手可能也没面子哈。今天给大家伙诚心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靠谱又省心的好酒，那就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说起杜康，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不会陌生的，妥妥的咱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家喻户晓，口碑代代传。这一款双龙献福酒啊，可不是市面上的杂牌贴牌酒，正儿八经的是杜康酒业集团原厂出品，厂家直供的匠心好酒，属于优级酒品质，比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白酒口感啊、品质啊都要好很多，大家可以放心喝，安心品。而且咱们这酒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啊这五种料，没加半点勾兑酒精，原料干净的很，而且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呢又封藏了很久，酒液慢慢沉淀啊，喝着才够醇厚。52度浓香型，这度数刚好适合小酌，不高不低，不低啊，喝着呢比较舒服，入口绵软顺滑，也没有呛嗓子的辛辣感，含在嘴里你会有一种满满的粮食香。

0: 混着淡淡的酒香，优雅舒坦，咽下去之后啊，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一点也不糊嘴。更关键的就是它醒酒快，就算你偶尔喝多那么一点点啊，也不会上头难受的。第二天呢，你浑身也不会觉着不舒服，没有昏沉劲儿。所以啊，尤其是一些爱喝酒的叔叔啊，咱们呢要喝酒就选一点这纯粮好酒啊，别乱买也别乱喝。今天给大家伙的都是厂家直供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非常实在。某宝上同款一箱要188元啊，188元。但是今儿个呢，咱们厂家给到的节目当中的优惠价119块，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比普通的白酒啊都便宜。要是买2箱，那就更划算，一共需要238元。记好了，2箱一共238，喝着纯粮酒的品质，花的也是普通酒的钱。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这价格呀，这好品质呢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库存有限哈，抢完呢厂家就恢复原价了。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订购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习惯用手机微信购买的朋友呢，登录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评论区回复新闻俩字儿，也能够直接下单购买。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高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心无止境，文达天下六六六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会上，太和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市市场局聚焦电动自行车、充电宝、消防产品及燃气器具四类重点产品，组织开展专项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临河区委统战部、司法局联合开展健康科普和公益普法活动。古塔区教育局组织开展教辅征订专项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会上，太和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太和抢抓振兴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太和区已经全面启动与锦州高新区的优化整合，坚持红色引领、实业立区、绿色发展。

工业强区，持续完善13512工业发展矩阵，力争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产城融合区建设取得新跃升。太和区将一以贯之，把一廊两区三片区六板块蓝图绘到底，打造产创融合新空间，把科创走廊作为连接产业与城市科技和经济的重要纽带，建立健全企业出题、平台搭桥、科研答题、市场评价的创新闭环体系，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统筹推进老旧小区、老旧管网、老旧电梯、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建设山水交融、共生城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打造工业发展新高地，做大做强汤盒子片区、大学科技园片区、循环经济园片区，同步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及新能源，打造多元增长新动能，围绕工业链、农业谷、服务圈、物流港、科创城、新能源六大板块，推动各板块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太和区将持续推行4458服务模式，把海燕服务专员、小汤团队等服务机制做得更加精准高效，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太和人民。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为切实守护民生领域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近期市市场局聚焦电动自行车充电宝、消防产品及燃气器具四类重点产品，组织开展专项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坚持严格监管，优化服务并举，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本次检查执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机制，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落实扫码入企检查要求，同时全面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式的综合监管模式，有效防范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真正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同步开展产品质量安全普法宣传工作，督促经营者压实主体责任，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明确告知风险危害及具体整改要求，从源头防范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临河区锦铁街道兴化社区携手临河区委统战部、司法局联合开展健康科普和公益普法活动。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老年人两大重点群体，通过科普宣讲、免费筛查、政策答疑、普法宣讲等形式，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便捷的便民服务。活动现场，专业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口腔特点，开展针对性健康科普，帮助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社区负责人表示，借助双节来临之际开展此次活动，旨在把民生关怀落到实处，持续传递社区温暖，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日，古塔区教育局组织开展教辅征定专项培训，划清征定纪律红线，压实学校主体管理责任。古塔区教育局出台教辅征定配套管理制度，确保教辅征定全过程有据可查，督促各学校扎实开展校内自查自纠，全面排查私自征定、私自复印教辅资料等风险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做到厉行厉改，从源头上防范教辅征定各类违规行为发生。联合区纪委开展专项实地督导检查，重点对一科一辅执行目录类征订、信息公开公示等情况开展核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明确限期完成整改。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宇，监制王光。

0: 总监刘洪佳，感谢您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森林孕育生命，滋润万物，为人类生存提供清洁的空气和生命之源，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缓冲气候变化的作用，被称为地球之肺。然而你可曾想到，你郊游野炊的一时疏忽，乱扔烟头的随意之举，烧荒祭祀的粗心大意，都会让我们的绿色家园遭受灭顶之灾。森林防火紧要期提醒您，生态家园保护好，森林防火少不了，疏忽大意酿山火，毁灭家园则难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阳光热线回音郎。中秋节十一假期即将来临，9月22号，阳光热线推出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邀请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民警联盟，为听众朋友详细讲解节日期间常见的诈骗类型，剖析锦州地区高发的诈骗手段，并分享实用的防范措施和身边的真实案例。在谈到市民关心的如何预防电信诈骗这一话题时，联盟警官介绍，对于来路不明的电话短信要慎重，一旦对方要求转账要警惕，不要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向任何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电话号、验证码等信息。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骗局，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96110专号为电话区号加96110。如果来电显示96110加有其他前缀的，可能是诈骗分子改号冒充，请大家注意识别，谨防受骗。

0: 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易制毒、易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地热温厚。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了解天气。22号20点到23号8点，全市晴有。

时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5度。23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23号20点到24号20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24号20点到25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再来了解，22号20点到23号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5度。23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23号20点到24号20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24号20点到25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

0: 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 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9: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9: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0: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5: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6: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5: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7: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5: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7: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 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

0: 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

0: 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朱穆英率兵还朝，到养心宫来看朱元璋。等进了大殿，他往床上一看呢，朱穆英的眼泪就掉下来。几年不见，这朱元璋整个变了样了，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具骷髅，瘦得皮儿包了骨，整个脱了相了。要不是看着眼珠还转悠，简直是一具尸体。宫娥才女各个娘娘都在两旁环立，瞪眼睛闭着呼吸瞅着朱穆英。朱穆英强步起身来到病榻的旁边，撩衣服跪下，不孝的儿参见陛下。再说朱元璋恨不能盼着朱穆英啊飞到自己的眼前，到了现在他知道谁远谁近了。朱元璋强打精神，示意左右把他扶起来。宫娥才女过来把他扶起来了，用枕头给他倚着后腰上。朱元璋看着朱穆英，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近前来。朱穆英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就趴在这床这儿。朱元璋伸出那干瘪的双手，把朱穆英的小手抓住，未曾说话，唉声叹气，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噼啪啪啪掉下来了。穆英，你可回来了，爹回来了。哎，想你呀，家里头都好吗？托皇上的福，都好。儿啊，你这次怎么没奉旨就回来了呢？爹爹，我跟母后都请了罪了，也原因我远在云南昆明，听说中原内部太不平定了，以燕王朱棣领兵说什么挂孝征南，这战争非常激烈。而考虑到南京这方面缺少人才，也。

还没有多少兵马，这才赶回京城。哦，你带来多少军队？骑兵5万，步兵15万。好，来得好啊，儿啊！你要不来，我也要传旨用金牌调你进京。中原的事儿你都清楚，一直把俺姐，来，坐到床边，为父对你说。朱穆英谢过，坐到床边，朱元璋拉着他的手，简直像说书一样，一篇篇，一段段，跟他讲了有3个多时辰。马娘娘在旁边插话补充：“您还用问吗？他能说自己不对吗？怎么害的徐达？怎么撵走的刘百温？为什么炮打庆功楼？”这些事儿他都不说自己不对，把责任呢啊整个推给别人了。说话的中心就是一个宗旨，说这帮人倚仗着有战功在身，跟朝廷分庭抗礼，目无法纪，胡作非为，甚至有些人有不臣之心，要篡夺朝廷的大权，字里行间。还表扬了韩金虎和国舅马兰，说尽管韩金虎本身毛病挺多，欺上瞒下，傲慢无礼，但不管怎么的，他是个忠臣。现在国难当头，他是一心一意为国家出力报效，一直忠于皇帝呀。他告诉朱穆英，过去你跟驸马面和心不和，从今以后，你们两个人同心协力，要为朕分忧解愁啊！说到这儿，朱元璋又说：“当年你父亲在日，跟我不分彼此。他为了救我，把性命搭上；我为了救你，好悬没把我的命搭上。我怎么把你拉扯成人的？虽然咱不是亲父子，胜似亲父子。”如今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难道你还不替我想想办法吗？我这江山社稷全都依靠你了，也许我百年之后这一统江山就由你来继承。朱穆英一听，吓得赶紧跪下了：“父皇，儿不敢，我也没那命，也没那能耐。”不过您放心，我想什么办法也要杀退朱棣的人马，一定让他到南京来负荆请罪，任凭父皇发落。您对我的好处，我是铭刻肺腑，一辈子不忘。好孩子，你真有心，来呀，光禄寺设宴。爱妻，你替我陪着皇儿多吃几杯。朱穆英在南京待了3天，就这3天可了不得。南京是张灯结彩，光禄寺管弦之声非常悦耳，拿这朱穆英简直就当了天神了，马娘娘不离左右。这时候朱穆英才落到自己的身世，把儿子穆奎叫过来了，给奶奶施礼。哎呦，这马娘娘这顿夸呀，本来这穆奎呀太随他爹了，就好像在朱穆英脸上扒下来似的，但是马娘娘这一夸都没边儿了，愣说这穆奎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实质上就是个猴崽子。不但这样，马娘娘把压箱底的好东西也都拿出来了，先赏给穆奎一面金牌，命宝都剑，

上面给赞了四个字儿，字儿写的是横勇无敌。这叫干什么？给朱穆英父子打气儿，好给自己卖命。穆奎懂得什么？今年才18呀。一看爷儿俩受到这种礼遇，皇上跟娘娘这么看重自己，那无疑问到两军阵前就得玩命。他是更恨朱棣跟常茂等人。正在这时候，韩金虎二次折本进京，请求朝廷速派援兵。朱穆英一看不能待了，马上到养心宫见朱元璋，请求皇上传旨要领兵兵发太平府。朱元璋是求之不得呀，在临走这天又赐了一桌御宴。朱穆英父子带着100多员大将铁甲军20万，这才起身到太平。韩金虎事先得知消息了，一听说朱穆英来了，他心里头堵了个疙瘩。为什么呢？他跟这朱穆英向来就不和。但是呢，马娘娘跟他讲得很清，这信上写得非常明白，说这一次朱穆英表现得相当好，你一定跟他通力合作，千万别闹矛盾呐！我们如今晚就指着朱穆英呢，你在帮着他的同时还要监督于他，恐怕朱穆英口是心非，念旧情，跟常茂这些人勾搭连环，如果要叛反朝廷可就坏了。韩金虎把这封密信看完了，烧掉了。又一想，也背不住这朱穆英真能帮着自己，但愿如此。倘若朱穆英口是心非，就想办法下手，及早把他干掉。你说这能好得了吗？还没等打仗呢，两个人先分了心了。但是韩金虎在太平府这准备接待几天的时间，朱穆英的大队到了，韩金虎亲自迎接呀，见着朱穆英甜言蜜语，那个亲近劲儿就别说了。朱穆英本来看不起他，又想起皇上的叮嘱，就没有办法，看大局，往前看，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但不管怎么样，朱穆英是看不起他的。韩金虎失礼，朱穆英连屁股都不欠呢。韩驸马啊，王家千岁，有话在庵里边说啊。是是是，您往里请，我把行辕都给您准备好了。朱穆英进了城，把20万军队扎在关前关内，布下了8门金锁大阵。书中代言，现在朱穆英成熟的多了，跟当初那毛孩子可不一样。要讲究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野埋伏，那也够一员老手了。韩金虎这么一看这茶价，就知道他比当初强得多得多，也不敢小瞧。当晚设宴款待穆儿王，在酒席宴前，朱穆英详细问了战前的经过，韩金虎就把那方面的情况都介绍了。朱穆英点了点头啊，看来是一场硬仗啊。没想到常茂、田在彪、武进忠、武进孝、于杲这帮小哥们都在对面呢，这要见着面可得怎么说呢？可得怎么打呢？朱穆英也是煞费苦心。他在这歇兵没有2天，突然听见太平府外面炮响震天，咚哒。蓝旗官跑进来了，报王家和驸马爷，

0: 反叛朱棣，领大军杀到太平府，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在太
1: 是。
0: 蓝旗退下去了。韩金虎赶紧就问王家千岁，您看咱应该怎么办？
2: 要熬什么说的？这兵来即将挡，水来土屯，你守住太平府，待本王出兵。
0: 哎呀，全仰仗着王家千岁。不过朱棣可不简单呐，您要多加谨慎。
2: 那你放心吧，我有办法。来啊，点灯！
0: 朱穆英点了30000生力军，带着儿子穆奎，开城门来到两军阵。等把阵势排摆好了，朱穆英手分双锤，瞪着眼睛往对面看着。头一眼他就看着长帽了，
2: 老喽，
0: 雌雄眼儿还是那么大，但是脸上也带了皱纹了。朱穆英这心里头一翻个，再往那边一看，田子彪恨不能跳到眼前抱在一起，哥们儿好好亲近亲近。但是现在是两国的仇敌呀、啊。朱穆英勉强控制着，把这心情叫他平定下来了。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踢，他把两柄锤一晃，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碰了三碰，呆，
2: 对面可是燕王吗？
0: 他避免跟那些熟人搭话，要跟朱棣讲话。朱棣早就得着报告了，听说穆尔王朱穆英来了，为了朱穆英，他们开了3次紧急会。开会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要收降朱穆英。长茂和田在彪在四殿下面前打了全保了，说朱穆英来肯定被逼无奈，我们哥们有感情，殿下你放心，一定能把他收降，早早晚晚咱是一家人。正因为这样，绝不能伤损他手下的人，要抓破脸将来就不好收场了。四殿下怎么听怎么有理啊。因此这次出兵亮队不为是打仗，主要是收朱穆英。四殿下一看朱穆英亮了全队了，找自己搭话，这才把玉鞭一晃，啪啪啪啪啪啪啪，马到阵前，离着朱穆英也不到3丈远呐。燕王在马上躬身施礼，前面可是哥哥云南穆儿王，小弟朱棣，礼过去了。哎呀，朱穆英一看现在的朱棣跟当年不一样，想当年在南京有时候自己进宫里给爹爹问安，常看见朱棣在那念书，是个白面的书生啊。这么一看几年的光景，他饱经风霜，也是马上的天子了。朱穆英挺赞成朱棣，知道这个人人缘最好，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称赞他的。你说今儿个见着面了怎么说呢？他眼珠转了转了，想了一套词儿。免礼，你是我兄弟，不错，正是小弟。哥哥您这是从云南来？
2: 对了，朱棣啊，甭说这废话，这都没有用。这是两军阵，我这次来主要要跟你说件事儿。不管咱爹多不对，

那毕竟是爹。这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他就有点不对。

0: 有儿子打爹的，你看看你，领着啊这么多的军队，口口声声呱呱啊笑这征南，你征谁？你打谁？我在云南一起身，这一路之上啊，耳朵都灌满了，老百姓也好，官兵也好，没有一个是说你对的，你就有一千个理，一万个理，儿子打的爹也交代不下去。兄弟，我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一时激动，做点过头的事也不奇怪。你要能拿我当哥哥，能听我一句话，是收兵撤退，咱还是好哥俩，是手拉手赶奔南安京去见咱爹去。你到那块认个罪，咱爹绝不怪你。要怪你，我也不答应。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皇上还是好皇上，咱俺们弟兄还是好弟兄，两面的军队还是一家人，这就叫一天云彩都散了。从今以后，咱们共同建设咱俺们大明帝国，共同对付偏帮托金龙。你看这有多好，要不然咱耗子动刀窝里反，也被人家耻笑。在咱们两败俱伤，人家乘虚而入。我说这道理你不明白吗？哎，朱穆英还真长出息了，你看磕磕巴巴的还说出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从表面上看还真是正大光明。朱棣听完了，长叹一声：“哥哥，哎，您说的对不对？太对了。不过您呢，远在偏邦塞外，您不知道朝里的经过呀。我有一线之路，我能挂孝征南吗？我疯了，我傻了，我为什么儿子要打爹呢？不是这么回事儿。”您看看后边这两杆大旗，我要重整乾坤，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有韩金虎，有马娘娘等人，明朝的江山好不了啊！我且问您，中山王怎么死的？刘先生怎么出走的？紫金山炮打庆功楼怎么回事？可怜我那生身的母亲身犯何罪，正遭了他们奸人的毒手，用毒药愣把他给灌死了，害得兄弟我远奔塞外，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呐、我是死里逃生啊。我这次领兵奔南京，我不为得天下，我更不敢打我爹，我主要清除韩马两党。哥哥，您帮帮我的忙吧。您要真是我的哥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把韩金虎抓住，然后到南京，把韩马两党彻底清除。然后我往皇上面前一跪，任凭爹爹发落，就是我死了也甘心呐。不然的话，听我道来。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

0: 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七十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2: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四殿下朱棣马到阵前，离着朱穆英也不到三丈远呢。燕王在马上躬身施礼，哎，朱穆英还真长出息了，你看磕磕巴巴的，还说出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从表面上看，还真是正大光明。朱棣听完了，长叹一声：“哥哥，哎，我这次领兵奔南京，我不为得天下，我更不敢打我爹，我主要要清除韩马两党。哥哥，您帮帮我的忙吧。你要真是我的哥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把韩金虎抓住，然后到南京把韩马两党彻底清除，然后我往皇上面前一跪，任凭爹爹发落，就是我死了也甘心呐。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跟韩马两党同殿称臣呢？望哥哥三思。坏了，裤裆放屁弄两叉去了。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这还能合炉吗？要这样的话，咱俺哥俩还得变脸呗。小弟不敢，望哥哥三思。这话说的好好的，突然一马飞出，直奔四殿下。马鞍桥端坐一员小将，谁呀？正是无敌小将军穆奎。这小孩啊，孬包将一个，坏事就坏到他身上了。说什么原因呢？他在后边听着，这些道理根本他听不懂，孰是孰非他也不明白，他就觉得爹爹有点软弱。心说你跟他讲什么呢？你有天大的理，儿子打爹就不对，还劝我爹跟你兵合一处，跟你合什么？你是反叛呢？看这意思，爹爹迟迟不肯交手。穆奎这火就上来了，心说干脆我过去吧，啪一锤把他砸死就得了，或者把他走马活擒。跟他讲什么？你说这孩子多骄傲，也没请令啊，掏着他就冲过来，抡起双锤搂头就砸，呜，可把四殿下吓坏了，赶紧一点马蹬，滴溜，这匹马一转圈，锤没砸着。四殿下瞪眼一看，是个年轻的娃子，呵，这家伙头顶三叉素发紫金冠，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百花袍，在手里端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呀，比朱穆英的锤还大着两号，一看就是朱穆英的孩子，那长得太一样了。就见他眼睛瞪溜圆，眼角都要瞪破了，咬着牙跟凶神恶煞一般。朱棣就问：“来者小将军，你是何人？”“呸！我是谁？大国天朝的无敌将军穆奎是也，我是你祖宗。”哎，您说这孩子混蛋吧？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哎呀，把燕王气得浑身力抖啊！心说反喽，乱伦喽。这两军阵前什么事儿都能出现呢？朱穆英一看这玩意儿太难了，你说我这儿子什么东西，满嘴喷粪呢？他把眼睛一瞪：“我是小啊儿子，小年纪，你说什么话？还不给我退了下去！”穆奎还不服他爹呢，爹爹。我们分跟什么人说话呀？他是反叛，跟他讲什么？爹爹，您忠厚老实，非吃亏上当不可，赶紧请到后队前去休息，待孩儿捉拿于他，掌锤，重重重重重。 连着就几锤，朱穆英还就不管了，这叫顺水推舟，因为自己抓破脸不好办，哎，就把他儿子还真就推前面来了。再说长茂啊，在阵脚看得非常清楚，一看是朱穆英，长茂心如刀绞，想不到好哥们落到这步，成了两国的仇敌，有一肚子话要跟朱穆英说。你别看双方亮了队了，拿长茂来讲，没拿朱穆英当外人，仍然是当年那个感情，但是现在这么一看，他心变个了，配上朱穆英削尖了。哦，你躲了，给你儿子推前面来了，这是你诚心跟我们为仇，既然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了。他跟田在彪一商议，催马晃羽，王朔嗷一嗓子就冲过来了。正好这时候呢，穆奎抡双锤砸朱棣，长茂把羽王神硕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接，开呀！正好羽王硕跟双锤碰在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啪，把燕王吓得一闭眼，耳朵好像没震聋了。利用这个机会是拨马败归本队，呵，把小穆奎可气坏了，不由得五脏冒火，七窍生烟，把这一肚子气儿全撒到长茂身上。他对于长茂是一万个看不起呀，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126眼，心里头说话，你瞅你这德行，扁扁脸，翘鼻子头，左眼小右眼大，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怎么成的名呢？哎呀，那阵可惜没有我穆奎呀，我要早出世个十几年，你就活不到现在。您说这穆奎有多狂啊，看罢多时，他把两柄梅花锤往一块一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对面你可是长茂。长茂一看呢，这孩子是真傲啊，一瞅瞅这摇头晃屁话，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了，比当年的朱穆英那可甚的多的多呀。长茂心里的好笑，遇上这种场合他更平稳了。啊，不错，正是茂太爷。我小娃娃，你是朱穆英之子吗？不错，正是你家少王。我说穆奎啊，

0: 你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我当年也跟你差不多，不过呢，我犯不上跟你晦气。你回去把你爹换过来，帽铁有一肚子话打算跟他说，说完了咱们或打或不打，咱再另议，怎么样，能不能把你爹叫过来？呸，长帽，两国的仇敌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说的，要想见我爹爹不难，你来看，你必须赢了我掌中的双锤。
1: 文英，
0: 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好好好，今儿马二爷就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来吧小伙子，你就亮亮你的家伙头，来吧。说话之间，就见小太保穆奎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双臂抡开双锤呀、啊，他使了十足的劲儿，锤打流星式，呜，奔长帽就来了。长帽这么一看呢，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禹王神说要往上一撩，就得两败俱伤。长帽呢没架他的锤，左脚一点马镫，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宝马良驹滴溜一转圈，穆奎的双锤就走空了。这穆奎呢赶紧把手腕子一翻，嗨，使了个野马分鬃锤，奔长帽的耳根台子便打。雌雄眼儿仍然没有还手，往下一低头、这大锤啊擦着他背后的眼心镜就过去了。二马一打对头，穆奎把双锤并在一起，泰山压顶，呜，又下来了。长帽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开了，连着让他三招，可可把穆奎气坏了。我长帽，你确阵不成？
1: 不确阵，确阵我不敢来。
0: 确敌不成？
1: 确敌我也不敢来。
0: 既然不确敌不确阵，因何不还手？
1: 孩儿哎，还是那句话，你不念仁义二字，帽他爷还念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你赶紧回去，让你爹过来跟我见面，然后咱们再动手。我这叫话负前言。你让废话，轮锤的还打。咱们单说镇上的朱穆英，一看长帽出马了，朱穆英的心哪不好受啊。那跟长帽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出生入死多少年呢，那好的搂脖子抱着腰，那就是差个姓得了，不分彼此。如今老了还闹了个翻脸，他心里头能是滋味吗？一看长帽还真够意思，连着让了四五招没还手，他明白这还念当初之情啊，不然长帽能让这个吗？那瞪眼就宰活人呢。朱穆英一想，我再不过去实在交代不下去了，另外他也替他儿子着想，真把长帽惹急了未必能讨出便宜来。想到这儿，朱穆英吩咐一声，来呀，鸣金，啪啪啪啪锣声这么一响，穆奎听得真切，心里一翻个，我这还没打呢，怎么就叫我回去？军令不敢违抗啊，万般无奈的虚晃一锤，长帽，隔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一会儿

0: 儿再见。回归本队，来到朱木英的马前，把双锤一挂。爹爹，你怎么叫我回来了？你懂得什么？退在一旁，给我关敌料阵。没我的话，不准你伸手。爹爹，大胆，再犟嘴，我嘎啊你的舌头。是。穆奎不敢言语了，气呼呼在门旗下看着。单说朱穆英，马望前催跟长茂见面呢。哎，你说说点什么好呢？朱穆英还觉得有点抹不开，强打精神一抱拳，前面是茂吗？一向可好，穆英理过去了，在马上一躬。长茂扛着禹王槊一看朱穆英，抬头纹也多了，脸上也见褶了，那胡子里的稀不楞登的也带几根白的了，长茂的心也不好受。他也是重于感情的人，长茂赶紧一抬腿，咯噔，把禹王神槊挂上，以礼相还。我前面是小磕巴嘴儿嘛，哎呀，我可真想你呀！几年前一别，我做梦都梦着你的影子，没想到今日在太平府相遇，穆英啊！真把我想死喽。长茂不是耍花舌子，说的这眼圈里的见红了。朱穆英也是口打骇声，茂，你一想我何曾不想你呀、啊、我亡命难危，自可地北天南。我也没想到今儿个在爱此相遇，不过呢，我还挺高兴，总算还能遇上你。茂啊，说点什么呢？你叫啊我过来，干安脆，你就说痛快话，有什么你就讲什么。我还跟当初一样听你的，那会儿你就是军师。
1: 行，
0: 穆英啊，别看咱表面上是两国的仇敌，我拿你还当自己的兄弟。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想跟燕王千岁为敌，想跟茂铁开兵建仗，你真是大错特错呀。穆英，别人不知道内情，你太知道了。你这个爹朱元璋是个什么玩意变的，你知道不？你当初跟我讲过多少次，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为什么还保他呀？还要给他当鹰犬，还要给他当枪使？我看你是不是犯不上啊。穆英，我绝不是挑拨离间你们的感情，他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把你抓过来当挡箭牌。慢说你赢不了我们，即使是赢了，早晚有一天天下太平，他也得收拾你呀、啊、有老韩家，有老马家，能有你吗？想当初在北地燕京之时，朱元璋设摆小庆功宴，把咱们18个人全列入名单之内呀、啊。要不是徐芳探知内情，焉有你我的命在？那时候他怎么不念父子之情呢？朱元璋想没想到你父亲替他而死，你们家为他落个家败人亡？你垂镇乱石山为他付出多大心血，他怎么不想呢？现在

0: 要拿你当宝贝儿的，这不就是没有办法了吗？穆英，你可不能吃亏上当啊！我不是说保了四殿下，我就说四殿下好，他跟他爹可不一样，这是有道的明君，太懂这事儿了。那么我常冒糊涂，别人都糊涂吗？田在彪、刘军士、姚广孝等等等众人，怎么都保了他呢？那胡二伯父胡德海比谁不聪明，他怎么也保了殿下了呢？看来燕王是有道的明君呐。小磕巴嘴，你这阵要过来，咱们哥俩又不伤感情，早晚把天下统一也有你我的好处，起码免遭奸臣的陷害。如果你这阵执迷不悟，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呢。总而这阵我心里头乱跳，有一肚子话我说不清楚，就是这么一句话，希望你不要跟我们为仇。我磕巴嘴能听我的吗？这个朱穆英把头低下了，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穆英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尤其朱元璋在养心宫的接见，声泪俱下呀，那也怪可怜的，因为这个自己才出兵。但是一见这长帽他抹不开了，怎么办呢？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最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脑袋抬起来了，帽儿，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再听我说两句。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一时耳软心活，这也在爱所难免，是不是呢？这事儿你就不要斤斤计较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君，咱是臣；他是天，咱是地呀。咱这么打他，名不正也言不顺。茂，你要能听我的，咱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地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把韩马两党肃清，由咱们哥们掌管朝纲，你说有多好啊。如果咱们要是变了脸，知道的能原谅，不知道的说咱们以小反上，以臣是弑君，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猫，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回？
1: 废话，
0: 我小可不懂。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能随便收兵吗？你这不叫笑话吗？真要听了你的话，燕王回到北京，咱们手拉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穆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怎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咱就得武力解决。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我是辽宁的，辽宁锦州的，
4: 锦州风景美如画，烧烤甲天下，神奇笔架山，北镇一屋旅，
5: 关外有个北普陀，蜿蜒小凌河。
6: 锦州话是这样说，你们叫你们。

0: 我是一名职员，每天为生活匆忙赶路，但每次遇到斑马线，我都会停下车，让行人先行。
1: 我是一名的哥，
2: 我是一名的哥。
1: 对我来说，
2: 时间就是金钱。
1: 但经过斑马线时，我愿意停下。
2: 我愿意停下，
1: 多等一分钟。
0: 每当我踏上斑马线时，看到车辆齐刷刷地停下，内心会有一种感动和温暖，忍不住地加快脚步。
3: 车让人快走。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

0: 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有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自从呢，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一颗一块钱可以说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场外电话呀也是被打爆了，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电话打不进去，直接打我这儿来了，让我想办法帮他报个名。那我在这儿呢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吧，我发现了大家一致的反应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疗效啊效果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呢、原来那个胃胀啊烧心啊嗳气啊烦酸呐 便秘腹泻等等的症状明显就改善了，胃肠功能恢复的特别快。这一点呢让很多朋友啊特别惊讶啊，就有很多朋友又问我说，曾老师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是不是对这个老肠炎老胃病有嘛特殊作用啊，那治疗咋真迅速呢？其实吧，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它最先到达的是人体的哪些器官呢？不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吗？而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了食物的分解，促进了营养吸收，这是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效果来的是最直接是最快的。毫不夸张地讲啊，曾氏清溶解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就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你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效果，它的价格是怎能够让大家接受得了？一克只要1块钱。

大家就想一想啊，随便哪个管胃的药啊，哪个管肠炎的药啊，它能有这样惠民的价格？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有哪一个能穿透细胞膜啊，直达细胞核的？有哪一个能够起到细胞再生、细胞修复的作用呢？对比过去呀，我们用的是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啊，走向了健康之路了。远的不说啊，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呀，他就是通过整四氢溶解酶治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胃肠病啊。要说呀，我们俩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吧，能有20多年没联系了啊。结果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在会上啊，我就碰到李维了。这一开始啊，我还没认出来他，原来吧，他是个挺胖的人，上学的时候吧，我们都管他叫这胖维，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嘛，长得胖嘛，胖乎乎的。谁成想这几年一见面呢，瘦的连我都没认出来呀。当时那个学术会会议时间不长啊，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呀，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呢。每次回来的时候，这个额头上啊都是一层汗呐，脸色煞白呀。当会议结束之后吧，我们俩私下就聊天，多少年没见了嘛，叙叙旧。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啊，这个胃肠病啊，也随着这个博士学位就留在他身上了。其实搞科研的哈，有时候在实验室没黑天没白夜的忙活，吃饭都是没准点的，挤一顿饱一顿那是常事儿。所以说胃肠功能确实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刚开始啊，就李维呢，他没把这个当回事啊，偶尔胃不舒服拉个肚子，他说哎呀，自个儿年轻啊，不算什么。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跟他一样，就不把这个胃肠病呢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了就当着没病一样。但是病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就会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一点都不为过呀。嘛悲剧啊，多少胃肠恶性病变的不都是从消炎症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不都是从腹泻便秘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李维他到后来已经发展成胃溃疡了，都医生都警告他呀，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恶性病变。结果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啊工作了，连续是一天一夜呀，没合眼。这个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一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为了治病啊，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遍了，还有不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结果呢，啥也不行。他苦笑地跟我说呀，他说老曾啊，果然呢，这医不知医啊，这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个儿的毛病啊愣是没整明白，没治好啊。听他这么一说呀，我也笑了，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呀。他本身就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核出现病变了吗？他应该明白应用上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去治疗啊。但他跟我说啊，他说目前临床上这些酶类药物里面，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1000多种的复合酶，里边还有溶解酶都是太稀少了，没有足量的溶解酶就没法

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那进不了细胞核，它就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管吃多少酶类药物，也只是隔靴搔痒，只能缓解一时，没法长治久安，它治不了根儿啊。而且国外这些个酶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一盒动辄几千块啊。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啊，总这么无效的治疗下去，我也治不起呀。"当时我听完之后啊，我就笑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啊，我说："你甭担心了，现在我不回来了吗？正是青龙解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你放心，就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这个老同学李维啊，就进行了张氏青溶解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的给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微信了。他说呀，他这个病经过几个周期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一天一次大便呢，是非常规律，真像我说的那样啊，给他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他现在这个体重也上来了，人呢胖了10多斤。他说他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呢我能够将张氏青溶解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当时也回复他说："我说张氏青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颗1块钱就能让大孩用上啊，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的。"那说到这儿啊，为嘛张氏青溶解酶会有这么好效果呢？为嘛能够让李维不用动手术就能实现全面康复呢？为嘛让他用上张氏青溶解酶就给他换上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呢？其实很简单，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常说，我们是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啊，你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胃肠病，归根到底全是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病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受损了。我打个比方啊，一间房子你不停地往里边堆积各种垃圾废品，也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会不会发霉啊、破损呢、啊？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四面透风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胃肠道啊，就像这间房子一样。我们只知道用它，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了、衰老了、死亡了、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功能了，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恶性病变吗？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这道坎儿啊，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个管子从你口腔给你伸进去，从食道一直通到胃里边。然后来回的搅动，你想想那滋味好受吗？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啊，做胃镜做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休克了。各位听众啊，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就已经猝死了。要不怎么讲上了岁数的心脏不好的人不给你做胃镜呢？肠镜也一样啊，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做胃肠镜，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位患者啊，1米85的大个儿，那是壮汉呐，膀大腰圆呐。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抱着自个儿的老母亲呐，眼泪哗哗往下掉啊。你看看，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啊，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这道关，很多人都熬不过去。那说完了检查，咱们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嘛问题？你像一些，胃药啊，增强胃动力的，抗菌消炎的，中和胃酸的，

些肠道用药，止泻呀、润肠啊、调节菌群呐、哪一个能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呢，这胃肠功能是完全紊乱了，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胃肠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靴搔痒挠痒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正是青龙解酶就不一样，直接解决的是细胞核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啊，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总数。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四清溶解酶之后啊，它会直接进入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核当中，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因子，然后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掉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掉死亡的细胞，细胞就更新了。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就好比是补墙壁、刮好大白一样，让你这个胃肠焕然一新。这个时候，你这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也参与过正四清溶解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姑娘，别看这小姑娘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呀、啊，这腹部疼的呀是直打滚啊，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没有效果。我们对她采用了正四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仅30天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失了，大便次数逐渐地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镜检测呀，原来呢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就像那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恢复的是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了。同样呢，我们把这个正四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我制成了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对12位患有不同程度的胃肠道慢性病的患者进行了临床的试验，其中有3类啊是胃溃疡的患者，啊，溃疡面完全愈合了；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了。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啊，结果呢，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了，这归功于谁呀？归功于正四清溶解酶，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变问题。同时呢，它还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提取出的精华。可以针对修复受损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可以说啊，正四清溶解酶这一种药能够做到5000多种活性酶的疗效，它可以同时修复胃黏膜、修复肠黏膜，还可以增强胃动力，还能调节胃肠菌群，就一个人顶5000个人，所以它能够。逆转胃肠病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所以说啊，我们通过使用正四清溶解酶，相当于是再生了一副新的胃肠。大家想想啊，胃肠都更新了，那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正四清溶解酶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功效啊。还得归功于它里边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可以说没有这项技术，正四清溶解酶就无法问世。这项技术就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只有利用了这项技术，
我们才能够把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从而精准地运送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治疗。它就像是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快速地打开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让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比如说，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

0: 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进入细胞核，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进入细胞核，都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肺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种活性酶，在增四氢溶解酶的高效治疗下，所有我们身上出现的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在治疗，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开花了，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能控制一身的病症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尽快的用药，因为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呢，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兴许又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那个时候就不是1块钱一克了，而是56美金一克。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报名。不要等到错过之后啊，你再后悔。好了，再多的话呀，我也不说了，把时间呢留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仕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能遇见你啊，真是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看星星看月亮，终于啊，盼到能。

0: 用上最新的方法了。这个曾氏青长春膏，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可让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落地了。完了，我现在正好赶上一克一块钱，我跟老伴儿啊，我们俩商量好了，我说啊，这回啊，咱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多备一些。我说以后啊，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变成了56美元了，咱老百姓用不起了就。
1: 没错啊，对，推广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吧，它就会变成国际的价格，一克呢56美元，那换算成人民币呢、就是400块钱了。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在治疗上哈、那就是天价，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就是这药再好了。咱用不起那也是白搭，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谈呢，一克一块钱我都很激动啊，我会经常说呀、目的就是不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错过了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了，你错过了改变传统治疗的方法了，你就错过了战胜疾病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一旦错过了一块钱一克用上整四氢溶解酶的这个机会之后，你这个病就很难治好了。哦，这样啊，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60岁了。
1: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0: 好，我就是冠心病都有5-6年了。这些年了、就是一天天在家里头都是成天是重点保护对象了，成了一天天的什么活也干不了，都感觉不干活还很累呢，晚上睡觉啊都会被憋醒呀。这几年啊一直在家里头啊，就是干瞪着眼，你就这么待着呗，那个嘴唇的颜色都变成那个紫色的了，这心里头啊也烦躁，舌头啊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之前的胃不好，上医院里检查发现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自己本身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啊我就一直很在意，你一直啊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啊，要么儿媳妇啊人家就回娘家，要么就不跟我在一块儿，我单独啊给我准备一个小桌一个碗一个筷子的，挑出这菜来我上一边吃去，咱自己知道啊，怕传染给别人了是吧，但是一到吃饭啊就是这样这么弄，我这心里头啊也感觉很别扭，就觉得哎不心里不是个滋味儿。这后来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节目，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了。
1: 哎呀，其实你这个心理状态吧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了啊，你说说现在有什么变化？
0: 哎呀，曾老师，这效果真是啊立竿见影啊！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胃里头啊能舒服一点了，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也不打嗝了，就觉得这个胃这一块啊，连着胸脯子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了。
1: 我今天在节目里边讲了啊，我说用上整四氢溶解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而且呢我们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它吸收啊起效啊特别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所以说你用上当天呢就会能感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是，这速度啊可快了。曾老师你不知道，从第3天开始我晚上睡觉啊就没有被憋醒，一整宿啊睡得踏踏实实的，这个睡觉好了以后脑袋瓜子也清楚了，心里头啊也不憋得慌了，就感觉这胳膊啊腿啊都有劲儿了，现在这个半个月了，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半天话了，我觉得自己啊这气儿啊也够用，这话呀不断也没事儿，不用哎呀停下来倒气儿，然后啊我这胃里头啊一点那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老伴儿还说呢，看来这次啊是好了。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证明那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哎，说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转阴了，这给我高兴坏了，吃饭也能一起吃了， 不用再给我单独。

0: 不剥出菜来上一边吃去了。
1: 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大约70%以上啊，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情况，这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胃炎之后吧，它还容易癌变。不过有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你看看，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幽门螺旋杆菌就没了。那我常说，真金不怕火炼啊，有病可不怕化验。你用上了对的药物了。用上了科技新药了，生物新药了，啊，你到医院做任何检查，那他都能告诉你治的到底怎么样，因为检查他不会作假呀。
0: 是，我就说这个长春膏，这会儿可是让我选对了，从细胞核上治病，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1: 他对，看来咱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也没白听，啊，大家听也是很认真。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呢，是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这很重要。那么我应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把这个溶解酶给提取出来，啊，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就治到了病根上了，就解决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了。所以它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刚才你讲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使用整事情溶解酶，咱们算是找到尊严了。
0: 对对对，曾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咱这话说回来哈，你说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啊，说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但是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呢？我一句话啊，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啊，不仅能够让你的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彻底。整事情溶解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啊，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疾病的。当它打通了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啊，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一块进入到这个对应的细胞当中，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针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修复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个胃肠病了啊，就心脏病，包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这些慢性病一起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伪病啊，我们应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都能快速的得到恢复，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
0: 是，曾老师，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所以啊，我想让老伴儿啊也用上。我老伴儿就是他身体啊一直还挺好，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唯独就是有个老毛病，中耳炎，待了好几年了，之前啊都好了，现在又开始了又脓了，就怕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了，所以啊我想赶紧啊让他用上咱这个曾氏清长春膏。
1: 你好好好啊，你老伴儿用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完全可以治疗这个中耳炎啊，包括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一并给它解决了。但是讲到这儿哈，我给你讲一讲哈，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对于中耳炎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吧，我在提纯这个银脊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我发现哈，这个蚯蚓呢，对于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你可以这样哈，你拿笔呀，你记一下啊。大家伙儿也可以跟着记一下，有中耳炎的可以试一试，用这个红蚯蚓30条，放到清水里边12个小时。你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它把身体里边的泥呀、啊，还有污垢啊，给吐干净，啊，然后呢，你把它洗干净之后，每一条蚯蚓放1钱的白糖，然后放24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在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还会渗出少量的液体，那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啊把这个蚯蚓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拿这个棉签沾着过滤之后这个物质直接涂抹在老伴儿患病这个耳朵，就擦这里边的脓液，擦完了之后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

0: 啊，这30条用完了，这耳朵也就好了。
1: 哦，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哎呀，曾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没关系啊，大家伙儿没记住的话呢，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去咨询啊。这些小方法我告诉大伙儿，能解决小病、大病、重病、慢病、传染病，该用正视轻松解酶的还得用。毕竟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这维持不了多久了。有机会的抓紧报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吧，这位朋友。
3: 哎呀，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3: 哎呀，特别感谢邓老师，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是山东烟台的，工作人员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特别的好，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你看这1克才1块钱，哎呀，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没错，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是正在进行中，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我为我们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天大的福利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那这次机会呢，如果错过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得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有很多人呢，他就用不起了。你既然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呢？
3: 好的好的，董老师，我这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了，啊，我觉得现在啊我是看到希望了，因为以前我就是风湿，啊，这个腿啊疼的路就几乎走不了了，冬天的时候啊疼的那是最厉害，到夏天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哎，它也疼的厉害。我以前是搞电力系统的，经常要去山区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所以啊，有时候忙起来，这个中午饭都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了。
0: 也，你们这个工种啊是很辛苦的啊，而且你上面吃饭，那风大呀，吃饭的吃的也不舒服啊，很难受啊。
3: 对呀，然后啊，穿那件衣服啊，无论你穿多厚，上面那个山风的一吹啊，哎呀，就跟光着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啊，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啊、膝关节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哈，这个肘关节和膝盖啊，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哎，必须这么揉揉、按摩老半天，哎，它才能软和过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啊。得活动活动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啊，我的这个心脏很有房颤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哎呀，有时候这个心啊跳得特别的快，有时候还特别的慢。医生说有风心病的迹象了，你说我才55岁。哎呀，这要是心脏再不好，这个咋活啊？
0: 才55岁，真是很年轻啊！你这个确实，啊，身上的病不少啊。
3: 哎，是啊，然后啊，这个小便也不好，排尿费劲儿，每次啊都得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为了治我这个毛病啊，这些年花了好多的钱。只要有人说，哎呀，什么药好，我就立马去买。我当时哈。这个想法很简单，因为我这个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能种，我还想有好的生活。

0: 你看，过去啊，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然后啊，我就去买了很多补气血的药。哎，补来补去啊，我这个胳膊腿儿还是疼啊，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曾老师你的节目，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方法挺好。它是关键什么？它是进入到细胞里面。从细胞核开始治疗细胞的，这是治病的根本啊，也是人的根本。我感觉这肯定差不了，而且啊，这1块钱一克，咱说实在的，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现在在大街上看见1块钱的纸币，可能都不想捡。所以啊，趁着这个推广期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就想试一下。这个药送来的时候啊，哎，我这不还专门看了一下，上面确实是果药准字的，这确实假不了的。用上当天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它凉的这个症状开始缓解了，啊，疼的也没之前那么厉害。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啊，尿尿的时候啊，哎，它通畅了。而且尿的那个尿吧，很黄，啊，也很浑浊。但是尿了之后吧，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然后这个阴雨天这个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1: 好，好，好！哎呀，这是非常好啊！
0: 另外，我感觉心脏这一块儿，它跳的也有规律了。嗯，以前我家那房间门一关一闭啊，我这个心脏都会那么一哆嗦。哎，现在不但关门，就是有时候稍微有点动静，我觉得也没那么烦了。这个心跳啊有力了，也不憋气了。以前哈，我就成天在家坐着，哪也不想去，不想动弹。哎，就开个电视，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哎，我还喜欢养养鱼。哎，这段时间我天天在太阳下面看看鱼。哎呀，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听你回复的情况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我研发的这个郑氏青溶解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了。但这位朋友啊，我实话实说啊，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现在呢，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就没责任吗？你比方说哈，你刚才说这个介绍了，那个偏听偏信了，这个补气血的能治病，你用了。那个调阴阳的能治病，你也用啊？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治疗，这个往小了说浪费钱，往大了说耽误疾病的治疗，浪费了时间，没错吧？
0: 哎呀，那可不是嘛！
1: 但是我们现在呀，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说啊，要把它彻底的否定了。但是这些方法已经用了几十年、上百年，真正的是很落后的。但凡能治好病，那不早好了吗？那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补气血这块儿，这个方法用了1000多年了。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30出头啊！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这些古方古法有用的话，那人会那么早就死亡吗？就夭折吗？那不可能啊！你说现在咱普通人。啊，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了，出门不带现金了。那个时候，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支付宝吗？都没听说过。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顺应时代的发展，哦，治病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受益。我别的不说，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啊，我就讲过很多次，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祛风散寒的，大家都用过，还有一些人。坚持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用，但结果是嘛呢？只能是缓解症状，治不好病。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科学在发展，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郑氏青溶解酶能够解决。郑氏青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了酶中之精华，大家一定要记住， 从细胞核的层面去给大家治病，这里才能治到病根，治到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我再说一句心里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信仰留在国内？我告别了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回到祖国。有的人说我伟大，我说伟大这个词儿咱当不起，但至少我揣着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的像你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贫，我要造福国人，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信药，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哈，我很激动。我说心里话啊，整四氢溶解酶是我研发的，所以这个疗效它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的。啊，你们选择之后，给你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让这个患者留任何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工程的主要原因。啊，一颗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你别听一说这药好使了，咱用不上那白瞎。啊，所以说你也甭跟我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了更好的人生，听明白没？
0: 明白明白。哎呀，这个你放心吧，董老师，我这个一定会坚持用。
1: 好，
0: 谢谢。
1: 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氏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1: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我是哈尔滨南岗的。哎呀，可算是跟你通电话了。是这么回事，曾老师，我呀求求你救救我家老头儿，他那现在呀我拿的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你别着急啊，您跟我说一下，我能帮的我肯定是倾尽全力去帮啊，跟我说什么情况。
3: 首先嘛，谢谢你曾老师。哎，老伴得治脑血栓，一下就瘫掉不能动了。哎呀，我就瞅着他遭老罪了，我说伺候他呀，我的心疼啊，都掉眼泪呀。完了呢，他还不理解我，我这心里呀可难受了。我跟你说吧，曾老师，哎呀，我真是啊，有苦都不知道跟谁去说呀。
1: 你们的苦啊，我心里明白。我跟你说啊，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呢，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啊都背负着3座大山。第一个，身心的痛苦，精神压力的大啊。第二个，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久治不愈，那得大把大把的花钱啊。再有就是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他拖累家人呢。所以说你说的这个痛苦我心里特清楚，我每天接触的全是这样的人。你这样啊，你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我帮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好不好？
3: 行，那曾老师，我老头吧，今年73了，之前吧有20多年的高血压，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吃什么降压药，药房里的降压药啊都试遍了，什么卡托普利啦、硝苯地平啦、北京加灵啦，也都吃过，可这血压还是不行，167那么高。这不前年就突发脑血栓了嘛，就经常脑袋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那脑袋都冒汗呢，完了他身上瞅着没劲儿，左边身子嘛不停使唤，左边的胳膊腿都不能动，我就是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吃饭呢就得我一口口喂呀，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去，有的时候没等着走到地方，哎呀就拉了，整哪都是啊。 完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吧还弄不动他，有时候我俩就一起倒在地上，完了这老头就来脾气，冲着我哇哇的喊，我也听不清他说的啥，反正我就感觉是骂我不高兴。你说他一张嘴还流哈喇子，这不还得让我给他插吗？我当时这心里啊，我就跟女生老师说的，进心上吃点药啊，我俩一起死了算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1: 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知道啊，人没了那就是啥都没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天无绝人之路，但是你自己别把自己的路给弄绝了呀，对不对？
3: 是，哎呦，跟你说心里，发完脾气之后呢，我也后悔，我就寻思，你说他有病是不是？完了吧，我俩一吵，他在地上呜的哭，哎，我俩就一起哭啊，哭完吧，他就用另一手啊催他自己啊，完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指这儿子，儿子还得上班，离得还远。你说找保姆吧，老头也不干，说心疼钱，家里也没那条件。我俩吧都有退休金，但不高啊。这些年呐，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也都花差不多了。这么多年呐，给他也没治好。曾老师啊，我真的有点灰心了。这不这段时间听你的节目嘛，听你讲那个就是曾氏青蓉解酶呀，说什么能进细胞核，把细胞治好。哎，我就想起他细胞好起来，那是不是老头的病也能治好啊，曾老师？
1: 我告诉你啊，听你介绍之后吧，我这个心里啊，说实话也挺堵得慌的，因为老伴的疾病呢，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你们始终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多少人多少家庭呢，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到要放弃生命了，我告诉你啊，别这么想了。
3: 嗯嗯，
1: 一直在治没治好，什么原因？咱没找原因，就是因为没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我跟你说啊，看似复杂，实则根源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甘油三酯、胆固醇、斑块啊、血栓呐、啊，就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你像有的患者呀、啊，做这个取栓手术，取出来之后是嘛呢？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这个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出现一种情况，就像你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还有就是。一旦脑供血不足了，脑神经吃不饱饭了，这后遗症就出现了。血管淤堵必然影响血氧的供应，血氧中断，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了，功能丧失了，就造成了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为嘛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啊，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啊，吃口饭呢、啊、都流哈喇子掉饭粒子口炎歪斜，事实就是这样。大脑发出的信号，我让你吞你吞不下去，我让你嚼你嚼不动，所以说他就流哈喇子掉饭粒儿。那患者的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为啥受损了？因为营养供不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了，给他打哪儿治。我们知道疾病的根源，我们就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吧。啊，你就放心大胆的让你老伴用上曾氏青蓉解酶来治病，肯定治好啊，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的回归到健康状态。首先啊，记住，曾氏青蓉解酶它能够清除你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栓通络，让他的血液干净。而且大家记住，每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救急的手段。你看哪个得了急性心梗了、脑梗了，用什么药抢救啊？药剂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
3: 对。
1: 那曾氏青蓉解酶当中就包含了这种溶解血栓救急的尿剂酶，还有纤溶酶，还有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液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 而且最主要的是

0: 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儿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啊。我曾经在实验室里边啊，将这个浓缩的正四氢溶解酶这个溶液我滴在了解剖病人血管的这个斑块血栓上，3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了，变成血水了，用水一冲就冲走了啊。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我在节目中一直在强调一点啊，就是正四氢溶解酶和其他的酶类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渗入到你脑神经细胞的细胞内部，渗入到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病变的问题，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而且它其中还包含了脑蛋白酶，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当溶解酶打开了细胞核的通道之后，这些酶就能够进入细胞核，发挥出100%的作用，恢复你老伴的脑神经传导。那个时候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传递了，能够让脑神经再次激活了，再次修复了，重新完成连接了，恢复神经传导了，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在话下了。而且我告诉你，用上之后还能保障患者不再出现二犯，防止复发。所以说你抓住机会让你老伴赶紧用上，明白吧？
1: 太好了呗。哎呀，你这么说呀我就看到希望了，而且吧我还挺幸运，说实话赶上好时候了。郑老师，要是真变成56美元一颗的话呀，我就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呀。
0: 哦，我跟你说啊，要是真正恢复到1克56美金的话，别说你家条件了，全国99%的患者都用不起了，那就是天价了啊。那治疗下来那是极其昂贵的。所以说呢，抓紧这次机会啊，30天让你老伴细胞还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用上之后吧，中风后遗症逐渐的减轻，最后咱生活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你也不遭罪，老伴也不遭罪了，对吧？
1: 对，太好了吧，我这就报名去，赶紧让他用上。老师
0: 好，在这儿呢我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 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嘛，有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自从呢，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一颗一块钱可以说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场外电话也是被打爆了，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电话打不进去，直接打我这儿来了，让我想办法帮他报个名。那我在这儿呢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吧，我发现了大家一致的反应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疗效啊效果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呢，原来那个胃胀啊烧心啊嗳气啊烦酸呐 啊便秘腹泻等等的症状明显就改善了啊，胃肠功能恢复的特别快，这一点呢让很多朋友啊特别惊讶啊，就有很多朋友又问我说，曾老师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是不是对这个老肠炎老胃病有嘛特殊作用啊，那治疗它真迅速呢？其实吧，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它最先到达的是人体的哪个器官呢？不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吗？而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了食物的分解，促进了营养吸收，这是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效果来的是最直接是最快的。毫不夸张地讲啊，曾氏清溶解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就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你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效果，它的价格是怎能够让大家接受得了？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啊，随便哪个管胃的药啊，哪个管肠炎的药啊，它能有这样惠民的价格？那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有哪一个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有哪一个能够起到细胞再生细胞修复的作用呢？对比过去呀，我们用的是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啊， 走向了健康

死路了。远的不说啊，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呀，他就是通过整事情溶解酶治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胃肠病了。要说呀，我们俩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吧，能有20多年没联系了。啊，结果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在会上啊，我就碰到李维了。这一开始啊，我还没认出来他。原来吧，他是个挺胖的人。上学的时候吧，我们都管他叫这胖维，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嘛，长得胖嘛，胖乎乎的。谁成想这几年一见面呢，瘦的连我都没认出来呀。当时那个学术会会议时间不长啊，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呀，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的时候，这个额头上啊都是一层汗呐，脸色煞白呀。当会议结束之后吧，我们俩私下就聊天儿，多少年没见了嘛，叙叙旧。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呀，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啊，这个胃肠病啊，也随着这个博士学位就留在他身上了。其实搞科研的哈，有时候在实验室，没黑天没白夜的忙活，吃饭都是没准点的，饥一顿饱一顿那是常事儿。所以说，胃肠功能确实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呀。刚开始啊，就李维呢，他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啊，偶尔胃不舒服，拉个肚子，他说："哎呀，自个儿年轻啊，不算什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跟他一样，就不把这个胃肠病啊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了就当他没病一样。但是病，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就会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一点都不为过呀！嘛悲剧呀、啊！多少胃肠恶性病变的，不都是从消炎症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不都是从腹泻、便秘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李维，他到后来已经发展成胃溃疡了都，医生都警告他呀，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恶性病变。结果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啊。工作了连续是一天一夜呀，没合眼。这个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一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为了治病啊，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遍了，还有不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结果呢，啥也不行。他苦笑的跟我说呀、啊，他说："老曾啊，果然呐、啊，这医不知医呀、啊，这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个儿的毛病啊，愣是没整明白，没治好啊。听他这么一说呀、啊，我也笑了。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呀、啊。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核？"出现病变了吗？他应该明白应用上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去治疗啊。但是他跟我说啊，他说目前临床上这些酶类药物里面，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1000多种的复合酶，里边含有溶解酶都是太稀少了，没有足量的溶解酶就没法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那进不了细胞核。它就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管吃多少酶类药物，也只是隔靴搔痒，只能缓解一时，没法长治久安，它治不了根儿啊。而且国外这些个酶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一盒动辄几千块啊。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啊，总这么无效的治疗下去，我也治不起呀。"当时我听完之后啊，我就笑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啊，
我说你甭担心了，现在我不回来了吗？正是清中解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你放心，就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这个老同学李维啊，就进行了正式清中解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的给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微信了。他说呀，他这个病经过几个周期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一天一次大便呢，是非常规律，真像我说的那样啊，给他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他现在这个体重也上来了，人呢胖了10多斤。他说他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呢我能够将正式清中解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当时也回复他说，我说正式清中解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颗1块钱就能让大孩用上了，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的。那说到这儿啊，为嘛正式清中解酶会有正好效果呢？为嘛能够让李维不用动手术就能实现全面康复呢？为嘛让他用上正式清中解酶就给他换上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呢？其实很简单，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常说，我们是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啊，你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胃肠病，归根到底，全是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病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受损了。我打个比方啊，一间房子你不停地往里边堆积各种垃圾废品，也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会不会发霉啊、破损呢？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四面透风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胃肠道啊，就像这间房子一样，我们只知道用它，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了、衰老了、死亡了、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功能了，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恶性病变吗？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这道坎儿啊，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个管子从你口腔给你伸进去，从食道一直通到胃里边，然后来回的搅动，你想想那滋味好受吗？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啊，做胃镜做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休克了。各位听众啊，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就已经猝死了。要不怎么讲上了岁数的心脏不好的人不给你做胃镜呢？肠镜也一样啊，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做胃肠镜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位患者啊，1米85的大个儿，那是壮汉呢，膀大腰圆呢，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抱着自个儿的老母亲呢，眼泪哗哗往下掉啊，你看看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啊，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这道关很多人都熬不过去。那说完了检查，咱们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麻问题。你像一些胃药啊，增强胃动力的，抗菌消炎的，综合胃酸的，一些肠道用药，止泻呀、润肠啊、调节菌群呐、啊，哪一个能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呢，这胃肠功能是完全紊乱了，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胃肠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靴搔痒挠痒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而整事情溶解酶就不一样，直接解决的是细胞核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啊，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总数，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它会直接进入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核当中，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因子，然后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掉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掉死亡的细胞，细胞就更新了。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就好比是补墙壁、刮好大白一样，让你这个胃肠焕然一新。这个时候，你这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也参与过整事情溶解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姑娘，别看这小姑娘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呀、啊，这腹部疼的呀是直打滚啊，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没有效果。我们对她采用了整事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仅30天的时间，她腹部疼痛就消失了，大便次数逐渐的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镜检测呀、啊。原来呢，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就像那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恢复的是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了。同样呢，我们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我制成了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对12位患有不同程度的胃肠道慢性病的患者进行了临床的试验。其中有3类啊是胃溃疡的患者，啊，溃疡面完全愈合了；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了；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啊，结果呢，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了。这归功于谁呀？归功于整事情溶解酶。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变问题。同时呢，它还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提取出的精华，可以针对修复受损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可以说啊，整事情溶解酶这一种药能够做到5000多种活性酶的疗效。它可以同时修复胃黏膜、修复肠黏膜，还可以增强胃动力，还能调节胃肠菌群，就一个人顶5000个人。所以它能够逆转胃肠病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所以说啊，我们通过使用整事情溶解酶，相当于是再生了一副新的胃肠。大家想想啊，胃肠都更新了，那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吧。而且整事情溶解酶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功效啊，还得归功于它里边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可以说没有这项技术，整事情溶解酶就无法问世。这项技术就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只有利用了这项技术，我们才能够把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从而精准地运送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治疗。它就像是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快速地打开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让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比如说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溶栓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了，肌肽原酶辅酶能够进到细胞核内修复心肌细胞，
增强心脏的功能。

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进入细胞核，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

0: 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蓉解酶服用30天。补蓉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曾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能遇见你啊真是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看星星看月亮，终于啊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这个曾氏青长春膏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可让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落地了。完了我现在正好赶上1克1块钱，我跟老伴儿啊我们俩商量好了。我说啊这回啊咱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多备一些。我说以后啊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变成了56美元了，咱老百姓用不起了就。
2: 没错啊，对，推广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吧，它就会变成国际的价格，1克呢56美元，那换算成人民币呢、就是400块钱了。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在治疗上哈、那就是天价。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就是这药再好了、咱用不起那也是白搭。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谈呢，1克1块钱我都很激动啊，我会经常说啊、目的就是不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错过了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了，你错过了改变传统治疗的方法了，你就错过了战胜疾病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一旦错过了1块钱1克用上曾氏青蓉解酶的这个机会之后，你这个病就很难治好了。哦，这样啊，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60岁了。
2: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就是冠心病都有5、6年了，这些年了就是一天天在家里头都是成天是重点保护对象了，成了一天天的什么活也干不了，都感觉不干活还很累呢，晚上睡觉啊都会被憋醒呀。这几年啊一直在家里头啊就是干瞪着眼，你就这么待着呗，那个嘴唇的颜色都变成那个紫色的了，这心里头啊也烦躁，舌头啊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之前的胃不好，上医院里检查发现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自己本身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啊我就一直很在意。你一直啊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啊，要么儿媳妇啊人家就回娘家，要么就不跟我在一块儿。我单独啊给我准备一个小桌，一个碗，一个筷子的，挑出这菜来我上一边吃去。咱自己知道啊怕传染给别人了是吧，但是一到吃饭啊就是这样这么弄，我这心里头也感觉很别扭，就觉得哎不心里不是个滋味。这后来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节目，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了。
2: 哎呦，其实你这个心理状态吧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了啊，你说说现在有什么变化？
3: 哎呀曾老师，这效果真是啊立竿见影啊，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胃里头啊能舒服一点了，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也不打嗝了，就觉得这个胃这一块啊连着胸脯子这一块也不憋也不

0: 上了。
1: 咦，我今天在节目里边讲了啊，我说用上整四氢溶解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而且呢，我们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它吸收啊起效啊特别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所以说你用上当天呢，就会能感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是，这速度啊可快了。曾老师，你不知道，从第3天开始，我晚上睡觉啊就没有被憋醒，一整宿啊睡得踏踏实实的。这个睡觉好了以后，脑袋瓜子也清楚了，心里头啊也不憋得慌了，就感觉这胳膊啊腿啊都有劲儿了。现在这个半个月了，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半天话了，我觉得自己啊这气儿啊也够用，这话呀不断也没事儿，不用哎呀停下来倒气儿。然后啊我这胃里头啊一点的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老伴儿还说呢，看来这次啊是好了。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证明那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哎，说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转阴了，这给我高兴坏了，吃饭也能一起吃了，不用再给我单独拨出菜来上一边吃去了。
1: 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大约70%以上啊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情况，这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胃炎之后吧，它还容易癌变。不过有了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吧，你看看，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幽门螺旋杆菌就没了。那我常说，真金不怕火炼啊，有病可不怕化验。你用上了对的药物了，用上了可计性药了、生物性药了啊，你到医院做任何检查，那他都能告诉你治的到底怎么样，因为检查他不会作假呀。
0: 是，我就说这个长春膏这会儿啊可是让我选对了，从细胞核上治病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1: 他对，看来咱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也没白听啊，大家听了也是很认真。咱们整四氢溶解酶呢是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这很重要。那么我应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把这个溶解酶给提取出来，啊，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就治到了病根上了，就解决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了。所以它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刚才你讲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使用整四氢溶解酶，咱们算是找到尊严了。
0: 对对对，曾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咱这话说回来哈，你说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啊，说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但是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呢？我一句话啊，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啊，不仅能够让你的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彻底。整四氢溶解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啊，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疾病的。当它打通了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啊，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一块进入到这个对应的细胞当中，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针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修复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个胃肠病了啊，就心脏病，包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这些慢性病一起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胃病啊，我们应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都能快速的得到恢复，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
0: 是，曾老师，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所以啊，我想让老伴儿啊也用上。我老伴儿就是他身体啊一直还挺好，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唯独就是有个老毛病，中耳炎，待了好几年了。之前啊都好了，现在又开始了又脓了，就怕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了。所以啊，我想赶紧啊让他用上咱这个增氏氢。

0: 嗯，长唇膏。
1: 你好好好啊！你老伴儿用咱们这个整视青溶解酶啊，完全可以治疗这个中耳炎啊，包括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一并给它解决了。但是讲到这儿哈，我给你讲一讲哈，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对于中耳炎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吧，我在提纯这个银激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我发现哈，这个蚯蚓呢，对于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你可以这样啊，你拿笔呀，你记一下啊，大家伙儿也可以跟着记一下，有中耳炎的可以试一试。用这个红蚯蚓30条，放到清水里边12个小时。你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它把身体里边的泥呀，还有污垢啊，给吐干净，啊。然后呢，你把它洗干净之后，每一条蚯蚓放1钱的白糖，然后放24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在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还会渗出少量的液体。那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啊把这个蚯蚓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拿这个棉签蘸着过滤之后这个物质，直接涂抹在老伴儿患病这个耳朵，就擦这里边的脓液，擦完了之后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啊。这30条用完了，这耳朵也就好了。
0: 哦，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哎呀，曾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1: 没关系啊，大家伙儿没记住的话呢，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去咨询啊。这些小方法我告诉大伙儿，能解决小病、大病、重病、慢病、传染病，该用正视青溶解酶的还得用。毕竟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这维持不了多久了。有机会的抓紧报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吧，这位朋友。
3: 哎呀，邓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3: 哎呀，特别感谢邓老师，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是山东烟台的，工作人员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特别的好，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你看这一克才1块钱，哎呀，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1: 没错，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是正在进行中。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我为我们慢性病患者、一起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天大的福利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那这次机会呢？如果错过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得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有很多人呢，他就用不起了。你既然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好的，好的，董老师，我这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了，啊。我觉得现在啊，我是看到希望了，因为以前我就是风湿，这个腿啊疼的路就几乎走不了了，冬天的时候啊，疼的那是最厉害，到夏天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哎，它也疼的厉害。我以前是搞电力系统的，经常要去山区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所以啊，有时候忙起来，这个中午饭都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了，
1: 你们这个工种啊是很辛苦的啊，而且你上面吃饭那风大呀，吃饭的吃的也不舒服啊，很难受啊。
3: 对呀，然后啊穿那件衣服啊，无论你穿多厚，上面那个山风的一吹啊，哎呀就跟光着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啊，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 这个粥

0: 关节啊，膝关节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哈，这个肘关节和膝盖啊，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哎，必须这么揉揉、按摩老半天，哎，它才能软和过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啊，得活动活动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啊，我的这个心脏还有房颤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哎呀，有时候这个心呀跳得特别的快，有时候还特别的慢。医生说有疯心病的迹象了，你说我才55岁，哎呀，这要是心脏再不好，这可咋活啊？
1: 才55岁，真是很年轻啊！你这个确实，身上的病不少啊。
0: 哎呀，是啊，然后啊。这个小便也不好，排尿费劲儿，每次啊都得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为了治我这个毛病啊，这些年花了好多的钱。只要有人说"哎呀，什么药好"，我就立马去买。我当时哈，这个想法很简单，因为我这个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啊，我还能种。我还想有好的生活质量。你看，过去啊，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然后啊，我就去买了很多补气血的药。哎，补来补去啊，我这个胳膊腿儿还是疼啊，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曾老师你的节目，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方法挺好。它是关键什么？它是进入到细胞里面，从细胞核开始治疗细胞的，这是治病的根本啊，也是人的根本。我感觉这肯定差不了，而且啊，这1块钱1克，咱说实在的，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现在在大街上看见1块钱的纸币，可能都不想捡。所以啊，趁着这个推广期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就想试一下，这个药送来的时候啊，哎，我这不还专门看了一下，上面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确实假不了的。用上当天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这凉的这个症状开始缓解了，啊，疼的也没之前那么厉害。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啊，尿尿的时候啊。哎，它通畅了，而且尿的那个尿吧，很黄，啊，也很浑浊。但是尿了之后吧，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然后这个阴雨天这个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1: 好，好，好！哎呀，这是非常好啊！
0: 另外啊，我感觉心脏这一块儿啊，它跳的也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间门一关一闭啊。我这个心脏都会那么一哆嗦，哎，现在不但关门，就是有时候稍微有点动静，我觉得也没那么烦了。这个心跳啊有力了，也不憋气了。以前哈，我就成天在家坐着，哪也不想去，不想动弹，哎，就开个电视，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哎，我还喜欢养养鱼。啊，这段时间我天天在太阳下面看看鱼，哎呀，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听你回复的情况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我研发的这个整视青溶解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了。但这位朋友啊，我实话实说啊，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现在呢，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就没责任吗？你比方说哈，你刚才说这个介绍了，那个偏听偏信了，这个补气血的能治病，你用了。那个调阴阳的能治病，你也用了，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治疗，这个往小了说浪费钱，往大了说耽误疾病的治疗，浪费了时间，没错吧？
0: 哎呀，那可不是嘛！
1: 但是我们现在呀，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说啊，要把它彻底的否定了。 但是这些方法已经用了几十年、上百年，真正的是很落后的。但凡能治好病，那不早好了吗？那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蒲气血这块儿，这个方法用了1000多年了。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30出头啊！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这些古方古法有用的话，那人会那么早就死亡吗？就夭折吗？那不可能啊！你说现在咱普通人啊，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了，出门不带现金了。那个时候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支付宝吗？都没听说过。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顺应时代的发展，啊，治病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受益。我别的不说，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啊，我就讲过很多次，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祛风散寒的，大家都用过。还有一些人坚持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用，但结果是嘛呢？只能是缓解症状，治不好病。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科学在发展，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郑世清溶解酶能够解决。郑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酶种子精华，大家一定要记住，从细胞核的层面去给大家治病，这里才能治到病根，治到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我再说一句心里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新药留在国内？我告别了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回到祖国。有的人说我伟大，我说伟大这个词儿咱当不起，但至少我揣着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的像你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我要造福国人，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哈，我很激动。我说心里话啊，郑世清溶解酶是我研发的，所以这个疗效它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了，啊，你们选择之后给你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让这个患者留任何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工程的主要原因，啊，一颗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你别听一说这药好使了，咱用不上那白瞎，啊！所以说你也甭跟我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了更好的人生。听明白没？
0: 明白明白。哎呀，这个你放心吧，董老师，我这个一定会坚持用。
1: 好，
0: 谢谢，
1: 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1: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嗯，
3: 郑老师，我是哈尔滨南岗的。哎呀，可算是跟你通电话了。是这么回事，曾老师，我呀求求你救救我家老头，他那现在呀我拿的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你别着急啊，您跟我说一下，我能帮的我肯定是倾尽全力去帮啊，跟我说什么情况。
3: 嗯，首先嘛，谢谢你曾老师。哎，老伴儿得这脑血栓，一下就瘫掉不能动了。哎呀，我就瞅着他遭老罪了，我这伺候他呀，我的心疼啊都掉眼泪呀。完了呢，他还不理解我，我这心里呀可难受了。我跟你说吧，曾老师，哎呀，我真是啊有苦都不知道跟谁去说呀。
1: 你们的苦啊我心里明白。我跟你说啊， 得了慢性疾病之后。

0: 呢，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啊都背负着三座大山。第一个，身心的痛苦，精神压力的大啊。第二个，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救治不易，那得大把大把的花钱啊。再有就是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他拖累家人呢。所以说你说的这个痛苦我心里特清楚，我每天接触的全是这样的人。你这样啊，你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我帮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好不好？
1: 行，那郑老师，我老头吧今年73了，之前吧有20多年的高血压，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吃什么降药，药房里的降药啊都试遍了，什么卡托普利啦、硝苯地平啦、北京加灵啦，这都吃过，可这血压还是不行，167那么高。这不前年就突发脑血栓了嘛，就经常脑袋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那脑袋都冒汗呢，完了他身上瞅着没劲儿，左边身子嘛不停使唤，左边的胳膊腿都不能动，我就是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吃饭呢就得我一口口喂呀，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去，有的时候没等着走到地方，哎呀就拉了，整哪都是啊。完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吧还弄不动他，有时候我俩就一起倒在地上，完了这老头就来脾气，冲着我哇哇的喊，我也听不清他说的啥，反正我就感觉是骂我不高兴。你说他一张嘴还流哈喇子，这不还得让我给他插吗？我当时这心里啊，我就跟你郑老师说的，真心咋吃点药啊，我俩一起死了算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知道啊，人没了那就是啥都没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天无绝人之路，但是你自己别把自己的路给弄绝了呀，对不对？
1: 是，哎呦，跟你说心里，发完脾气之后呢我也后悔，我就寻思，你说他有病是不是？完了吧，我俩一吵，他在地上呜的哭，哎，我俩就一起哭啊。哭完吧，他就用另一手啊催他自己啊。完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指这儿子，儿子还得上班，离得还远。你说找保姆吧，老头也不干，说心疼钱，家里也没那条件。我俩吧都有退休金，但不高啊。这些年呐，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也都花差不多了。这么多年呐，给他也没治好。曾老师啊，我真的有点灰心了。这不这段时间听你的节目嘛，听你讲那个就是曾氏青蓉解酶呀，说什么能进细胞核，把细胞治好。哎，我就想起他细胞好起来，那是不是老头的病也能治好啊？曾老师，
0: 我告诉你啊。听你介绍之后吧，我这个心里啊说实话也挺堵得慌的，因为老伴的疾病呢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你们始终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多少人多少家庭呢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到要放弃生命了，我告诉你啊别这么想啊，一直在治没治好，什么原因咱没找原因，就是因为没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我跟你说啊，看似复杂，实则根源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甘油三酯、胆固醇、斑块啊、血栓呐，就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你像有的患者呀，做这个取栓手术，取出来之后是嘛呢？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这个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出现一种情况，就像你老伴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还有就是一旦脑供血不足了，脑神经吃不饱饭了，这后遗症就出现了，血管淤堵必然影响血氧的供应，血氧中断，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了，功能丧失了，就造成了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为嘛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呐、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呐、啊，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啊，吃口饭呐、啊，都流哈喇子掉饭粒子，口炎歪斜，事实就是这样，大脑发出的信号，我让你吞你吞不下去，我让你嚼。

0: 你撅不动，所以说他就流哈喇的掉饭粒儿。那患者的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为啥受损了？因为营养供不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了，给他打哪儿治。我们知道疾病的根源，我们就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吧。啊，你就放心大胆的让你老伴用上整四氢溶解酶来治病，肯定治好啊，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的回归到健康状态。首先啊，记住，整四氢溶解酶它能够清除你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酸通络，让他的血液干净。而且大家记住，酶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救急的手段。你看哪个得了急性心梗了、脑梗了，用什么药抢救啊？药剂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
1: 对。
0: 那整四氢溶解酶当中就包含了这种溶解血栓救急的药剂酶，还有纤溶酶，还有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板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液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啊，我曾经在实验室里边啊，将这个浓缩的整四氢溶解酶这个溶液，我滴在了解剖病人血管的这个板块血栓上，三秒钟，这个板块血栓就变了，变成血水了，用水一冲就冲走了，啊！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我在节目中一直在强调一点啊，就是整四氢溶解酶和其他的酶类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渗入到你脑神经细胞的细胞内部，渗入到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病变的问题，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而且它其中还包含了脑蛋白酶，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当溶解酶打开了细胞核的通道之后，这些酶就能够进入细胞核，发挥出100%的作用，恢复你老伴的脑神经传导。那个时候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传递了，能够让脑神经再次激活了，再次修复了，重新完成连接了，恢复神经传导了，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在话下了。而且我告诉你，用上之后还能保障患者不再出现二犯，防止复发。所以说你抓住机会，让你老伴赶紧用上，明白吧？
1: 太好了呗。哎呀，你这么说呀，我就看到希望了。而且吧，我还挺幸运，说实话赶上好时候了。郑老师，要是真变成56美元一颗的话呀，我就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呀。
0: 哦，我跟你说啊，要是真正恢复到一克56美金的话，别说你家条件了，全国99%的患者都用不起了，那就是天价了。啊，那治疗下来那是极其昂贵的。所以说呢，抓紧这次机会啊，30天让你老伴细胞还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用上之后吧，中风后遗症逐渐的减轻，最后咱生活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你也不遭罪，老伴也不遭罪了，对吧？
1: 对，太好了吧，我这就报名去，赶紧让他用上。老师
0: 好，在这儿呢我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氏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瓶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4: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中秋节啊，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接下来呢还有11假期。每逢节假日，诈骗分子呢也是蠢蠢欲动，同时呢咱们锦州地区的诈骗手段啊也是层出不穷啊，严重威胁着大家的财产安全。为了帮助大家练就火眼金睛，识破诈骗陷阱，今天呢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听友和微友的老朋友，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民警联盟来到我们直播间。联盟上午好。
5: 啊，主持人好。
4: 啊，跟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还有你的老朋友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4: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联盟警官啊将会为我们详细的讲解，在重要的节假日，还有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些诈骗的类型。 因为连警官呢是非常专业的嘛，每一天呢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办案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见多识广啊。他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结合重要的节假日、重要的关键时间节点，来剖析锦州地区高发的诈骗手段，并且呢分享实用的防范措施和身边的真实案例。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能够为大家筑起一道坚固的防诈防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连警官了，好吗，林警官？
5: 好的，那非常感谢阳光热线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平台，能够和大家聊一聊反诈那些事儿。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用真实的案例来敲响警钟，把最实用的防骗干货送到大家身边，让每位听众都能擦亮双眼，远离诈骗陷阱。
4: 好的，非常感谢啊，锦州市公安局以及林警官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谈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也好，还是说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总是能够听到或者是见到啊这样那样的一些骗局，相关的一些骗局的这个结果呢，我们也不想过度的去关注，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哈？那么怎么能够识骗这样的一些骗局呢？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中秋节、十一，包括春节，方方面面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相关的一些骗术肯定是有一些不同，是这样的吗？
5: 对对对。
4: 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十一有哪些特点呢？尤其是骗局方面
5: 啊。那在每逢节假日，这种购物促销类的，还有咱们出行旅游啊，亲友相聚的氛围会越来越浓，那骗子就开始冲业绩了，借这种节日的场景，他会设下多重陷阱，瞄准你的钱包和个人信息。那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虚假购物促销类的诈骗，他可能说限时折扣，然后他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陷阱。那咱们可能会看着各种各样的广告，什么中秋大促啊、十一大促，满300减200，扫码领优惠立减。那骗子可能会仿冒京东、淘宝等正规的电商，或者是热门品牌官方账号，通过短信啊、朋友圈、社群去发送虚假促销的链接。那页面他们设计的跟官网几乎一致，你不仔细看，你可能就是被糊弄过去了，你就以为它是真的，诱导你下单、支付定金、预付款，或者是填写你的银行卡号、手机号、验证码。一旦你提交了信息，要么你是付钱收不到货，要么你的银行卡被盗刷了，更有甚者会引导你下载非应用商店的这种优惠 APP， 比如说他给你发一个链接，或者是给你发个二维码让你扫码去下载这种软件，其实都是不怎么安全的。他可能会给你植入木马病毒去盗取你手机内的资金。
4: 对对对。那还有呢，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智能机的普及化啊，老年机已经退出舞台了。所以说呢，我们比较担心啊，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在这个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呢是我们，哎呀，这个没有特意的去选择啊，但突然之间你说是看看新闻也好，或者是追追短剧也好，一下子屏幕上蹦出了一个什么呢？红包的一些页面啊，我们不由自主的有可能是触摸到了，有可能这真的就是想打开这红包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那这样来说呢，就极容易出现这个被骗的这种情况了，
5: 对，那就像咱们老年人，就是不要去按照其他人的就是要求去操作手机。他很多骗子他会就是跟老年人说你要怎么怎么样去操作，他就是知道老年人对这个东西根本不了解。那老年人可能说哎呀，这个我不太会弄啊。他说那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
4: 坏了，
5: 一步一步就又到这个圈套里。你的手机甚至有的时候下载那种木马软件，直接从后台去控制你的手机，直接就是他在后台都把你的钱就刷走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让去听陌生人的要求去操作你的手机
4: 啊。那也就是说，无论是红包也好，还是说抽奖也好啊，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前些年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商场商超搞了一些这个促销的方式啊，通过这个你购物多少钱，然后给你一张抽奖的机会。因为它有一个实体店的这个设 情嘛，而且相关的一些活动呢也是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
5: 对，
4: 这个可行性稍微大一些啊，可信性也比较强。
5: 嗯，
4: 那么骗子也抓住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呢，在您刮这个中奖卡的时候呢，肯定是100%中奖，而且都是中一等奖。
5: 对，
4: 我估计那堆卡号里头都没有二等奖的那个印刷的一些字样，是不是哈？
5: 嗯。
4: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这个进入到他的圈套了，是不是哈？
5: 对。
4: 尤其是在这个过节的这个时候，扫码进群的，免费领手机的，是不是哈？还有领大红包的，还有免费领鸡蛋，这都不值得一提了。
5: 对。
4: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林警官，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规律可言呢？
5: 那这个就是这种红包抽奖类的诈骗那比如说咱们可能会就像那个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看到这种广告，比如说什么扫码进群啊，免费领手机啊，100元红包啊，这种类似的节日福利，它会作为这种诱饵要求你转发助力，邀请好友进群，或者是填写身份证号啊，银行卡等信息才能解锁福利。那实际上它也是要么盗取你的个人信息用于后续诈骗，要么是诱导你参加虚假的投资理财，或者是充值会员费才能提现，最终血本无归。
4: 一步一步的先给你画一个大饼，是不是哈？
5: 对。
4: 然后呢，就是说从你兜里开始往外套钱了。最关节点，它无论就是说它的这个托词啊，还有这个宣传的内容啊、方式啊，怎么这个眼花缭乱的啊？最关键一点，刚才连警官已经说了，但凡是让你填写身份证号的、银行卡信息的啊，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什么的手机号啊、验证码了，对不对？
5: 对。
4: 再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打开，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千万不要做了。一做的话，必保你的这个资金就丢了。那个时候你想再报警找那个连警官帮助你啊，追回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丢失的钱款，幸运的话呢可以，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有一些境外的挂机什么的就够呛了哈。
5: 对，我们肯定是会尽快的对这个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一个止付冻结，但是就是在这个境外的这种洗钱，它有的时候速度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说咱们要从源头上去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4: 对，别到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追悔莫及，然后把所有的一个埋怨呢都放在这个执法人员的身上，那怎么不帮助我，怎么样，不是那样的，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出现骗局了，资金被炸走了，然后你再报警就能够把钱马上就能追回来。
5: 对，
4: 警官呢是全力以赴的，而且呢在日常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就会马上进入到这个一些侦查的一个阶段了。
5: 对，
4: 绝对不会让我们百姓的辛苦钱呢被这个骗子呢骗走。当然了，我们经常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一样，从媒体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加大宣传的一种力度啊，增强我们百姓社会各界的一种防骗的一个本领和意识，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就是这样的。我们会考虑到不同的时间节点有不同的一些这个骗术的一些情况，要及时的向社会各界进行通报，提前把这些本领学习好了，那么相应的一些这个骗术也好啊，无论是怎么成熟啊，怎么完善呢、他也骗不了咱们的兜里的钱，是这样的吧，林警官？
5: 对，
4: 那么针对于这个节假日啊，肯定方方面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提示，是吗？
5: 对，那像那个这种在节假日期间啊，机票酒店预订类的诈骗也非常多啊。那咱们可能会收到这种的短信和广告，说您好，您订的航班天气原因取消了，点击链接可以办理这个全额退款加赔偿。那这个时候，这个上面可能非常的清楚说出了你的个人的身份，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以及你到底订了哪一天的哪个航班。那这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信息泄露，人家就是骗子从这个非法渠道购买了你的个人信息，用于你的精准诈骗。所以说大家即使看到这些信息，也不能就是确认对方一定是官方人员，一定要核实。那骗子他冒充航空公司啊、旅游平台、酒店客服，他通过电话短信告知你这种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酒店超售，声称可以优先退款、升级房型，来诱导你去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添加私人的微信 QQ 去转账手续费、保证金。一旦你操作，你银行卡信息就会被窃取，转账之后对方会直接将你拉黑。
4: 这拉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吧、
5: 就知道被骗了、
4: 对，哎，对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俩这个老死不相往来了，你的钱已经被我成功的套走了，接下来我要所给你承诺的那些什么奖金奖品了，这个东西我不会再给你往外掏钱给送给你了啊，这个时候骗术就基本像放电影似的、看电影似的，基本就已经落幕了啊！你会突然之间发现，哎呦，我这个银行卡也没给他，这个银行的这个取款的信息丢失的一些数字就已经出现了，对不对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好，也再一次的提示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啊，现在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民警联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
6: 哎，跟谁聊天啊？这高兴啊，看着手机合不拢嘴，是不是给我找到姐夫了？
7: 别瞎说，我遇到的高兴事儿啊比找对象还高兴呢。你看这几条短信，这可是真金白银呢、年前一个同学推荐我的投资项目，这才一个月见到回头钱了。
6: 姐呀，你可别被高收益冲昏了头脑，骗子让你翻车之前呢，肯定给点甜头，先让你贪再让你翻，别为了点眼前的蝇头小利把嫁妆都搭理了。
4: 这呢就是我们制作的这个公益宣传广告啊。林警官，您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感触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内容啊，包括亲朋好友啊所推介的一些信息呢，不见得啊它真的就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哈？
5: 对对，
4: 有一些这个什么投资理财方方面面的，大部分也都是通过熟人的圈和带，对不对？或者带或者圈，先把你带进来，然后再给你圈住，接下来之后就开始磨刀了，或像怎么样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哎，那么针对于这个投资理财这些方面上啊，包括一些高收益啊，或者是有内部的一些消息啊，是不是也都是能够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案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有所体现呢？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种类型，是吗？
5: 对，那像咱们这个节假日期间，这种诈骗也是比较高发啊，比如说这个虚假贷款啊，投资理财类的，那咱们可能会看过相关的广告，说你过节可能急用钱，它有这种低利率、秒批贷款、无抵押、当天到账，你一看到这个，你就一定要去提高警惕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不需要审批、利率低、秒批，然后无抵押、当天又到账的，然后还有这种广告，比如说中秋专属理财，年化收益率20%，提前三天，或者有的更夸张，给你什么30%-40%，那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咱们想想，这个年化利率说完全无风险，然后能给你达到20%，这个现实嘛？那大家就是他瞄准大家节日消费的需求，骗子声称快速放款、高收益、无风险，要求你，他会要求你先交保证金、手续费，或者是引导你在虚假平台上投资充值这种投资金，因为他让你扫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的这些 APP， 他很有可能是诈骗分子的技术人员去自己制作的这么一个 APP， 它的样式跟你从官方商城下载的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的后台都是骗子去控制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平台上你充值了多少多少钱，它也显示了你在一个账户有多少钱，然后也是不断的去增长，不断，你看你，哎呀，你的收益率这么高这么高，但是当你真的提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根本提不出来
4: 啊，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数字，
5: 对，它只
4: 是
5: 一个虚假的数字，
4: 是不是？
5: 钱就都被骗走了。等你转账之后，要么无法提现，要么这个平台就直接登不上去了，客服也失联了，
4: 彻底的把这个您拉黑了。
5: 对对对，
4: 其实呢在谈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林警官突然之间我想到了前两天吧，在周日啊，上周日的时候呢，我在查看新闻信息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现国家反诈中心提出的一个提示， 啊，有人竟然对这个12306下手了，这条信息你看见没有？就是五花八门的12306啊，
5: 嗯，
4: 哎，就是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时候买这个出游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车票啊、动车呀、啊、包括机票、
5: 嗯、
4: 也都是特别难啊，
5: 嗯，
4: 哎，他就给你设计了12306，但是就你一点击之后，或者是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
5: 嗯、
4: 就像刚才梁警官所讲的那样，嗯、是一步一个套啊，套得死死的啊，当我们把这个钱转过去之后，想要再得到火车票的话，不可能的了。
5: 嗯，
4: 哎，那么就是说，针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骗术啊，我们怎么去防范呢？林警官，
5: 嗯，那我们要防范啊，就要做到，咱们购物要走官方的渠道，你下单一定要认准电商 APP 官网，
4: 嗯、
5: 你这种陌生短信或者社群的链接，咱们一律不点。退款和售后也要通过平台内置的客服去进行核实操作，不要去私自加微信和 QQ 进行沟通转账。那还有红包抽奖三不做：不要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不要填写敏感信息，不要下载非应用商店的 APP。官方的福利啊，只关注官方的品牌账号发布的活动，订单要自己核实自己查，收到这种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的通知，你要自己去登录你的旅游平台、航空公司或者是 APP 查询，或者是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一下，不要去就是轻信一些陌生短信，就直接点击陌生链接进行操作了。
4: 哎，这一点呢，就是说连警官说的这提醒的是太到位了。
5: 嗯，
4: 我们这个平台呢和这个锦州湾机场啊接触的也是很多的，
5: 嗯，
4: 曾经呢就是锦州湾机场地面客服部的经理杨玲杨总啊，他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告诉我们广大的听众和朋友，就一定要注意刚才什么航班取消一些信息啊，然后呢再告诉你哎，给你带来很多的不便性，
5: 嗯，
4: 我们想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补偿一下啊，让你尽量满意，还而且呢，杨总还说的是振振有词，而且特别有人性化的服务，跟他讲，哎呦，我是刚到了这个航班上班，你可千万别投诉我呀，我挺不容易的，大哥大姐大姨大妈叫着的啊，
5: 对对对，
4: 哎，他就想通过这种情景化的一些服务，让您对他的一种防备的一种心理呢下降。
5: 嗯，
4: 进而呢就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圈套里了。
5: 对，
4: 所以说呢，这种方式怎么去解决？就像连警官所讲的一样，还有这个杨经理所说的那样，您必须及时的与机场取得联系，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
5: 嗯、
4: 还有呢，就是说机场的客服人员呢，会根据您登记的一些信息在最关键的时间之内呢，给您打电话，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哎，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的信息呢，就您千万不要相信。总之呢，就是说一定要打官方的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5: 对对对，
4: 啊，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啊，无论他说的是，怎么样真实，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拉近您之间的这个距离，都不要那样去做。
5: 对对对。
4: 那么由于这个机票、航班或者订单出现异常这种情况。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像什么门票了
1: 啊？对对对，
0: 御林酒店了，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1: 啊？有，这个时候很多这种这个御林酒店门票这种诈骗嘛。那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啊，门票酒店也是要优先通过正规平台去预定，二手交易选择这种担保交易，低价远超市场价的产品大概率是骗局。那现在有很多，就比如说我是在正规平台，比如说在闲鱼我挂了这个票啊，但是呢他会诱导你说啊，这个我们就是到第三方，咱们自己去进行那个一个支付，然后我把这个票再发给你。那你如果脱离这个正规平台直接转账的话，很有可能你既收不到票，然后他就直接失联了。那还有就是理财的这种，记住，无抵押、低利率、秒批的贷款都是诈骗。那高收益无风险，仅限几天的理财都是陷阱，不要向陌生的账户移交这种费用。
0: 总之呢，就是说，一旦想让我们动钱了，您就一定要注意了。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市民朋友呢，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动钱了，对不对啊？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告诉大家伙儿，我们左一次右一次的，你看看，无论说酒店的订单也好，这个门票的订单也好，理财贷款也好啊，或者是高收益的一些回报，或者是航班取消啊，它八九不离十，到最后呢，它无论就是说编的这个故事怎么感人啊，到最后肯定是离不开那几步，什么呀，就点链接，
1: 对，
0: 银行卡号，输入验证码、手机号码，
1: 扫一些二维码，
0: 对吧？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全离不开这几点，这是关键的这几点，您就一定要注意了。一旦要是说您不听信的话，你说我防骗本领强啊，天天听阳光热线告诉我们的这些防骗的一些知识，我就看一看，我到哪个环节被人搂住了。你可千万不要试，只要试一点的话，那都是木马的黑色链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您就非常非常容易中招了，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呢，除了告诉大家一些与我们现在啊这个时间节点的骗术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之后呢，还有一些安排，比如说讲一讲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一些情况，希望通过这些案例的一些推荐呢，让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能够警醒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防骗的这种意识我们必须增强，而且呢，千万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有这个外财的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这些事情从来都不参与，我认为我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就行了，没有这个外财的这样的一个偏得啊。你也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告诫自己啊，不要被这个眼花缭乱的一些诱惑呢所迷惑住你的双眼。好，我们今天特别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您继续关注。
2: 说确实很有吸引力，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出去能领个不花钱的小礼物，很有成就感呢。为什么老年人起大早在理疗馆门口排队，还有的自带小板凳，一等就是一上午？因为可以免费理疗还送东西。这可不是免费的午餐，做理疗领礼物肯定是有条件的。你是不是扫码关注一个什么平台，加入一个什么群，或者加一个业务员为好友？这些都没有，那你最起码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和住址了吧？骗子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只要你去，骗子就有机会。这些骗子的长线可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个两个月，甚至一年，长时间持续对你好。这就是在吸引你的关注，然后持续给你洗脑，换取你的信任，然后再开始接着往下走。在你关注平台或加入群后，就会开始给你推荐各种养老投资项目以及保健品项目，一个月能获利多少，一年能回本多少，这个保健品能明显改善睡眠质量，那个保健品能降血压，清理血液垃圾，能促进细胞再生，都是灵丹妙药啊。近几年非法集资套路花样层出不穷，骗子拿老年人最关心的养老和保健来做文章，先让你贪，然后让你翻，辛苦攒下的养老钱被骗走了，还能有幸福晚年吗？
3: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夕阳无限好，珍惜好生活，给钱不要，要钱不给，不贪不信要记牢。
0: 这段公益宣传广告啊，又再一次的提示我们，无论呢，就是说，在这个什么样。

0: 个时间节点啊，这个我们都应该增强自己的这种防骗这种意识。也再次的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广大市民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呢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阳光热线，安排的是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我们非常有幸啊，得到了锦州市公安局的支持啊，技术支持又派来了在这个刑侦支队反诈这个工作当中非常有经验的民警联盟的来到我们直播间。联盟民警呢已经多次参与我们这个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获得我们的这个邀请，和家乡的父老啊兄弟姐妹呢谈一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些这个理财啊，包括啊面对啊这个诱惑力很大的啊一些好事儿，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怎么去把控自己的资金安全，给我们大家提示了很多内容。刚才呢我们在前一节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呢也了解到了啊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一个节令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特殊的一些节点啊，骗子的一些骗术到底都有哪些类型。哎，他们会迎合我们消费的一些主题，或者是我们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焦点内容而实施策划设计，是不是哈？相关的一些这个骗术啊，方式也好，内容也好，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家人们都已经交代了，就那几点最关键的几个环节，您千万不要这个放松警惕。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要敲黑板了，说重点了。哎，大家伙儿，你不是说不信吗？不信，看我们身边还有没有人中招？有啊，是不是啊，林警官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啊，锦州市公安局日常接警啊，涉及到一些这个非法侵财的啊，这个诈骗的一些事情呢，案例呢，和我们大家伙儿说一说，就在我们的身边，你看看有可能就是说，受骗的人群当中也有我们自己的这家人和朋友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连警官的介绍介绍啊，在咱们锦州地区有一些高发的诈骗手段都有哪些？
1: 在咱们锦州啊，比较高发的有这种刷单诈骗啊，冒充熟人的诈骗，还有冒充客服诈骗、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啊、网络贷款类诈骗、冒充领导的，还有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都是比较多的
0: 啊，都比较多的啊。我们利用今天节目的一点时间啊，挑一些重点说一说。因为这样一些这个诈骗的高发类手段呢也是太多太多了啊，就最容易能够让我们中枪的到底都有哪些呢？如何的这个进行防骗呢？而且呢近期发生在咱们锦州及周边城市的一些案例都有哪些呢？啊，连警官来和我们大家伙呢介绍介绍。
1: 那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兼职刷单类的诈骗，这个一直是就是非常非常高发的，案件的数量非常多啊。那所谓的刷单就是卖家雇佣刷客去扮演顾客，用虚假购物的方式帮助卖家提高商品销量和信用度的数据，并且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那这个是最早期刷单的它的一个行为啊，一个定义。那通过这种方式，商家是可以在电商平台中因为销量数据比较高而占据比较高的搜索位的。那然而现在不少的黑产从业者也是盯上了这块领域，他们利用高额回报作为诱饵，借鉴真实刷单的工作流程来实施诈骗。那此类犯罪分子啊，还利用高额的佣金为诱惑，反复强调这个购物资金有保障，但结账时卡单需要重拍啊。那你多数他刚开始说这个，比如说你在家兼职动动手指就能赚钱，那所以说很多咱们高发，就比如说咱们大学生啊，或者是家庭主妇，他就是时间比较多，就想这个做一个份小兼职。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去进行，比如说关注了一个什么，或者是刷了一单，就做了一个什么任务，他真的给你返了5块钱、10块钱，那你看，哎呀，这个行啊，这个动动手指就真能挣钱呢啊！那他接下来之后，他就会让你选择，比如说大多点的刷，比如说几百块、几千块啊。当你大额购买之后啊，他可能就会说，哎呀，你这个操作哪失误了，你得再刷两单，我一起给你返钱，或者说，哎呀，这个卡单了，这个系统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反正就是让你不断的转钱，不断的刷单。
0: 对
1: 啊，那当你意识到不行，或者是说我 这个真没钱了，那不法分子就将钱卷走，你也再也就联系不到对方了。
0: 嗯嗯。
1: 那而且当下刷单诈骗它是一个非常复合型非常强的一个诈骗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就是想要变钱。那比如说啊，现在非常高发的就是诈骗分子，他先用这种虚假色情服务为诱惑来引流。
0: 嗯，
1: 那比如说你可能是在网上看到这种网络交友，说这个同城交友啊，你做点任务你就可以就是约到这个心仪的这个人啊，那在他的诱导下你下载这种诈骗软件啊，你去一步一步完成任务，你人也不可能见到，这个钱也都是飞了。那刷单返利啊，他最后就是让你不断的转账，步步为营，处处陷阱。那刷单的诈骗套路在不断升级啊，他现在还想出了比如说啊，免费送榴莲啊，空气炸锅啊，电饭煲啊，抖音点赞啊，传销拉人刷单，同城交友等等各种吸引你的方法，把钱骗钱的方法从刷商品、刷游戏装备升级成了购买什么理财产品返利啊，投彩这个博彩赌大小保赢不输啊，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吸引力和迷惑性，导致大额的诈骗屡屡发生。而且其实前一阵儿，就像我其实都收到过，现在有那种什么就是你没有买快递，但是你收到了一个快递，那这个快递上面呢，它有个什么抽奖，你打开之后发现哎呀我真的中了一个什么什么奖，然后你去添加他的好友，被他拉到群里，他就让你逐步的去诱导你进行刷单。而且当你上面比如说你中了点水果，这个骗我当时是真的试了一下，我就说然后跟他联系了一下，他是真的找了外卖员把这个水果送到你的家里，这是属于他获取你信任的一种方式。但是当你真的信任了他，你觉得哎呀这个事儿真能挣钱，这个厂家好像真的是就是那个是正规的，当你真的把钱往里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钱就真的打水漂了，你就肯定会发生损失的。
0: 是的，有一些这个市民朋友说哎呀这种情况呢我也知道，他不就是想骗我俩钱吗？而且呢既然说对方糖衣炮弹已经上了，我把糖衣先吃了，炮弹我再给他打回去，
1: 很难控制这个。
0: 其实是的啊，说起来感觉好像挺简单的，操作起来就是有些复杂了。
1: 对，
0: 哎，我们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哎，那么平时啊，就是说在这个实际的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新近发生的啊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和我们分享一下呢，林警官？
1: 那就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咱们锦州的有个熊某，他就是快递收到了抖音商城购买的一个叫这个什么彩票选号机的产品啊。然后熊某他通过上面的网址登录了一个只具备聊天功能的网站。那在这个网站上，熊某根据对方的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个叫原彩宇宙的彩票预测及购买软件。那在这个软件内，熊某他在两个自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声称刷单可以获得高额的返利，他信以为真了。那熊某他是分了5次将7000多元转到对方账户。那过了几天，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32000元人民币放在辽宁省抚顺市的荒地里。那之后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121000元放在了沈阳于洪的一个砖房里。那熊某在返警的途中意识到被骗，报警，那损失16万元，那还是非常高的。
0: 哎呀，那就是说对于这种刷单诈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怎么能够识别它或者是防骗呢？
1: 那咱们首先记住啊，刷单本身它是一种违法行为。在2018年1月1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它对网络刷单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刷单它是违法的，最高可以罚200万。第二就是咱们不要轻信刷单广告中的高回报轻松在家赚钱这种虚假信息，千万不要被高额回报所利诱。大家想想怎么会有这么容易赚钱的事呢？
0: 对呀。
1: 对。那第三就是如果已经有了刷单行为，对方说你操作不当，需要做到相应额度去让你继续刷单转账的时候，不要相信，以免陷入连环骗局。那你可能觉得我为了防止上一步的损失，我真的再转一步，但其实你的钱你的损失是扩大的。
0: 对。
1: 那第四就是如果已经被骗了，请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将对方的 QQ 微信电话号码 聊天记录、转账信息交给办案人员，以便警方指腹冻结侦查破案。那希望大家在提高自身警惕的前提下呀，也要提醒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去一起预防电信诈骗。
0: 哎，林警官，刚才我们就是听你讲述这个案例的发生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个环节，也发现了，你看看，就是说刚才所说的熊某啊，几次这个被人骗了，这个不像以前啊，我们通过网上来进行转交这个相关的一些钱财什么的、
1: 对，
0: 他这是实地的这个发生了这种情况。
1: 对
0: 不对啊？
1: 对，
0: 你看看，又是在荒地里的，又是在废弃的房屋当中，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存在着，是不是？这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哈？哎，那么出现了一种这个交易的这个新的这种方式，它的分享也是很大很大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如果要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了的话呢，我们怎么去加强这种资金的一些安全呢？尤其是这个现金交易之后，我们还好不防好这个布控吗？
1: 那这个就是咱们其实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去发现这种风险的时候也会及时去联系阻止。那随着就是咱们反诈中心和银行对这种大额转账交易的监控力度不断加大，诈骗分子有时候为了规避这些限制，那比如你在那个网上这个转账，他有的时候有这个指腹冻结啊，咱们如果及时的话可能会被止住嘛。那为了减少被银行系统拦截和公安机关追踪的风险，那他寻找了新的资金转移方式。那近期就是也发生很多利用快递啊、网约车去运送现金、黄金，实施这种线上诈骗、线下取钱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那这类诈骗案件中，诈骗分子他先是通过比如说刷单返利，或者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或者是冒充熟人等等各种的手法，这个手法不固定啊，但是他对你实施诈骗之后，以前他就是说让你从网上给他转账，那现在有的时候他获取信任之后，他让受害人把大额的现金黄金通过快递车或网约车送到指定的地点，来实施诈骗的同时这个洗白资金。那这个不像在网络上，他可能需要用上十几十张卡去把这个钱洗干净，他这个如果这么取钱之后，这个钱就是可以顺便就直接洗白了嘛。那诈骗分子不见面不现身，能够成功获取现金和黄金来转移资金啊，此类手法较于线上而言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而且现在还出现很多，你可以看见这个车手去取钱，就是他约定好就在你的家中，这种是很多是针对老年人啊，我怎么不方便啊，就说你那比如说他冒充那个孙子或者是儿子说出事了，要我现在要去取钱，让你在家等着，把钱准备好了，有车手直接上门去取啊，那这种时候其实这个去上门取钱的这个人呢，现在咱们锦州近期发生了几起，大部分都是外地，比如说湖南、广西啊等等的未成年人，然后去进行取款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上门取钱他也不安全，咱们也不能轻易的把钱给交出去，一定要跟亲人啊，那个或者是公安咱们的同志核实一下，不要把钱一下就给了陌生人了。
0: 哎，是的啊，尤其是我们的长辈们，有些时候呢，儿女这个工作学习啊，这节奏很快，
1: 对，
0: 哎。我们的长辈呢，不想过多的去占用儿女的一些时间啊，是不是啊？也不想麻烦他们。
1: 对，
0: 好不容易机会来了，证明这个我们这个长辈啊存在的一个价值。还有就是说，你别看我年岁大，但是我方方面面的一些经验啊，看人看事儿很全面的。你看看，我可以少投资多赚钱，是不是哈？
1: 对对对。
0: 让什么孩子们这个看一看啊。我还有很多的一些能力呢，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是啊，猝不及防啊。他们会专挑我们薄弱的这个环节下手。刚才呢，连警官也说了，现在呢有一些现金的一些交易。骗子们心里的话，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盘算啊，说你这个阳光热线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民警也好，你不是加大宣传反诈的一些常识了吗？是不是哈？我这回反其道。 而行之，是不是？用这个现金来交易。哎，其实呢，我们在这个防骗的相关宣传工作当中，包括啊，我们走基层啊进行了解的时候呢，都能够感受到一点，我们的长辈啊，中老年人，他们最脆弱的就是一个情感这个环节。
1: 对，
0: 哎，
1: 对，
0: 骗子们也会抓住这个薄弱的这个环节，所以来说呢，利用熟人

0: 啊，或者是利用一些情感呢，
1: 嗯，
0: 展开一些骗术，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种骗术呢，那要是交给啊，导演们，导演都可以直接拿这个骗术就可以拍一个影视剧了，都不需要编剧了，他们编的是天衣无缝的，
1: 对对，
0: 让我们找不到有一些这个瑕疵的这个空间，是不是哈？
1: 对，模仿的很像。
0: 哎，那么在咱们锦州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利用熟人啊，
1: 嗯，
0: 做一些这个非法的一些交易啊，也就是诈骗？
1: 对对对。那就是冒充熟人，他这个犯罪分子啊，他会通过电话、QQ 群、微信，伪装成你的亲朋好友啊、领导、同事的口吻、头像或者昵称，去降低你自身的一个警惕性。借各种的名目向你借钱啊，或者说帮忙转账，利用你担心亲人或者是碍于面子不好拒绝的心理来去骗取钱财。那大家接到亲朋好友要求你转账代付或者是交话费等请求，一定要打电话或者是其他途径，比如说见个面啊、视个频啊，与本人取得联系，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本人，咱们再决定啊是不是借他这个钱，不要直接去转账付款。而且不要把自己的家庭住址等情况告诉陌生人，特别是涉及人身财产方面的信息，更要加强自我保护防范，然后提高自己的警觉意识。
0: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把这个内容啊，重点的内容呢，再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微友们呢进行这个介绍一下啊。尤其是连警官来了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微友也在问啊，说的这个客服诈骗啊，冒充客服诈骗，这个样的一些事情真的是存在的吗？这种骗术有点太低级了吧。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啊，就是想鹰钩里翻大船嘛，是不是？
1: 对，
0: 我们锦州这种情况也存在吗？也有案例吗？
1: 很多很多
0: 很多很多，
1: 就是冒充客服诈骗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诈骗手段。
0: 快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那就是咱们骗子他可能会冒充知名平台的客服，利用受害人对于大平台的信任去降低你的防备。他可能说你就是开通了什么什么会员，即将扣费了，影响信用了等等理由，让你按照他的指示去操作，下载未知 APP， 利用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的技术来操控你的设备来窃取资金。或者是就像现在过一阵子双十一也要到了，当双十一结束之后，就是冒充客服也会非常高发。这个骗子他能够知道你这个具体的家庭地址、你的身份信息，以及你到哪家店在哪天买了件什么物品、他可能说你这个物品啊就是质量出现问题了、或者是你这个快递丢失了。当他很清楚地说出你的购买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相信他平台客服的身份，但其实这也是他通过不就是一些非法途径去获取的。当你相信之后，他就会开始说了，那为了给你返这个钱啊，你就要按我说的这个操作去进行操作，一步一步的就把你诱到这个陷阱里。最后你不但没拿到赔偿啊，其实你的钱也都被人家套走了。
0: 对，尤其是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啊，商家都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叫金九银十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都是销售的一个旺季，包括促销也都是个旺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通过这个商超啊、客服平台啊这样的一些诈骗的一些伎俩啊，连警官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总结性的一个提示呢？
1: 那就是咱们在接到客服电话的时候啊，一定要不要轻易相信，咱们要从这个官方的渠道，比如说你看咱们淘宝是有这个阿里旺旺啊，就各个平台其实它都是有官方的一个方式，咱们去联系一下，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咱们就像退款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赔偿啊，这咱们正规的这个商家啊，一定是通过正规平台，比如说咱们就直接你就在那个淘宝上点个退款，然后他直接给你打到支付宝里，不会说是莫名其妙的给你发一个二维码或者是一个链接让你下载一个其他的链接，或者是什么为了提高你的信誉值那个去刷流水让你去贷款等等的，你就觉得他这个操作很复杂，那咱们就千万不要去听了，他都是把你绕进圈套的一种方式而已。
0: 那么就是我们这回知道了应该怎么去做，而且呢，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把不同类型的这个诈骗的方式啊，和我们大家伙都介绍了，到每一个不同类型。

0: 诈骗的这个介绍这些之后呢，我们会找出一些共性啊，就是说从骗子那个角度来说，采取什么那些伎俩啊手段呢，都要和我们的家人们呢说一下。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信息之后，你马上会想到啊，今天啊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联盟警官告诉我了，我就马上就知晓该怎样去做了。
1: 嗯，
0: 哎，这也就是像我们这个公安机关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部队也好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战斗团体也好啊，实时的进行演练。
1: 嗯，
0: 在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查找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容易起包啊，进而呢，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进行修补。哎，防骗工作呢也是这样的，防电诈这个宣传工作也是这样的，我们实时的更新相关的一些这个骗术的一些方式，让我们的家人们的知晓啊，我们到时候到哪个环节，到哪个阶段应该注意一些事项都有哪些。
1: 嗯，
0: 看看呢，这个时间呢过得挺快的，还有近3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一期特别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把时间黄金时间段留给我们的专业人士啊，联盟警官，请联盟警官呢给我们大家伙呢做重点的一个推荐，还有哪些问题我们容易出现一些实际的被侵财的这种情况啊，资金出现损失了。嗯
1: 啊，那像这个之前咱们那个提到了，刚才在前期咱们说这个节假日的期间，咱们也提到了这个贷款类诈骗啊，以及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啊。那现在就是咱们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很多时候它是结合着情感的一个骗局，那犯罪分子会在这种婚恋网站啊、交友平台搜集用户，然后他会摸查出你的理想型，他会把自己这个人设表现得非常的好，制定一定的话术来进行形象包装，对特定的人实施这个独特的方案啊。那可能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这个照片啊长得也非常好，然后他会说自己是军人呐、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然后那个对自己的包就朋友圈的包装也你也觉得啊，这个人性格很好，就是各种各方面都好啊。那他会每天嘘寒问暖跟你去进入一个热恋期，那刚开始的话会慢慢，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你建立这个情感链接。那当他会慢慢觉得你出手阔绰，但是与本身情况不符的时候，激起他的你的这个好奇心，他会顺势介绍这种啊投资理财平台啊，或者是赌博网站啊那他会先告诉你说钱不够用，告诉你他对方从事这个技术维护工作，说发现漏洞可以用这个漏洞去修改赔率，或者是稳赚不赔啊，或者说啊我是什么部队的，我有一个啊渠道，我就知道这个投资理财，哎呀它特别好，稳赚不赔，什么利率贼高啊
0: 啊，
1: 就是一开始会诱导你进行小额投资。那你小额投资了之后，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很多这个平台都是后台骗子后台去控制的，你可能确实是你刚开始投了几百块钱，然后你真的赚了几十块钱，这个你觉得这个平台真好啊，还真的能赚钱，但当你真的信任他把你的钱都投进去，那这个时候这个为什么他的威力这么大呢？因为他跟你事先建立了情感链接，你对他是信任的，那他可能会说你赶快把所有钱投进去，因为说这个平台可能漏洞要修复了，我们现在就赚一大笔，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说哎呀怎么怎么样啊，一起将来买个房子啊，怎么怎么地的。那我们对他的信任再加上对于这个钱我们的渴望，那我们往往是会按照他所说的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甚至咱们有的受害人啊，他就是他因为很相信这件事儿，他不止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他甚至把所有认识的人的钱还有能借贷的钱都这个拿出来投进去，就想着我赚一大笔然后过个好生活，但结果这个时候你的钱就再也拿不出来了，这对方也就消失了。
0: 那么从目前上来看啊，就是说各种诈骗还是说电诈，就是电信诈骗还是比较集中一些，
1: 对对对，
0: 发生的这个概率性呢也很大，对吧？
1: 嗯，
0: 哎，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里呢，请联盟警官来跟我们大家伙儿介绍关于这个防范电信诈骗啊，最关键的这个几个重要的一些事项到底都有哪些呢？
1: 那就是咱们对于来路不明的电话短信一定要慎重，对方让你转账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咱们一定要核实，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那咱们不要通过电话呀网络等方式去

0: 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啊、密码呀，以及验证码。验证码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是咱们转账的最后一步。所以说这个一定不要轻易的给别人，很容易咱们的钱就被转出去了。那咱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反诈中心的账户号，在这个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微博，都可以直接搜索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关注。那上面会每天更新咱们最新的诈骗手法啊、以及最新的案例，然后咱们通过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个新的诈骗趋势，提高自己的防骗意志，防止去上当受骗啊。接着咱们也可以去下载一下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啊、就是开启这个防护，防止咱们的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那还有就是咱们反诈中心有这个预警专线96110，如果您接到96110的电话，说明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电信诈骗，大家一定要接听啊、然后去听一听咱们就是警方怎么说。那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啊，你或者是谁谁谁，他现在可能接到电信诈骗电话了，然后千万不要相信对方说的啊，不要再继续操作了。那大家一定要去听警官的话啊，防止受到这种损失啊。
1: 我们希望呢，借助今天的这期杨国仁线特别节目啊，能够给我们大家伙提个醒啊，每逢节假日啊，我们这个家家户户啊，都能够一起吃顿团圆饭啊，非常高兴喜庆啊，这种氛围呢扑面而来。但有些时候呢，这些事情就会冲淡，而让我们陷入了一些非常痛苦的这个漩涡当中。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受众群体筑牢全民的反诈防线。如果遇到一些可疑的一些情况呢，要及时的拨打反诈专线。
0: 对，咱们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
1: 是96110进行咨询。未来呢，我们这档节目也将会继续与锦州市公安局，尤其是联盟做更多的一些互动啊，也希望呢能够借助这档节目得到联盟警官带来的更多的使用常识。节目最后的时间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联盟警官啊，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也代表我们今天的李刚总监林洪江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
1: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了，我们节目开始了啊！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啊，微信互动平台和大家全程互动啊。
1: 是的啊，
0: 嗯，
1: 这个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啊。
0: 对，
1: 另外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好消息就是，
0: 嗯，
1: 我准备让冬梅19号带到26号，不是26号、29号全打。
0: 你准备这个从19号一直让我带到过年再回来跟你相见呗？
1: 哎，让你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在成都，你是不是没去过呀？
0: 没有啊，我这些年我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守在大后方。
1: 冬梅，你就选
0: 啊，
1: 26号，
0: 嗯，
1: 29号，你选。
0: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你选。
0: 我以为你让我选，
1: 不，你先选日子，这先选现在不行。
0: 啊，对对对。这都行，
1: 你
0: 这个26和29，不管是哪天，这个属于坤总，真的是你要把我这撒丫子放出去了，
1: 一个月的

0: 不行，你先从那个四川再兼职干点啥？
1: 哪？
0: 四川去趟318，
1: 我估计
0: 318去趟新疆，新疆去内蒙。
1: 哎呦我天！
0: 从内蒙再去趟叫啥来着？我想想，一定要把这个，我的建议啥呢？
1: 嗯，
0: 把这个文旅，但凡有文旅口号的地方
1: 啊，
0: 你都去上。
1: 就是有文旅口号，完了，那我感觉咱好像基本都有一些文旅口号啊。
0: 哎，这个就得这规划一些路线了
1: 啊。
0: 啊，你比如说，
1: 嗯，
0: 你先去华北，
1: 嗯，
0: 华北
1: 都有啥呀？
0: 魅力北京
1: 啊，对，那咱们北京，嗯，
0: 天天乐道，
1: 嗯，
0: 津津有味，
1: 天津，
0: 哎，
1: 嗯，
0: 最经典的，
1: 嗯，
0: 这不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啊，这个我知道，嗯，
0: 山西，
1: 嗯，
0: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
1: 嗯。
0: 在整个内蒙古，因为内蒙古它有这个华北，有东北地区，是吧？
1: 嗯，
0: 内蒙古，祖国正北方啊，这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哎呀，不是，怎么这么多地方都有一个文旅口号呢？
0: 那必须的。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你从内蒙古正好拐道回来
1: 啊，
0: 拐道回来，
1: 咱先接电话，完再拐啊。好了啊，尾号7680这位朋友，
0: 你好。
1: 哎，你好，7680。
2: 你好。
1: 哎，你好，欢迎。
2: 我一台劳斯莱斯库里南，今天能卖多少钱？
0: 这个小姐姐啊，
1: 哎，好像您打过几次电话了吧？
0: 对，你要有库里南呢，你就开到我单位楼下啊，我给你看好吧。
1: 嗯，好，那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哎呀，刚才这个坤总说那意思呢，说让我去遍所有带文理口号的一些地方。
0: 哎，
1: 现在
0: 有
1: 几个了？
0: 这几个了，五个了，
1: 嗯，
0: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啊，然后呢，咱再去东北。
1: 东北那
0: 从内蒙古拐过来
1: 啊，从内蒙古拐过来。
0: 啊对啊，拐过来你叫东北。
1: 嗯，
0: 东北你先去。北国好风光，
1: 嗯，
0: 近在黑龙江，
1: 就又一点都不近，
0: 哎，
1: 是一点都不近。
0: 然后呢，这个再去吉林，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啊，
0: 行不？
1: 都不近呢，这。
0: 然后你得拐回来呀，
1: 啊，啊，还拐回来，
0: 你还回家。
1: 山海有情。
0: 对了，
1: 天辽地宁
0: 嘛。
1: 我还觉得咱这个挺得劲儿的，听着。
0: 哎，这排名正经，这个就是好像，
1: 嗯，
0: 网上搜索量咱排前五呢。
1: 啊，真的太好了，
0: 哎。然后呢，你要记着啥呢？山海有情，
1: 嗯，
0: 天辽地宁。
1: 嗯。
0: 然后你去到其他的城市呢，
1: 嗯，
0: 你上台，比如说真有机会互动的时候
1: 啊，
0: 嗯，就说欢迎大家来辽宁。
1: 对
0: 啊，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1: 对。到哪儿我都说
0: 啊，对，
1: 我现在在所在地是在我们的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0: 哎，比如说你去这个，
1: 啊，
0: 你去这个，想想，咱要去哪儿来的？
1: 去哪儿？
0: 那个四川是吧？
1: 啊，对，四川。
0: 四川，
1: 嗯，
0: 啊，这个叫锦绣天府，
1: 嗯，
0: 安逸四川。
1: 嗯，
0: 你上那儿就是说，
1: 嗯，
0: 天辽地宁，山海有情。
1: 对呀，啊，就把咱那文旅口号喊出去。
0: 哎，
1: 嗯，
0: 这东北说完了吧？你下面就得去华东了。
1: 不是，你这个弄得我这有点，现在我腿就开始抽筋了。
0: 哎，好，我们接个电话啊。
1: 啊，哦，好的好的啊，尾号9185这位朋友，
0: 你
1: 好，你好，9185，
2: 你好，
1: 哎哎，
2: 你好，
1: 嗯，刚才。好了，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参与节目。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可以发送文字过来哈，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大家有一些这个买车的要求啊，或者是您想评估一下二手车，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主推的一个线路，我感觉也是哎特别美的一个线路哈，而且呢，这个线路就属于啥呢？撒手煤，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0: 挺快，反正是。
1: 是不是？而且这个你看咱是9月份出行嘛，这个日子选的也好，
0: 嗯，对，
1: 完你，
0: 啊，
1: 我就想岔开你，你这我这一看你这准备这一大帘子，
0: 啊，
1: 你这，
0: 啊，
1: 我就回不来了，我这感觉，
0: 啊，你现在作为这个，
1: 啊，
0: 文旅局的旅长，
1: 嗯，
0: 宣传辽宁，
1: 宣传咱们辽宁锦州，
0: 宣传锦州，
1: 对，
0: 哇，你这你必须你这一个月能，
1: 嗯，
0: 能回来，从华北东北。
1: 大家放心啊，这个我不出10天保证得回来，因为坤总这受不了，他不出1周他保证他得有事儿。
0: 我挺的，
1: 我不出1周他保证得有事儿。
0: 哎，我说上海这文旅口号
1: 啊，啊，上海
0: 挺有意思
1: 啊，
0: 就五个字
1: 啊，
0: 这里是上海
1: 啊，很直接哈，很直接，是不是？
0: 哎呀，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去这华东江苏，
1: 嗯，

0: 回老家了吗？
1: 哎，
0: 对吧？
1: 江苏这挺好。
0: 嗯，
1: 你去了之后吧，
0: 嗯，
1: 你叫啥呢？
0: 嗯，
1: 他叫啥？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啊。行，欢迎来到我们大锦州啊。
1: 哎，这个江苏你得先去趟山东，嗯、山东行，好、嗯、客山东，欢迎您。
0: 嗯。
1: 然后湖北，知音湖北，
0: 嗯，
1: 遇见无处不在。
0: 哎，这个文旅小词儿写的都挺文艺的哈。
1: 河南，行走河南，
0: 嗯，
1: 读懂中国，
0: 嗯。
1: 啊，这个华南那边的广东、广西，
0: 哎呀，
1: 感受一下活力，
0: 嗯、
1: 啊，活力的之上，
0: 时尚哈、啊，
1: 对，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0: 嗯，到湾区去了。嗯，
1: 然后呢，从广西秀甲天下、嗯、壮美广西，
0: 嗯，
1: 广西去趟海南，
0: 嗯，
1: 阳光海南度假天堂，
0: 嗯，
1: 正好，哎，我估计从你看，就九月份、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月份，你上海南，
0: 就是每月都给我安排一回呗，
1: 就是你的你常年待的省份的温度不能低于25度。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可能是交广唯一一个这个五年之内没出去过的，是吧？
1: 哎、
0: 没带过队的。
1: 对，
0: 这个坤总呢，这也准备这个让我锻炼锻炼，让我锻炼锻炼。
1: 哎、
0: 嗯，
1: 然后你这从海南，你不得这个感受一下，是吧？
0: 对呀、
1: 啊。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
0: 哎，好的，你好，这位朋友，5718这位听友。
2: 你好，你好。
1: 嗯，哎、
0: 你
1: 好，
0: 请讲。
2: 那真不真不容易打进来，我想问一下子。
1: 嗯。
2: 我想买一台手全自动的那个电的，15-16万左右，哪个牌子比较好点？
0: 嗯，纯电的是吧？您看过什么车呀？
2: 对。
0: 有没有去看过什么车？
2: 我、没看过几辆车，因为我对车不咋懂。
0: 哦。
1: 你家里现在有车吗？
2: 家里现在有个现代。走手挡的，我、
0: 嗯、
2: 年龄大了，我想换一台手动挡的，全电那样的，不是省俩钱吗？
1: 换一个自动挡的是吧？
2: 对对 对, 对。
1: 你到底要纯电的，还要纯油的？
2: 六十八了，马上68了。
1: 你要纯电的，还要纯油的？
2: 要纯电就行。
1: 纯电
2: 不省俩钱吗？
1: 纯电的没有挡。纯电的没有挡。
2: 我就自动的，自动的，自动挡。
1: 是纯电的。
2: 自动的，自动手。
0: 它就是一个纯电，
1: 纯电的那就是一个信号、嗯、挂上就完事了，没有档，不存在你说的档。
2: 啊，是就是自动的、
0: 嗯，就买个新能源，是吧？
1: 你家里能充电吗？
2: 对，新能源也是的。
1: 你家里能充电吗？
2: 啊、
1: 家里能充电吗？
2: 家里不能充电。
1: 那你买纯电的干啥？
2: 家里不能充电。
1: 那你买纯电的干啥呀？
0: 那就不方便了呗，你还到外面去充电去。
2: 外边不有充电，还有不少充电站呢，锦州啊。
1: 那也不方便呢。
0: 但是主要是对您生活不方便啊，对吧？你还到外面去充电去。
2: 啊。
0: 嗯，你得考虑这个问题。
2: 啊、家里不能充电不行是吧？
1: 当然了。
0: 不是说不行，就不方便呗。
1: 你家里边有个车位，你能独享充电桩，你随时随地都能充，那多好啊。
2: 哦、
1: 啊。你这买纯电的干啥呀？你要么就买一个油电混的。啊，要么就买一个这个插电混的。
2: 他说油电混的两个机构油一坏吗？爱坏吗？说
1: 谁说的？你都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2: 听说。
1: 你听谁说的？
2: 另外我想麻烦你，那个问一下，7岁考试以后都考什么试啊？
1: 你得检测你的视力。
2: 那有好吗？
1: 这您就得我没法判断好不好考。这得根据个人的
0: 按照程序来，
1: 对，
0: 嗯，按照程序来，这个不能说好考也不好考。
2: 没有答题啥的，是不是？
1: 检测你的身体啊、
0: 哦。嗯，主要是身体也比较重要的。
2: 哦。
0: 嗯嗯。
2: 好了，明白了。
0: 好的，再见啊。
2: 那我就想买一个那个全油的吧。
0: 哦，那您就是意思就是说纯电不方便，就再买换一个纯油的是吧？
2: 对呀、啊，那。你说没地方充电的，因为小区没有那个充电、
0: 哦。然后纯油的，您是想就是就需要一个自动挡的纯油的？那您有什么就是范围吗？也是15万？
2: 那就15-16万左右吧，也就这个价位，再多咱也承受不了，就是。
1: 买 SUV 啊，买轿车啊？买轿车还是买 SUV？
2: 我这个就是一。

0: 喂，
1: 你好。
0: 喂，七幺八。
1: 五七幺八，你好。喂。
2: 你买轿车行吗？不想买吉普，不想
0: 买
2: 吉普。
0: 嗯，买轿车。
1: 买轿车是吧？喂。
0: 这个信号好像不太好哈。
1: 电话尾号五七幺八，你好。电话。
2: 你好，我就想买个轿车。不，
1: 您那边信号不好，您动一动。
0: 对，我们听不见您说刚才。
1: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好，搁车里呢，搁车里。
1: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能听见我说话是吧？
0: 这沟通，这样，这位朋友，不然的话，您再打一下电话吧，因为我们沟通不畅。好，尾号0258，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买一台车。
0: 嗯。
3: 我看到这车的是白色的 CRV。
1: 嗯。
3: 啊，排量2016年的。
1: 嗯。
3: 公里数是78000，2.0排量，风尚版。我咱们买这车大约用多少钱？6000块钱。
1: 这个是有三防检测的吗？
3: 没有，从这车上快手里。
1: 他保时表吗？
3: 应该保时表，他说保时表，签那个合同。
1: 我建议你啊，去做一下这个三防检测啊，看到126款的带天窗啥的吗？
3: 带天窗。
1: 16款的是吧？
3: 他16年上牌。
1: 嗯，两驱的是吧？
3: 两驱的，在一键启动天窗。
1: 嗯，卖你多少钱呢？5万多。
3: 卖我6.5万。
1: 6.5万。
3: 啊，
1: 哦，
3: 是，
1: 转身就走吧。
3: 啊，我先问问你，你能权威聊一下。
1: 转身就走啊
3: 啊！
1: 要我给他快手号，我都给拉黑了。
3: 咱正常买的话，大约得多少钱了？我就正常个人号。
1: 你这现在是他卖你，就是他是原版原漆，然后里程数7万多公里，对吧？
3: 7.8万。
1: 哦，10年了，兄弟，你现在去看看新款多少钱？14万多。
3: 啊
1: 啊，开10年，他现在我跟你说没不存在啥保值不保值了，啊，就这个东西，他就过6万就没多大意思了。
3: 啊，这个 CRV 正常16年的大约多少钱？
1: 我都说了，过6万都没啥意思，这咋说不明白啊？
3: 哦，听明白了。
1: 啊
3: 啊，明白，咱也不是
1: 对吧？我说说跟你说，转身就走啊。
3: 啊，
1: 不怪他卖不出去，你说你整这高价，
3: 他这是。我说这因为它公里数少，有点特别奇怪，是吧？
1: 所以说跟你说的检测，但是也你如果说是绿本上是一个名，这有可能，啊，有可能，对吧？但你说我那15年的车，我到现在开，我现在也得开个10万公里了。
3: 对，正常也得一年1万多公里。
1: 你说这5000，你算5000到8000，你这10年你还得多少呢？
3: 哦。
1: 对吧？你就是8万公里左右呗。
0: 主要价格也挺贵的吧？
1: 他就卖公里数了，然后再一个卖这个原本人机的，
3: 要6.5万。
1: 嗯。
3: 哦。
1: 就是怎么说？不是不怪他卖不出去车呀。这个真的，你这标这老高的价格，你太高了。
0: 咱看别的。
3: 就拿不明白，所以我再问问
1: 你。啊，
0: 是。
1: 你就喜欢的跟他砍价啊？你说抹个零啊，抹个零是吧？就完事了。
3: 嗯，
1: 你看他干不干？
3: 嗯，
1: 不干就走。
3: 嗯，
1: 硬气点。
3: 啊，
1: 走出你那6亲不认步伐。
0: 嗯，保不齐他把您拽回来。
3: 对的。
1: 啊。
3: 哦，明白了。啊。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行。没有啥问题，就先咨询这个车。
1: 嗯
0: 嗯。
3: 好的，谢谢
1: 啊。好，再见。
0: 再见了啊。嗯，好的好的啊，那大家再看看这个有什么留言吗？仙草他说：“主持人你好啊，我的用车需求我就是想自驾，简单的车内住宿，需要呢外放电来做饭，插混的可以考虑吗？然后请坤威给一个专业一些的建议啊。”
1: 我可以啊，插混没啥不可以的。
0: 嗯，
1: 啊，
0: 外放电做饭，
1: 但是车内住宿，
0: 嗯，那空间得稍微大点哈、啊。
1: 嗯，
0: 得就至少得宽敞点呗。别太憋屈呗。
1: 对啊，就体验这种感觉生活是吧？
0: 嗯，
1: 行，插混可以啊、
0: 嗯
1: 哦，没啥不可以的，但是看你预算啊。
0: 对，主要是这个哈、
1: 哎。对，
0: 您要是有更具体的要求呢，您可以再发过来啊。
1: 嗯，然后这个咱们魏教练
0: 啊，魏教练来了，嗯，这比较专业的回答哈。
1: 对，
0: 就是说，比如说那年龄过了70的要考什么啊？
1: 嗯、
0: 是考三。

0: 测试，什么三力呢？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还真有上机答题啊。刚才那位先生您在听的话，他真有答题，一共20道题。二十道题呢，就是判断和选择，一共20道，满分是100分，您得达到90分，因为90分及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过了70之后，咱要考的话，就得这些东西哈，这些内容。好，也非常感谢魏教练的一个专业的答复哈。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么这一季我们推出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呢，就是四川。这个四川可以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这一次我们都给你打包了。都是精品的经典的一些地方哈。这个一天到晚有人说坤威呀、不愧是当领导，这饼画的都没整蒙圈。我跟你说啊，就我们坤威绝对不是一个画大饼的领导，你大家看看啊，保证他真有可能让我去呀、他是真有可能让我去呀、
1: 我这叫报复性
0: 报复性的用我哎呀，
1: 报复性的，
0: 对，
1: 让冬梅把这一年没带队的这个
0: 啊，对，
1: 这别人新疆又哪儿的？
0: 是这个真是有可能让我去啊！
1: 我就让冬梅必须待在25度的这个地方。
0: 你看看，是不是？
1: 我来接电话啊！
0: 好的，尾号3379啊，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然后那个麻烦您，我想咨询一个，就是车，我想买一个朋友的车，然后，是2019年的那个奥迪，然后就是 A6，就是当时最新的那叫什么 C8 啊，就这个。
1: 啊。
2: 然后
1: 运动版吗？
2: 什么？
1: 运动版吗？还是什么版呢？
2: 运动，它叫什么？甄选动感。
1: 啊，甄选动感。
2: 对，但是它是两驱的，不是四驱。
1: 啊，知道，四驱吗？
2: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车是因为是我朋友的，确实也是知根知底，确实是他一个人开，从来没有这个任何问题。我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价这方面，因为他让我给，然后因为关系不错，我这也没法给嘛，他还不说。
1: 跑多少了？
2: 里程现在是4万左右。
1: 4万左右，这车真挺新呐。
2: 对。对，因为他家不止一台车，所以说我知道知根知底嘛，就是确实这个没问题啊。
1: 如果说像这样车况的话啊，原码原机里程还少，我觉得得贴着，如果正常市场行情卖的话，估计得贴着16左右。
2: 就是大概就16左右能这个。
1: 对，15到16之间。
2: 我俩都比较合适啊。
1: 对，15到16之间。
2: 啊，
1: 这个相对来说，
2: 对，但是那个什么呀，那个主持人，就是他有个啥问题，他这个色儿啊，他不是黑的。
1: 那我还问你是不是黑？哎呀，来吧，啥颜色我听听。
2: 那个那叫什么什么红？就当时那个有一个，
1: 不是，等会儿，怎么还整个红色的 A 六呢？
2: 对，就当时他新出的时候，他有一个那叫。那叫什么词儿的那个红色儿，反正是。
1: 你不是你这个朋友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2: 女的。
1: 你瞅瞅，
0: 你看看。
1: 哎，对上了，不是得得说女性朋友啊，
0: 女性朋友、啊、
1: 不能说女朋友。
2: 对。
1: 兄弟，你说整个红
0: 的。
2: 对，所以说就这个色儿，说实话我也很纠结，那我也没法给他这个价。
1: 红的就到不了了。红的最起码得减3万块钱。
0: 哎呀，减那么多钱。
2: 哦。
1: 必须减3万。
2: 哦。
1: 就这
2: 样，行，
1: 因为你不信，你就是你这样，你俩人就是把这车开到二手车市场，你看这二手车市场看到之后，哎呦，脑瓜子嗡嗡的，真嗡嗡。然后基本上会有两个结论：一，不要，我不要；

0: 那个就是这个也可能算题外话，就是那个备案这块，就我能贴那个改色膜吗？贴完之后就是这个是啥流程？这个能跟我说一下吗？
1: 他当时
0: 先贴还是先去备案？
1: 应该是叫那个叫我这样叫日耳红，就那个红。
0: 啊、对对对对对，
2: 它好像还是红色吗？
1: 红色，
2: 这个、
1: 红色日耳红、
2: 哦，
1: 就还比较深的红。
2: 对呢，看着还不是那么红啊。
1: 哎呀，真厉害！
2: 这
1: 对这个你得去北岸啊、哦，贴一个，我知道你要去。
0: 啊，对，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没弄过这个，就是我是先可以贴是吧？贴完之后去备案就行，还是
1: 对对对，备
0: 案没什么特殊的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哦，
1: 嗯、这个就反正贴
0: 行行行，实在不行要价格合适的话，贴个膜吧。
1: 你就是你这样，第二刚才说第二，你就是俩人去这个二手车市场嘛。第一不是说人压根不要了，第二你看他给。
0: 嗯
1: 二手车商给你啥价？我跟你讲，他不会超过13的。
0: 哦，就是二手车这块儿。
1: 对，肯定减3万，就这颜色肯定给你砍3万块钱，就收我给你12万多块钱。人家卖可能卖个13万多块钱，
0: 嗯、
1: 啊，标可能标14，他肯定要比正常行价。你看我这黑色的卖16，这红色的卖14，讲讲价13，你就这样呗，他给你收车得12呗。
0: 啊，然后最后再耽误一下，就是想问一下什么，他当时是办了那个就是正规的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4S 里面的那个有那个卡，就是我想问一下，正常来说行情来说、
1: 嗯、
0: 这个座驾嘛，就是他还有这个5次吧，还有5次的，就是那个店里面的那个
1: 兄弟啊，
0: 这个
1: 你觉得你装修房子花100多万，你能算在我头上不？
0: 啊，
1: 我能给你100万，我能给你100万不？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1: 你不送我了吗？
0: 因为他跟我说，对，嗯，
1: 你不能说，
0: 那我就明白了。
1: 对呀、
0: 啊，
1: 保险是你之前送，那你完全可以不要，对不？
0: 对对对对。
1: 我不上你4S店保险就完事儿，反正他也过保了。
0: 对对对。
1: 7年了，对吧？这要顺水人情的话，我直接送你了就，还做什么价啊？
0: 嗯、
1: 这东西。
0: 行行行，那我明白了。
1: 嗯，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2: 啊。好了啊，再见了，这位朋友。嗯，好的，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参与节目，热线是3800380，按三号键。反正这一台红色的 A6 确实是有点烫手，对于二手车上来讲可能有点烫手，所以说这个选颜色的时候，看样子我们任性的还是女孩多一点啊。这真不管啥呀，我稀罕就行，它特就是另类就行。
1: 真的，我看那天看个什么红色的宝马 X3，
2: 嗯，
1: 红色的奥迪 A4
2: 啊。
1: 红色的汉兰达，
2: 这太难见了都。
1: 哎呀，红色的这个什么 A6，我倒是印象当中看过一台，
2: 嗯、
1: 然后还看过红色的奥迪 Q5。
2: 啊，这一水都是
1: 对主驾的位置全都是女的，
2: 全都是女孩、
1: 嗯、
2: 只有女孩肯觉得，嗯，我就要这色儿了，爱咋咋地。
1: 对，哎，
2: 所以有很多男士在说这个颜色的时候都很无奈的。哎呀，是女朋友的女性朋友或媳妇儿的哈、啊，那没法，但我们也对你们表示理解，
1: 是
2: 得听媳妇儿的嘛。
1: 哎，对啊，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跟你说哪儿去海？
2: 不是打断不了你了吗？你就非要给我整到世界屋脊神奇西藏去吗？
1: 怎么吧？不对，那地方冷
2: 啊，那不够温度是吧？
1: 我说你要待在这个省份呐、
2: 啊，
1: 城市
2: 啊，
1: 永远是25度的，
2: 25度的地方、啊。
1: 你看，正好12月份吧，你就上海南了。
2: 嗯，
1: 那时候咱这边都供暖了。
2: 嗯，
1: 你在那边20多度，哎，游艇一玩是吧？
2: 是，
1: 多好！哎，重庆啥时候是不是都挺热？
2: 哎呀，一看这是我亲搭档啊！
1: 然后
2: 你现在是有话语权了。
1: 然后再去趟，哎，刚才咱说哪儿的是华南地区吧？
2: 啊、华南、
1: 西南，
2: 还有西南呢？
1: 重庆小面你不得吃吃？
2: 啊、哦，对啊、哦。
1: 四川这回咱去的，
2: 嗯，
1: 谁让你从西南开始去？
2: 那重庆我家楼下有重庆小面，我吃完了。
1: 那能正宗吗？你得上重庆
2: 吃
1: 重庆小面、
2: 哎呀，
1: 你也不能上重庆吃热干面呢。
2: 啊，那你我还得去趟武汉呗。
1: 你就像这个，我去石家庄，我石家庄啥是特色呀？
2: 啊，对呀。
1: 人当地的这个同行告诉我
2: 啥呀？
1: 安徽板面。我说这石家庄
2: 怎么弄个安徽板面呢？
1: 他怎么安徽板面是？
2: 嗯。
1: 哎。你去重庆一定得吃热干面、
2: 嗯、行，我听你的，吃个正宗的。
1: 哎、咱这次然后四川
2: 啊、
1: 嗯、四川叫锦绣天府、
2: 嗯、
1: 哎，四川
2: 这个四川你就非常安逸，让人觉得很巴适、
1: 哎、
2: 哈，舒适。
1: 我跟你讲、
2: 嗯、
1: 你是不是你都没听到最近我录这宣传的
2: 啊、嗯、没有、
1: 哎、那宣传让我录的、嗯、老棒了，你听了之后
2: 啊、嗯

0: 你都就想带队去
1: 是吗？我听听。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0: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5: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
1: 哎呀，
0: 想去不？
1: 太想去了。不是你，就是你那，就冲你那个，就我非得想捏你两下那小样，我真的是想去了。
0: 哎，四川，
1: 真的是。
0: 你看这时候去四川，
1: 嗯，
0: 很好，
1: 凉快。
0: 而且再一个，我们不累，
1: 对，
0: 两飞一动，
1: 太好了。
0: 锦州飞成都，成都飞锦州，
1: 嗯，
0: 然后从成都呢，咱直接啊坐动车上去
1: 到九寨，
0: 对，多省事，不用再开大巴，
1: 太省心了，
0: 大巴车上去，
1: 哎。好好好啊，而且很多朋友就是说像九寨啊、黄龙啊、四姑娘山，那都是好像一生必去的几个地方，是不是？
0: 我跟你讲，这先进一段小路况吧。
1: 好的好的，咱先看咱大锦州的路况啊，然后再接着聊。
6: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咱们来看看路况啊。这个路况呢，目前这个铁北这片儿吧，看附属港的这个附属院东门北向南，南门的西向东，还有东向西，车都是挺多的。
0: 嗯，先看看咱们锦州25度锦州的路况。
1: 不是，咱锦州也25度啊！
0: 啊
1: 你这，
0: 哎，
1: 嗯，
0: 这马上再冷一点，我就
1: 就把我支走了。你看看，
0: 9月份可能就冷了。
1: 对对对，你必须得让我保持在25度。
0: 哎，那心情都不一样了。
1: 心情不一样啊。然后呢，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这是北向南的方向，车也多。然后呢，重庆路的这个东西双向，目前往人民街走啊，从小商品批发市场利民街这边过来，东向西，西向东，这个车还是缓行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这是铁北啊。供铁桥洞呢还是可以的。那出了供铁桥洞之后，延安路这边呢，我们看人民街延安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一些缓行。然后延安路到云飞街的东向西也是缓行。三院门前和平路是两个方向，尤其东向西的方向，这车是比较多的。再有就是市中心医院门前，现在汉口街上，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多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看云飞街的沿线。 哎，沿线好像今天还可以啊。
7: 是啊，今天云飞街就是
1: 哦，
7: 这个临川路。
1: 嗯，临川路啊。
7: 临川桥下来之后啊，这个北桥头这位置啊，看临川路北，从北向
1: 云飞桥。
7: 对，云飞桥这块啊。
1: 对，云飞桥下桥。
7: 哎，下桥的时候，云飞街啊，这是从北向南，从临川路到市府路，这车多了一点啊。
1: 嗯，好，那其他。

0: 大路段都还可以，那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哎呀，坤总叫大表姐周游全中国呀。我这个就是之前他一说我就腿肚子直转筋，现在发现我这个
1: 以后我先你这个看到咱们大美中国之后啊，
0: 让我见见世面，
1: 回来你就啊给大家来讲，讲完之后呢，以后我跟你说，但凡有什么半马全马你就报名。
0: 我的个天，但大家放心啊，我们交广，我其实我心里有底，你别听我说腿肚子转筋，跟咱交广去玩从来不能累着大家，
1: 哎，
0: 我就安排都很舒服的。
1: 是呢，你没看我这一次这个叫啥，锦州直飞去成都，
0: 双两飞一动吗？
1: 成都动车去九寨，
0: 对呀，
1: 两飞一动，行程不累
0: 还
1: 带
0: 派。哎，你看这小词儿都你编的，两飞一动，行程不累还带派。
1: 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
0: 对。
1: 我跟你讲，那太美了，
0: 肯定美呀，
1: 是
0: 就是咱虽然没去过，但照片咱可看过呀，
1: 是你得感受一下，
0: 对
1: 啊，然后呢，这四川呢是个好地方，也算美食之都吧，
0: 对呀，那吃的老了去了
1: 啊，然后你看看景，是吧，你能吃辣的是吧，
0: 能吃，
1: 加麻油加辣，
0: 对，
1: 加麻油加辣，哎，对
0: 反正回来你得给我两天假啊，我就嗓子得休息休息
1: 啊，然后呢这个你西南地区，你从这个叫什么云贵，云贵这啥高原嘛，你要去
0: 云贵哈，云贵、
1: 啊、
0: 云南我去过，对
1: 对吧，你这个叫什么云贵川嘛，
0: 别再往那边去了啊，那边就世界屋脊了，
1: 神奇
0: 西
1: 藏
0: 了。哎呀，你这
1: 哎贵州这个口号也不错，
0: 贵州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哎，这个非常好。
1: 他这个醉啊，还是这个
0: 醉嘛，有酒啊，
1: 酒不醉人，人自醉的醉，
0: 是啊，最美，
1: 对，是这个
0: 非常好，
1: 就喝醉了这个醉，
0: 哎，是的，
1: 啊，就这个醉，相爱难分易难，我的心啊，这心碎不是心碎，
0: 对呀，
1: 哎，然后呢，这个贵州也不错，是吧？贵州有那个什么，
0: 哎，酸汤鱼是贵州的吗？
1: 应该是，是
0: 酸汤鱼是贵州的吗？
1: 现在
0: 螺蛳粉是贵州的吗？
1: 不，那广西的
0: 啊，广西的，
1: 对，这个贵州的酸汤火锅嘛，
0: 啊，酸汤，
1: 哎，然后呢还有啥呢，这个就是什么荔波小七口
0: 啊，
1: 反境上，哎，我才知道抹茶竟然也是在贵州铜仁，
0: 哎呦，
1: 抹茶之都，
0: 真的，哎呦，那抹茶我太喜欢了，
1: 啊，什么还有啥，反正就那种什么挺多的，但这次咱不去，
0: 下回的，
1: 哎。但是我说是给东北规划路线的，
0: 你不是，你这给我规划，我看后边一大帘子呢，我这
1: 有
0: 点，咱祖国太幅员辽阔了，
1: 是的，960万呢，
0: 我的天哪，
1: 真的，哎，然后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啊，
1: 你从那儿过去，
0: 对，
1: 世界屋脊呢，你
0: 世界屋脊，
1: 别那地方太冷了，
0: 我直接就回头吧，
1: 然后就西北了
0: 啊，西北，
1: 哎。那什么，就什么什么甘青大环线呢？
0: 哎呦，真的，这个甘青大环线也非常美的。
1: 哎，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新疆是个好地方。哎，这行不？这我给你排的还算，你还满意是吧？
0: 你这个我有点太满意了，这个饼吧有点太大了。
1: 你看双都已经问旅行社电话了，
0: 你都迫不及待了吧？
1: 2136921，
0: 对，2136921啊，
1: 你问问啊。反正行程真不累啊，
0: 对，不累。然后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时间啊都安排好了。
1: 是啊，VIP 私人定制，锦州岂止，直飞成都，动车直达九寨，
0: 对，
1: 纯玩零购物，而且是29人的小团，
0: 小团精品团
1: 啊，一价全含，有成都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熊猫院、都江堰，啊，然后9月26号、9月29号两个团啊，
0: 对。
1: 5300元起，65周岁以上5300，60到64周岁是5560，60周岁以下是5980，这是26号团的
0: 啊，
1: 这正好过了中秋，
0: 对，
1: 25号您可以跟家人团聚，然后26号背起行囊就跟我们出发，
0: 真是哈
1: 啊，然后呢这个29号啊稍微贵了一点点，因为这是十一假期嘛，
0: 对，你跨到11了，
1: 对，
0: 黄金周了，
1: 是的，是这个我们是纯玩8日游啊，29号跟大家讲，这29号啊，首先呢，哎， 这个29号是国庆抢先团，
0: 嗯，
1: 咱提前出发，
0: 对，
1: 避开出行的洪峰，
0: 那个高峰啊，
1: 对啊。然后呢，你要提前锁定这个资源呢、啊
0: 嗯，
1: 你节假日的什么，比如机票啊、
0: 嗯、
1: 火车票啊、
0: 嗯、
1: 酒店，咱们得住得好，啊，住的肯定得好。这个，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旅游的车辆，这都挺紧张，挺紧张的啊。咱提前的锁档，那是价格呢，9月29号贵了一点，啊，大概贵了700块钱左右。
0: 嗯，
1: 就是9月29号是65周岁以上是6000，60到64是6260。60周岁以下是6680，
0: 这可以理解，因为国庆黄金周，你无论是交通方面还是住宿都要涨价，
1: 你去哪儿都贵。
0: 对
1: 啊，去哪儿都贵啊。咱们是本地独立成团啊、
0: 嗯，
1: 这块不用担心啊。这个线路是咱们交广和天马联合打造的专属独立团。
0: 对
1: 啊，你东北选一个日子吧。
0: 哎呀，那26号行不，坤总、啊？
1: 行，定了，你选哪天就哪天。
0: 嗯、这我也有点迫不及待了，你别给我让我腾到29了，行不行？
1: 行，26。
0: 26行啊。
1: 26，然后那个26，你中间29再等一天，29、29也去，完了都你带。
0: 哎呀，我以为你，哎呀，
1: 太刺激了是吧？
0: 你这太刺激了，有点儿。
1: 一人带60人
0: 啊。
1: 哎，到底呢？能这么辛苦吗？
0: 另外，26，嗯，
1: 照顾我这20多口人呢。
0: 你关键是啥呢？就是说，人家咱需要这个服务得有质量，
1: 对
0: 吧？
1: 对，
0: 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每个团要派一个主持人去呢？
1: 嗯
0: 嗯，26号啊，跟大家相约，
1: 对，
0: 看大家就是想去这个川西去玩的，这个季节也特别好，
1: 嗯。
0: 正好呢，我也这些年我也没带出去过了哈，然后也体会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是，
0: 嗯，
1: 咱就从体会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嗯，
1: 咱就先去趟四川。
0: 哎呀，这个好，押韵了啊！四川是我的起点。哎呀，我这个四川是我的起点。
1: 多好啊，
0: 有没有这感觉，
1: 天府之国。
0: 我从四川开始的，
1: 真的嘞。
0: 嗯，
1: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广告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听听看，
1: 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了，想要旅行报名呢，赶紧拨打天马的电话2136921，赶紧咨询啊！
3: 是的啊，这个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关键字。
2: 对，
3: 我跟你讲啊，大表姐，
2: 咋的？
3: 现在呀，逼得我呀，我把这个关键字，我能想到我都给堆上了，
2: 全堆上了。
3: 就是我之前设计的是成都，因为咱们说成都嘛，
2: 对呀，
3: 哎，他就必保必有人给打四川。
2: 你看，你要弄四川，保证都打成都。
3: 然后呢，哎，然后给还打啥旅游？
2: 旅游
3: 那天有一个叫啥来的，周一的时候吧，有一个我看他在7:58参加这个天宇和官微，哎，他打个旅游，然后没有
2: 哈。
3: 在10点的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不是他要打个旅游，我就跟他说，我刚说完成都，他就给你打
2: 旅游，
3: 还啥也没有。这位小姐姐，你还
2: 在听节目吗？
3: 为了你呀，
2: 把旅游
3: 下节目立刻我就是旅游四川成都
2: 都添上，
3: 我甚至大熊猫都先给他加上。
2: 那保不齐你一说大熊猫，马上打个大熊猫呢。
3: 哎，可别介，这大熊猫没家里呢。
2: 这个关键字有的时候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基本我们不能弄得太复杂的哈。但现在没办法，因为有的朋友他真是，哎呀，创造性太强了，主要是。
3: 定了啊，这个赶紧报吧，这个26号东北去。

0: 啊，带大家伙去趟四川，
1: 嗯，
0: 哎，感受一下四川的魅力。
1: 这个就是九寨呀，包括四姑娘山呐，啊，包括黄龙啊什么，这些真的是以前我也非常向往的地方啊。
0: 嗯。
1: 但说实在，这次咱开玩笑归开玩笑哈，但是真的是心向往之，非常想去。
0: 是吧？
1: 嗯。
0: 哎，
1: 太美了。
0: 你的起点从四川开始。
1: 我记住了。太安逸了。
0: 啊。
1: 嗯，
0: 就这么定了，愉快的决定了。
1: 好的，就咱们上着节目就决定了。
0: 真的，不，这有啥定不了的？
1: 嗯，行行行，坤总在，咱这事儿就定了啊。
0: 哎，这个大家呢，跟这个冬梅，
1: 嗯，
0: 一起去趟四川，
1: 嗯，
0: 啊，去趟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冬梅嘛，
1: 嗯，
0: 肯定给你照顾的特别好。
1: 是哈，大家有啥事儿就尽管跟我说啊。
0: 哎，非常细心认真的，
1: 嗯嗯，
0: 啊，这个出去呢，我特别放心。
1: 嗯，你看看，哎，跟人处得先跟人去旅行。
0: 对了，
1: 你对吧？你处对象也是，你俩处对象咋处，你都得去。
0: 这话不假。
1: 去旅行，
0: 朋友一样。
1: 哎，
0: 这个交朋友一样。
1: 看人能不能处，你先去溜达一圈。
0: 先溜达一圈，对吧？
1: 啊，
0: 这个几家出去玩一圈，看看啥样就知道了，
1: 嗯，
0: 能不能处。
1: 有的时候因为旅行涉及到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嘛。
0: 对，我觉得就分工很明确，然后真是想出去玩呢，
1: 啊，
0: 大家也别互相这个有什么抱怨。
1: 嗯
0: 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能说几个人出去玩
1: 啊，
0: 有是什么制定攻略的，订机票，订什么酒店的，
1: 对，
0: 订什么门票，
1: 有分工，
0: 分工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是负责拍照的
1: 啊，
0: 给大家什么做造型的，拍照的。
1: 嗯，
0: 哎，有的就是吃喝
1: 就负责这个，
0: 对，
1: 啥也不管，
0: 吃喝提供情绪价值了，
1: 我负责给你吃光。
0: 哎，
1: 吃完
0: 你看，就比如冬梅，他是负责订各种地方的
1: 啊，
0: 订什么吃饭呢，门票啊，到那地上，哎呀，这地方这个太好了
1: 啊，你看看，
0: 不愧是冬梅订的，
1: 保证让你满意那种，
0: 太好了，
1: 啊，
0: 这吃的太棒了。
1: 嗯，
0: 啊，你得这样才能成团。
1: 哎呀，
0: 还有一个
1: 啊，
0: 你得找一个为本次旅行买单的，
1: 嗯，就是一个账都归他管。
0: 对，我是想着都他买单的
1: 啊，都他买单呢啊，
0: 哎，账都归他管的，
1: 有一个人管账的，
0: 一个人，比如说咱们预算是5000，
1: 对，
0: 咱去了，你负责制定行程，
1: 嗯，
0: 我有一个管账，
1: 嗯，
0: 呱呱付钱，
1: 嗯。
0: 这不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花少啊？
1: 那对呀，
0: 就旅行那个什么，
1: 是
0: 姐妹跟几个姐姐一起去旅行。
1: 嗯，
0: 哦，哎，哪天你说咱们适合组织一场不？
1: 就是你也是整这种分工明确的那种的。
0: 哎，对呀，啊，有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1: 啊，
0: 我就饰演那个小弟。
1: 你负责吃就行了。
0: 啊，饰演小综艺节目嘛。
1: 啊。
0: 哪天没准儿，我跟你讲，那交通广播也开始转
1: 弄一个综艺啊，
0: 综艺就我们这些主持人，
1: 嗯，
0: 咱在锦州玩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哎，真行啊！
0: 啊，
1: 姐姐去哪儿？
0: 对，
1: 姐姐去哪儿？
0: 姐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哎，
0: 真行，这以后得设计一下。
1: 姐姐去哪儿？
0: 然后呢，咱就资金呢，就一人100块。
1: 嗯，
0: 在锦州过一天，我估计肯定过了老乐了。
1: 100，那对，我觉得没啥毛病。那锦州币吗？
0: 那100有点太多了，是不？
1: 你就不能打宽着点的？
0: 不是，你找事儿，10块钱吃饱了。
1: 哎呀，你就不能多整几样吗？
0: 然后还得完成各种任务。
1: 嗯。
0: 然后呢，还能给我们一些这个，是吧？
1: 嗯。
0: 行，我这研究一下啊，大家有啥好的方案没有？就是姐姐去哪儿？
1: 真是姐姐去哪儿？
0: 是锦州。
1: 咱也可以分片区域，今儿是那个这个石桥早市，明儿太和早市，后儿白楼早市的。
0: 就姐姐，咱就一句话去早市，是吧？
1: 姐姐嘛，那不先把家里菜饭买好了。
0: 我就跟你去一顿早市，吃各种这个
1: 对什么油条豆奶儿、
0: 羊汤包子。完，我点评一下，这太和的这个羊汤包子和这个石桥有啥区别？
1: 对。哎呀。这个各种奇思妙想的哈，跟年轻人上节目就是好。
0: 咋的呢？
1: 嗯，点子多呀，开心呢。
0: 这个表弟，
1: 表弟，锦州表弟啊，
0: 我是表姐。
1: 嗯，表姐哈，脚踏天府，眼观巴蜀。十一假期有事没赶上，那就寻找快乐专属。哈哈，
0: 不是，19号啊，不，19号不行，满了。
1: 19号已经满了，
0: 本来是19号。
1: 哎，我说咱这宣传里咋没有19号呢？
0: 因为19号没等咱宣传，已经满了。
1: 你看看，就这，还没等撒手就没了。
0: 是，然后呢，这26号因为是赶上中秋假期，29号呢是赶上国庆假期。

0: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还在计划当中。
1: 对
0: 啊，计划当中啊，就是这个，因为他也在考虑这个假期的一些自己的安排。
1: 嗯嗯，对
0: 啊，因为可能现在可能还有小20天，
1: 那是
0: 对吧？你8月26号在9月26号小一个月呢。
1: 嗯，但是你们要是想去川西这边玩啊，就跟着我们走就省心，什么攻略什么都不用你们做了。
0: 嗯，
1: 我们就带着您去啊，稳妥，然后呢放心，这吃住那更别说了，咱们这吃住都有名的。
0: 嗯
1: 嗯，
0: 所以呢，这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您这时候可以打21369211啊就行。
1: 对。21369211，抓紧时间跟天马来联系来订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您预定还不，咱们没有预定是吧，你就只能是基本上敲定了。
0: 对啊，你机票咱们都在提前。
1: 对呀、啊、对呀、啊嗯、所以这你得把机票得打出来啊，尤其是咱们
0: 酒店呢，因为你26号啊、嗯、然后包尤其29号酒店呢，然后包括这个因为我们小团嘛、
1: 嗯、
0: 小团我跟大家讲，你别小看了这小团，
1: 嗯
0: 啊，绝对精彩啊，而且是那种什么2+1的大巴，
1: 2+1的大巴，
0: 豪华2+1大巴呀！
1: 哦，
0: 啊，全程景点大门票都已经含了，
1: 嗯、
0: 而且呢还赠送你啊，这景区内的必消小交通，
1: 就是小交通什么什么那叫什么接驳车呀什么的，是吧？
0: 哎，
1: 啊，缆车什么的，
0: 对，啊，九寨沟这时候去真挺好，
1: 嗯，
0: 啊，
1: 颜色色彩也非常丰富啊。
0: 我想看看大熊猫，
1: 哦，叫中华熊猫院，
0: 替我多看看啊。
1: 嗯，好的。
0: 然后你问问能领养一只不？
1: 你这有点太奢侈了，你这个，我替你看看行？你让我给你抱回来一只，那
0: 你抱回来你就回不来了，
1: 我就回不来了。我看行啊，这就。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去跟我们感受川西的魅力啊。那么这个节目的尾声的部分呢，我们还有一个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的福利需要跟大家分享、嗯、这个福利是一款吃的，叫做山药坚果沙琪玛啊，买3箱会送您3箱，到手一共6箱，而且我们给您做的是一个限时优惠，是99元啊，非常的划算。这个山药加坚果呢，你在这个沙琪玛当中会感觉到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而且你吃到嘴里之后就感觉这一口超满足啊，酥香松软，一口下去呢还不甜腻，因为很多朋友吃沙琪玛不敢吃，一吃就觉得哎呀我又腻然后又甜，我可不敢吃哈。告诉大家，这是2次发酵激发出来的麦香，它是严格控温成型的，添加的是真实的坚果，而且是越嚼越香，你完全体会不到有什么所谓的那个特别甜特别腻的感觉哈。你比如说早餐呢，代餐呢，或者是您下午茶去解馋呢，喜欢追剧的朋友拿这个沙琪玛当零食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价格非常便宜，6箱才99元，酥香松软不甜腻，囤一次呢能够吃很久很久哈。反正您收到了就知道这个沙琪玛山药坚果沙琪玛有多实在了。您可以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蹲一下链接，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呢，你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铁粉2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行了。
0: 嗯嗯，有机会跟大表姐出去玩一趟，这次就不去了，24年跟、嗯、已经去过了
1: 啊，
0: 你跟他去
1: 嗯
0: 啊，那不2年前的事了吗？
1: 对呀，
0: 那能是跟大表姐出去能是一种感觉吗？啊，
1: 这个
0: 东风四幺啊，那能是一样的感觉吗？
1: 这个川西是我这个旅行的一个起点。
0: 真的嘞，你这次不去，我跟你说，
1: 嗯，
0: 东风四幺下次，大表姐带队，我不添你玩，不加你。
1: 哎呀，这主要你刚开始你给我安排那个太多了，你这家的都25度的地方，你数都数不过来。
0: 谁让咱这个咱祖国这个这么大，
1: 这么幅员辽阔呢？
0: 是呢，啊，这个
1: 班长，
0: 很多留言当中看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沉香啊，
1: 这不好意思，沉香啊，
0: 你在10:23发过来的消息，
1: 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这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听啊？
1: 是呢，沉香，你还在听不？
0: 啊
1: 啊，
0: 沉香啊。你这别这个这别拍宝莲灯去、啊、
1: 你看看沉香问的是丰田威兰达 L 双擎好还是油车好，麻烦推荐一款 SUV 15-16万的。
0: 我通过他问这个问题我分析了一下，
1: 嗯，
0: 他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哎，在听呢，
1: 哎呦一直在听，好好好，
0: 哎，如果说想省点油的话，
1: 嗯，
0: 双擎会更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他们俩价格差不了太多了，
1: 是吧？

0: 以前的这个混动啊和它的纯油会差个20000块钱，你要跑得少就不合适。
1: 嗯，
0: 但这个没事儿。
1: 嗯，
0: 它差的不多了。
1: 差的不多。
0: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去省点油啊，因为一箱油你最起码你能像你要跑得少的话，那来吧，你一个月都不用加油啊。现在它差的不多，
1: 嗯，
0: 啊，差的真不多，可能差也就是几千块钱，啊，几千块钱，啊，所以我觉得直接奔它的双擎就行了。啊，
1: 好的。陈香听到了吧？哦，因为他在听，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听到哈，
0: 嗯。
1: 那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有什么这个你想玩，抓紧时间报名啊！记住天马的报名电话2136921。
0: 班长说，
1: 嗯，
0: 九寨沟和静海、五花海、长海必须去，
1: 必须去哈！
0: 啊，你看去过，你这再来，我们没去过，你
1: 对，
0: 不行，你来报名。到我们的
1: 对，给我们指点指点啥的，是呢。
0: 还说到黄龙，个别会有高反，
1: 嗯嗯，哦，
0: 不能坐索道，要步行效果更好，
1: 嗯，
0: 哦，
1: 嗯，
0: 你看看，
1: 我估计到那儿的时候，这都是经验啊，旅行的经验是吧？嗯？
0: 嗯，
1: 好，谢谢班长的热心啊。
0: 哎，陈香也说是咱们忠实的，
1: 哎呦，
0: 听友，谢
1: 谢
0: 啊，
1: 谢谢
0: 谢
1: 谢陈香啊，感谢大家啊，一直喜欢我们，有机会咱们一起玩，因为咱们这推出不同的线路啊，咱们有很多机会的啊，
0: 是。
1: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
1: 北京时间0:00，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捅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

浮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1: 大家好，我是祥玉。那么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一个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利用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再有，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经济广播微信视频号，此时间您还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0: 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戏种，哪个精彩的唱段，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主题，您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发表在公屏上啊，欢迎大家来留言，同时呢点赞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1: 那么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啊聆听这个文学大家的笔下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在戏曲舞台上是怎样展示的。那么我们前两天呢了解到了老舍的剧目，
0: 对，
1: 也了解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的那种呐喊和悲鸣。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呀一起来进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场所。那就是古代的衙门大堂。
0: 升堂。
1: 对了。就是这样的。想象一下，我们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在一些旅游景点啊，我们看到的公堂上面有四个大字，明镜高悬
0: 啊，
1: 对吧？然后呢还有两侧会有水火棍分裂两边，
0: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1: 我说的是水火棍
0: 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1: 那么在这儿呢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些含冤带血的老百姓，他会击鼓鸣冤，对吧？有铁证如山的这个罪犯呢就会低头招认了，当然也有一些清官循这个法则而进行断案，比如说像包青天呐，
0: 对
1: 啊，比如说寇天官呐，是吧？再比如说海瑞呀，
0: 对，
1: 哎，这都是好官儿。
0: 好官，
1: 对不对？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就这种能够为民断明案的这样的好官真的是有很多。当然了，就是在生活当中这些事儿也不少。那么到了大堂上，怎么样的去悲愤的控诉啊，怎么样的层层的剥茧断案呢，怎么样的还会有一些什么巾帼担当啊，民间的抗争啊之类的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用几出戏给大家来列举一下。
0: 今天呢我们先要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第一出戏叫什么呢？叫秦香莲。
1: 哎呀，这个戏大家都知道，在大堂上诉冤的是谁呀？
0: 香莲呢？
1: 秦香莲是吧？陈世美高中了状元之后呢，抛妻弃子，另娶了公主，当上了驸马爷。那么秦香莲呢，携着一双儿女啊，到这个京城来寻找自己的丈夫，反而又被追杀，最终呢是在包公的这个大堂前击鼓鸣冤，然后最终呢是把这个陈世美给铡了。咱们今天秦香莲这个戏啊，哪个剧种好像都有演，
0: 对吧？大伙儿听得多的，你看京剧肯定是听得多的，
1: 评剧
0: 哎听得也多，
1: 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各种梆子，
0: 就差白菜梆子了。那行吧，咱们今天就听个梆子。
1: 来听
0: 啊，给大伙儿分享的呢，这是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哎，
1: 河北梆子的表演艺术家也有很多，咱们今天来听谁的呢？听金玉芳的这个唱段。
0: 金玉芳这个版本的秦香莲的唱段呢，咱们没跟大伙儿分享过。
1: 哎，对，这是我们今天挑的啊，都一定是在大堂上控诉的。
0: 对，所以呢，今天咱们就专门听这一大段啊，金玉芳演唱的河北梆子大堂诉冤。
1: 好嘞。

哎哎哎

0: 刚一起来听到了河北梆子啊，这个秦香莲在大堂上的一段控诉。这个应该说呀，河北梆子本身它的声腔体系就是那种高亢激越，也有一些悲怆的那种力量啊。被誉为叫做燕赵慷慨悲歌之音。
1: 无论是抒发自己内心的这个悲痛，还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怒，都非常的贴切。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唱段当中，也把这个母子三人，在权贵面前的那种什么无助啊，但是也有刚烈呀，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对，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不仅仅给大伙儿准备了这个秦香莲，还有别的。
0: 秦香莲呢，咱们说啊，这是诉自己的冤情，
1: 对，
0: 对不对？那么咱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人也有满腹的冤情要诉说，那就是玉堂春
1: 啊，
0: 苏三。
1: 苏三离了洪洞，
0: 你是要吃人呢？就这苏三底气那么足，哪还有冤情啊？大堂都给
1: 江山来在大宅前，
0: 你这大堂都能给他周桌子。
1: 苏三起义。
0: 就是有那么一出戏啊，叫三堂会审。
1: 对
0: 啊，同样的，我们说就是各大剧种也都有演，它就出自于大的全本戏的《玉堂春》里边的一折。苏三蒙冤入狱，三堂会审的时候呢，王金龙就是他之前的那个相好，
1: 对
0: 啊，然后刘秉义、潘必正这三位官员呢是共同审理，要三堂会审嘛，
1: 对呀，
0: 是吧？那么如何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查明这个案情，又要顾及情面？
1: 哎呀，
0: 这是三堂会审的一个怎么说呢？智审的智谋。
1: 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是杨新燕老师的一段三堂会审里面的唱段
0: 《秦腔》。
1: 秦腔，秦腔呢，作为咱们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啊，
0: 对，
1: 唱腔古朴苍劲，而且很富有这个叙事性，特别擅长表达那种人物的复杂心理还有情感。
0: 有那么一句话啊，叫做以泪代诉。以情动人。
1: 对，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这个杨新燕是怎么样的在三堂会审当中扮演的苏三，在大堂之上诉说自己的冤情。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一起来听了一段秦腔哈、这个秦腔的三堂会审当中的苏三呢，就是相比较而言，他可能更多的没有那么多的哀伤，反正我有啥事儿我得说、我必须得说出来，
2: 对、
1: 就是感觉呢他会比什么京剧的或者是评剧的，包括河北梆子的，他要更强硬一些，
2: 是
1: 那
2: 接下来呢咱们要说到另外一出了啊，叫杨三姐告状。
1: 咱这是从宫廷走到了民间。对
2: 啊、
1: 杨三姐告状当中的那个杨三姐呢，就是说她的剧中人物实际年龄也就是15、16岁，一个小丫头片子。
2: 对
1: 吧，就因为他的姐姐被姐夫杀害了，然后呢这个官府包庇，就说这姐姐是病死的啊、然后就他就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所以孤身一人就从滦县一路告到了天津
2: 啊、
1: 就是要为姐姐讨一个公道。
2: 这妥妥的现在的短剧的剧本啊。
1: 哎，当年呢是在这个舞台上，后来呢又搬到了电影，戏剧电影，那么由评剧艺术大师新派的传人国乐来进行表演的、那个养母呢就是赵丽蓉老师。
2: 哎，你看赵丽蓉老师还是

0: 是很多的角色都特别的深入人心。
1: 对，因为评剧本身它的语言是很通俗的，所以特别贴近生活。那么《杨三姐告状》当中的一些表演啊、台词啊，包括唱腔啊，哈，就是非常的，就是让所有人看着的时候都没有一种任何的舞台隔阂感。那就是我们家邻居，就好像我搬个板凳，我也坐在这个其中一样。
0: 对，杨三姐告状呢也是古文乐老师的一个代表作，然后呢她的表演啊是很质朴的，
1: 对，
0: 然后充满生命力的，把那种农村少女的机智勇敢和不屈刻画得入木三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段啊，尊厅长，这是让我们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小丫头那小嘴儿啊，叨叨叨叨叨叨叨，有事儿嘴也快，思路也敏捷。
0: 对，
1: 我该说的，我想说的，我完完全全我都说了，而且我毫不忌讳说你是个厅长。我这就是说话有一点就是唯唯诺诺的，有点不太敢说的，丝毫没有，
0: 完全不客气，
1: 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冲劲儿。
0: 那咱们就来听一小段《杨三姐告状》。

0: 我的天空高，气飞长。
1: 这姑娘不好惹呀，
2: 对吧？就是那个杨三姐的那种轴劲儿，
1: 嗯，
2: 是不是？哎，表达的特别到位。非常好啊、
1: 哎、咋办呢，就是原本这案子就结了，你说这姑娘哎
2: 啊，然后呢这孩子呢还嘴还特别会说，
1: 对，
2: 情商极高，就把那个厅长又给捧的呀
1: 啊、
2: 哦、嗯，我就觉得就这案子我要不重新给他断一下，不把这案子给他断明白了、那都对不起我自己，
1: 你看看，
2: 哎，
1: 我都这么厉害了，我能不给人断这案子？
2: 就是啊，这是一个告状的戏，
1: 是，
2: 对吧？就是前面呢是一个诉自己的冤情的戏、
1: 嗯、
2: 这是一个告状的戏，嗯，前面咱们听的都不是京剧，
1: 嗯，
2: 咱们这回呢回归到京剧当中找两段听听。
1: 哎，
2: 嗯，
1: 那京剧里边呢首先要跟大伙分享的是谢瑶环。
2: 谢瑶环他不是一个诉冤的百姓，
1: 嗯，
2: 他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审案的官员，
1: 对呀、
2: 啊、女巡案嘛，
1: 人谢瑶环是官啊，
2: 对，当然了在男权社会当中，你作为一个女子身穿官袍坐在公堂之上，这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突破啊。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唐这个时候呢，谢瑶环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到的唱的选的这段呢，是谢瑶环已经是被奸臣所害，然后也把他收监了，也要审他的这么一个过程。嗯，那我们就来听听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是由一个官员，由一个为民做主的清官，浑身浩然正气啊，这个披枷带锁的，你看他披枷带锁的时候他也是一身正气的，
1: 对，
2: 他也一样的会把他自己的那种就是我不怕你我不畏强权的这么一面展示出来。
1: 我们来听听啊，这里边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内心独白啊。
2: 对，这个今天我们来为大家选择的是杜近芳的，
1: 对
2: 啊，谢瑶环。
1: 忽听得堂上一声喊，

0: 你瞅这气势啊，
1: 嗯，
0: 就不是一般的那种状态。嗯，
1: 你来一句，我就能给你怼回去一句。你说吧，你还想说什么呢？
0: 对吧？就是这种非常的硬气，嗯，是不是？嗯，那咱们最后呢，咱们再听一个大堂的现场。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招认的现场。
1: 哎，
0: 嗯，
1: 那你说你审案子对吧？
0: 嗯，
1: 你看刚才审的好几个都是好人，
0: 审的好人，
1: 除了开头那个，
0: 然后是被开头那个
1: 被炸了的。
0: 不是啊，那是审，我是说前面都是诉冤情嘛。
1: 啊，对，
0: 啊，他这个唱段选择的都是诉自己的冤情，诉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对吧？那咱们接下来呢，咱听一个，就是被现场，
1: 嗯，
0: 就是直接的啊，就是给招认了的那种。
1: 哎，
0: 谁呢？
1: 不是啥好人。
0: 当然，嗯，咱们来听听审潘虹这出戏。
1: 哎，
0: 在节目当中好像咱们没听过
1: 潘虹这个人呢，无论是在小说里、话本里，还是在这个戏曲舞台上，
0: 他都是一个
1: 大坏蛋。
0: 对
1: 啊，
0: 位极人臣，手握兵权，但是他因为私怨陷害忠良。
1: 嗯
0: 嗯，
1: 你看这个包括谁呢？包括杨家将时期还有谁？老庞家人，
0: 嗯嗯，
1: 哎，都不咋地啊。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杨家将的血案就是他一手酿成的，
1: 对，
0: 是吧？后来呢，就是在那个公堂之上啊，面对着，就我跟你讲，真的只能是像包公这样的硬气的人，
1: 嗯
0: 啊，进行审问，再加上一些铁证，所以昔日的权臣就在这个时候，他也已经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嗯，刚开始他也是坚挺，坚决不认，但是后来一看这些东西都摆这儿了，
1: 嗯，
0: 不认也没办法。
1: 一桩桩一件件啊，
0: 对，
1: 这个一个个证人，
0: 对
1: 啊，一件件证物，
0: 嗯，
1: 逐一上场。
0: 哎，
1: 来吧，你这不承认，来上证人。
0: 对，
1: 好了，那也不承认，来提证物。
0: 对，他之前他是觉得杨家将这些人都死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没想到他关键是他有，比如说类似于像杨四郎这样的，
1: 对，
0: 杨五郎这样的，七郎当时就被他给冤屈的嘛，
1: 嗯，
0: 然后被乱箭射死的嘛，是吧？这当然这是坏事干了很多很多啊，
1: 嗯
0: 嗯。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是著名的京剧花脸裘派传人邓沐伟来饰演的这个潘虹，嗯，就是不同于以往。这是一个反面的人物，以往呢那都是清官的形象，
1: 嗯，总演好人，
0: 啊，对，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邓沐伟的这个他的表现力也又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塑造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啊，这个老谋深算的一个奸臣的形象。
1: 是，
0: 嗯，
1: 哎呀，但不管怎样啊，我们说这个表演艺术家人家饰演的，人家演技唱功肯定是好的，
0: 嗯，哎，就是在那个一系列的这个心理崩溃的这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之后，他终于是在天威和正义的面前就是说了一句我招，
1: 嗯，
0: 哎，大家来咱们从这个念白开始啊，就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人物现场招认的这个状态下了。
2: 转角道，潘虹啊潘虹，你在阳世怎样苦寒养家？若招了十口供，放我还阳，他道我还有一朝人亡地势苦楚，我若执意不招，那时怒恼阎君就将我查日，有臣定案呀，有道是 仇可解，爱不可解，我还是照料的好，照料的好。哎，我照料。

0: 这个呢是用了一剂啊，这是把它呀弄到，就是假装它死了，然后到了这个阴曹地府，
1: 对，
0: 就给它吓坏了
1: 啊，那心呢都吓突突的，
0: 所以就到最后就是我招了吧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应对了这么一句话叫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1: 哎，你看，你再不爽，你也报应。
0: 对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秦香莲的这种血泪控诉，到什么民间的这个杨三姐的民间抗争，再有呢就是苏三的那种含泪诉说，当然更有谢瑶环的倾国担当。潘虹那是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的这样的一个公堂戏啊。我就不知道怎么想的，昨天突然间就想，这大堂审案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于是我们就开始整理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唱腔，哎，听起来真的是很好听。
1: 是，
0: 嗯，
1: 还有一点时间啊，送给大家一个歌曲吧。这个歌曲呢是跟咱们今天的第一段戏有关系。
0: 第一段戏，第二段戏。苏三，
1: 苏三，
0: 对，
1: 这个以前呢有一首歌，这是陶喆的歌啊，叫《苏三说》。
0: 好，
1: 苏三说，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里面也有这个京剧的音乐旋律因素。
1: 对，它是从那段苏三起解啊，作为一个元素来提取出去的。
0: 好，
1: 我们来听听。
0: 那我们今天的春有腔调到这儿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不及。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振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3: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3: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呀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您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说是上了年纪一定要存肌肉。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既不需要练成八块腹肌，也并不想练成大块头的健美选手哈。更何况很多人是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天天泡在健身房的。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有没有那种比较轻松简单的运动，既能省时省事省体力，又能防止我们的肌肉流失，甚至还能为我们增加一些肌肉呢？那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就围绕着一些被严重低估的增肌运动展开。也许您每天练上个10分钟、5分钟的，这肌肉啊就多了，心情呢也变好了。这种锻炼方法呀，统称我们今天给它起个名儿，就是被大家严重低估的懒人增肌法，这叫离心运动啊。这个增肌法说不用把自个儿啊折腾到气喘吁吁，每天只需要5-6分钟就能悄悄地让你的肌肉一点一点的变强，防止流失。所以不难猜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啊来学习学习，分享一下哪些这个离心运动呢。首先说离心运动这个名字，大家听着可能都觉着陌生啊。每天呢，但是您知道吗？您可能都在做。我们日常啊，肌肉收缩呢可以分为3种，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变短，就是向心收缩。比如我们哑铃弯举的时候啊，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过程，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这就是离心收缩。再比如哑铃弯举啊，慢慢放下哑铃的过程，当肌肉呢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它就是等长收缩，像平板支撑。所以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离心运动是可以这么理解的。2025年，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一项特别懂懒人的研究。研究人员啊，让一群平时不怎么爱运动、久坐不动的人，每天只花上5分钟，做4个简单的离心动作啊。首先，椅子深蹲；第二个，椅子后仰；第三个，墙壁俯卧撑；第四个，提踵下落。每个动作做10次，一组完成，坚持4周之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变化让人很是震惊。比如这一些参与者的人哈，他们的身体上啊，经过测试，俯卧撑耐力提升了66.1%，仰卧起坐耐力提升了51.1%，下肢基础力量提升了13%啊，这些数据都是非常好的转变。而且啊，这变好的不只是身体肌肉，
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也提高了很多。也就是说呢，练了差不多一个月，不仅身体更结实，心情也变得更好了，整个人更有劲儿了。更让人意外的是呢，这一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什么兴趣的人，四周之后竟然爱上了这种训练啊，依从性高达91%。就连这项科研研究结束了，还有83%的人依旧在坚持。所以呢，对于平时很少运动或者是懒得运动的朋友来说，这种离心运动更能让人心甘情愿地坚持下来。

那既然刚才聊到了这研究当中的几个离心动作哈，离心运动，那接下来咱们就不妨把它们都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动一下。动作一就是椅子深蹲。首先我们做好准备姿势啊，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不妨呢尝试着去做一做。你要站立在椅子的前方，或者说你想象一下哈，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尖略微的向外展，膝盖应与脚尖方向一致，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第二步下蹲，这就是离心阶段了，臀部呢缓慢的向后下方移动，同时控制好膝盖，尽量不要超过脚尖，轻触椅子表面，但是不坐下啊，重心呢保持在脚跟上，保持你的躯干直立，脊柱中立位。接下来就是起身了，脚跟蹬地，臀部发力，推动身体回到站立位，避免膝盖内扣或者是过度的前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呼吸要调整好，下蹲的时候吸气，起身的时候呼气，全程保持核心收紧。这个就是第一个分享给大家的离心动作啊，椅子深蹲。这个动作椅子后仰，我们可以坐在地板上，双膝弯曲约90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将一把稳固的椅子或者是其他的支撑物体放在身体正后方大约20厘米处，双手呢可以放在大腿上或者是胸前交叉。然后就是离心阶段了啊，就是向后仰，怎么个仰法呢？双脚踩实地面，收紧腹部，缓慢地将上半身向后倾斜，直到肩胛骨或者是上背部轻轻碰触到椅子。接下来抬起部分，腹部发力，在1秒钟内呢，将躯干迅速地拉回到起始的坐姿直立的位置。在做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收紧你的核心啊，如果感到腰部不适，那建议就不要去做，或者说马上停止。第三个动作就是墙壁俯卧撑了，这个啊相比较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就是我们要面对墙站立，双脚和髋同宽，双手呢撑墙略宽于肩，不耸肩，手掌去推墙啊，平推，手掌的高度呢最好是在胸部水平左右啊，收紧你的腹部核心，然后接下来弯曲你的手肘，让身体用3到5秒慢慢的靠近墙，手肘斜向后弯，完全啊要避免这个横向打开，要把它避免掉。最低点的时候要停顿一下啊，就是当你的胸口接近墙面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碰到墙。身体从侧面看呢，最好是成一条直线，停留1秒钟。那我们还涉及到推回的动作，呼气时用手掌把墙推远，那你的身体整体呢会回到起始位，速度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但是要注意啊，推的这个力量不要过猛，不要过快，因为是不需要你的身体像弹回来一样的啊，这个就不标准了。第四个就是提踵下落，保持我们的脚踝正位，

内外翻，初学者也可以轻轻扶着墙壁或者是稳固的椅子背啊，来保持你的平衡。前脚掌用力的踩地，用一秒左右的时间将脚后跟用力向上提起，就是我们说的提踵。下落阶段呢，从最高点开始，用3到5秒控制你的脚跟慢慢的下降，而你的脚踝呢要保持稳定啊，这个就是叫提踵下落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啊，您还可以再挑战难度高一点点的，可以找个台阶或者是后书板，但是得保证啊要稳固，或者是矮一点的小凳子，高度约5到10厘米就行了。前脚掌站在台阶的边缘，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后跟它完全就悬空在边缘外了哈。其实这么一说，大家就能想出来这动作是什么样的。再完成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提踵这个动作，下放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你的小腿肌肉被充分拉长的感觉。那据专家介绍，按照上述我们说到的研究标准，这四个动作都要注意，保证5秒的离心下放阶段和1秒的向心抬起阶段。离心阶段呢，是整个动作的重中之重，每天完成一组，每组重复10次就可以了。

常呀，做一做这样的离心运动，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点啊。据医生专家介绍，首先它的好处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心血管减压。2017年国际期刊《体育与运动中的医学与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女性每周两次持续12周进行的下楼梯训练，离心运动啊，比上楼梯训练对心血管的保护效果更加明显。具体表现为呢，静息心率降低10%，那上楼组啊只是有4%，这数据还是相差很大的。那收缩压会降低9%，而上楼梯组别的人呢，他研究之后啊，这个检测之后仅有3%。那么血脂谱也会得到改善，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了13%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保护我们的大脑功能。2025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应用心理学、营养与代谢》的一项研究，把28位65岁到75岁的老年人随机分成了两组，离心运动组和拉伸运动组。在为期8周的训练之后，发现离心运动比拉伸运动更能保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大脑认知功能。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它不怎么累，而且也更好坚持，更容易坚持。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项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啊，参与者都是平时久坐不动，不怎么爱运动的。但是这几项离心运动做下来之后，有91%的人全都能坚持下来，而且在后续研究结束后，还有83%的人继续坚持运动。这就是因为啊，在做离心运动的时候，疲劳感相对较小，它不容易让你觉得哎呀我要累趴下啦啊，不会这样的。一组动作做下来啊，次数呢不少不多，但是你从头做到尾，力量的掉线速度也要比向心啊慢得多。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分享到的这个乍一听起来让人满脑袋问号的离心运动，其实呀，它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可能都在做的一些动作，只是以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它能增肌，防止肌肉流失。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不妨啊，和刚才我们在话题当中一起分享的4个离心运动一起练一练，坚持几天，没准啊，您就可能会爱上这些离心运动了。好，咱们今天第一个活过100岁的健康话题呢，就暂时聊到这儿啊。欢迎大家针对这个健康话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分享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稍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新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2: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3: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2: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3: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2: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3: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0: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接下来啊，跟大家唠一唠这话题呢，和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或者说卫生习惯啊息息相关，那就是关于洗头发的。洗完头发之后呢，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让很多人纠结的选择题，就是我该让这自然风干啊头发呢擦一擦，然后风吹干，还是用家里的电吹风迅速的把它吹干呢？那不由得问一下大家，您是怎么做的呢？其实这个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因为背后啊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首先说说电吹风吹干，确实它容易造型啊，让我们的发型变得更漂亮更美观，但是久而久之会损伤发质，甚至影响我们的头皮健康。首先呢，就是损伤发质了，这一话呀是一点不假。吹风机的热风会让我们的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易断。那我们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啊，首先了解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头发丝儿，用我们的肉眼看就是一根丝，是吧？如果放在显微镜下看呢，它的内部结构就有点复杂了。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毛鳞片呢，实际上它是一层表皮细胞，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盔甲一样，覆盖在头发的表面，形成一个保护的屏障。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啊，它既能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又可以减少头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损伤、断裂和分叉。毛鳞片的覆盖还让外界的灰尘和化学物质无法进入到头发内部，有效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头发所带来的伤害。要想啊咱们这头发看上去发质好，那首先呢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一层毛鳞片，因为它相当于你头发的脸面。如果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紧密，你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如果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是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它就会是枯燥啊毛躁的。

这个毛鳞片啊，它是有特点的，处在这个干燥的状态下是属于闭合状态，一个个紧贴连缀在一起，但是遇到水之后，毛鳞片呢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像一张张小嘴巴张开着朝向天空。当我们洗完头发，头发还处于湿润的状态时，使用电吹风，当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啊，头发内部的水分呢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那就变得干燥了。另外呢，电吹风产生的高温和强风也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地保护头发，而且受损的毛鳞片多了，头发表面就会变得很毛躁啊，很粗糙，导致头发之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造成发质的损伤。而且高温还会破坏头发角质蛋白当中的二硫键，使得角质蛋白变性，这也是经常使用电吹风之后你的头发会变得脆弱易断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呢，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我们黄种人啊，大多呢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头发当中的黑色素遭到破坏后，头发就容易发黄，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经常使用电吹风的人，他的头发有一点点发黄的原因所在了。相比之下，那这么一说，洗完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是不是？自然风干的方式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损伤，有助于保持头发发质，让你的头发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的美丽。

使用电吹风啊，除了对我们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还可能会对头皮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同样是需要从头皮的微观结构来理解背后原因的。我们的头皮表面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角质层下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角质层啊，是一层保护屏障啊，可以保持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像灰尘、细菌等等进入，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也可以减少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因素对生长在头皮内部的头发毛囊的损伤，维持头发的生长和健康。但是当电吹风的热风吹到头发上时，高温就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变得干燥。这种干燥的状态可能导致头皮出现瘙痒、脱屑等现象。另外，长时间或者是过度的使用电吹风，有可能破坏头皮的角质层，使得头皮的屏障功能受损啊，还会影响到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血管扩张、头皮发红、充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头皮炎症，出现疼痛和灼烧感。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再比较，洗头之后选择让它自然风干，就能避免电吹风的高温热风对头皮造成的这些伤害。虽然电吹风产生的热风可以改变我们头发的状态啊、形状，让你变得更帅气呀、更漂亮啊，但是热风吹向头发的时候，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加热蒸发，毛鳞片打开，头发变得柔软啊。但是我们当这个头发处于热风加热后的柔软状态，情况下啊，你特殊的造型是可以持久的，但是它不一定，就是你想要的那一种的一个效果，还会用一些发蜡呀、发油啊、定型的喷雾啊等等。那聊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哦，明白了，那我懂了，是不是使用电吹风吹头发就一无是处了？那我以后就选择自然风干，这就百利而无一害呢？也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说哈。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尤其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朋友啊，长发呢想要等待自然风干确实时间比较长，如果这时候你着急做其他的一些事儿，就带来不方便了。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在晚上睡觉前洗澡啊，湿漉漉的披着这湿头发入睡，对健康也是非常不友好的，不仅容易着凉，你湿发的毛鳞片是张开的，睡觉时随着脑袋的移动啊，这毛鳞片会因为摩擦受损，反而对发质也是更加不好。另外你看，我们尤其大东北啊，这季节是限定的，冬天洗头发，这头发如果还没干，咱又着急外出，你是不可能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走进天又冷风又大的户外，那不是纯受冻吗？骤冷的户外气温会导致你的头发和头皮的温度迅速下降，受到寒冷刺激引发着凉或偏头痛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冬天也是不适合自然风干的。那到底该选哪种方式让我们的头发变干？其实还真的主要取决你的个人需求。如果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而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头皮和头发质，自然风干就肯定是适合你的。如果你时间紧张，需要迅速把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造型，那电吹风无疑是你的好帮手。偶尔的使用一下啊，并不会带来什么特别大的伤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去吹你的头发。如果确定需要使用电吹风，我们也有一些推荐的好的方法能够更保护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发和头皮。首先可以用毛巾把头发上的多余水分轻轻地吸干，注意不要大力的揉搓，等到头发已经半干的时候，你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风干啊，或者造型，这个伤害呢就会降到比较低了啊。或者说先用电吹风吹一下，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点点湿润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吹了，剩下的啊让头发自然风干就好了。
另外啊，要注意尽量的使用凉风挡和最小的风力，保持和你的头发头皮啊有一个适当的距离，遵循着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有的时候我这个比较粗心大意啊，调到高档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一吹头皮的时候马上就觉得哇，居然有发烫的感觉，那这个肯定是不好的。也不要长时间的对着你的头发或头皮同一个部位去吹，也会很难受的，这都不用多说啊，大家可能是有感受有经验的。吹头发呀，它也有技巧，最好是先吹干发根再吹发尾。很多人都喜欢先吹湿漉漉的发尾啊，觉得这样做哈能防止滴水，但实际上呢，发根的水它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最后还是要再吹一吹发尾，对发尾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建议大家先吹干发根，顺带着把头皮吹一吹，最后再吹发尾。所以总的来说，无论是自然风干还是使用电吹风，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关键在于您呢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方式，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希望我们啊这第二个话题能够帮助大家呢做出更好的选择，让您的头发保持健康和美丽。

耳边响起的歌曲呢叫做《长发飘飘》，来适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哈。歌曲过后我们来分享呢今天几个话题大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0: 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警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好的，在我们今天啊，活过一百岁节目接近尾声之前呢，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有哪些朋友对今天两个健康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同来交流一下。小鱼朋友说呀，我呢发根吹干啊，一般呢都是为了避免着凉，发尾自然就晾干了，这是我的护头打法。我也是啊，经常是先把发根吹干，但是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呢，发尾也会吹一吹的。玉岭朋友说，已经离不开吹风机，每次洗头都会用，那您可能就是习惯了，依赖上了，那就尽量的啊，不要把它离头皮吹得太近，然后呢用低档啊，凉一点的风，不要用太热的风。秦韵朋友说，如果不是着急出门，我一般就会选择自然风干的。这也是大部分朋友会选择的方式吧。你看外面的云啊，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分享的几个离心运动我记住了两个，打算一会儿就试一下啊。其实并不难，确实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椅子深蹲，还有靠墙俯卧撑，是吧？这都比较简单的。将来后，这位朋友是新朋友，他说我都是自然风干或者是电扇风吹干。电扇风那也算是半自然风的一个状态了，最起码它不像电吹风那么热，是不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护发的心得，总之呢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秀发哈，不要太折腾它。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

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地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很多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5: 我们是谁？
6: 火器团，火器团，火器团！
5: 火器团，
6: 上上上！
7: 前方三千万吨！
8: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彭长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警官两腿一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0: 寻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黄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呲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武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

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儿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乳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

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邻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就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四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迟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迟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争熊掌争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10元

五金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40-50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五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这个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珠穆鹰

0: 上前村跟长茂见面呢。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穆英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最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脑袋抬起来了。茂，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再听我说两句。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一时耳软心活，这也在爱所难免。茂，你要能听我的，咱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地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茂，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回？
1: 废话，我想可不懂了。
0: 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穆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怎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茂太爷一怒之下把南京给他端起来，那才行呢。朱穆英一拨了脑袋，不，这可办不到。哎，咱们书说简短，一开始两个人说的挺好，还挺难过，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最后属于火不同炉，哥俩弄翻了。长茂一伸手，咔噔，把禹王神槊摘下来，小可不得。好嘞，既然你听不进茂太爷的良言相劝，咱就得武力解决。朱穆英一伸手把双锤摘下来，茂，从心里说，我不愿意跟你翻脸，但按事到如今，这叫各为其主。在俺可是为了公事啊，我奉命而来，不能不得得罪你了，而来吧。您看这事情的发展往哪儿说去？这两个人这么好，今天真翻了脸了。在两军阵前，各催战马，轮动兵刃呐，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长茂是恨他，又气他，朱穆英也是如此，各不相让，锤槊并举，打了个难解难分。朱穆英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长茂仍然不减当年，这把禹王大槊神出鬼没呀！一合计，跟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长茂也发现朱穆英也是如此，实质他俩都是一头的，从来没动过手啊。有时候那是开玩笑，今儿是第一次真动手。朱穆英这才发现长茂确实比自己高这一头啊，你不服高人有罪。但是他也发现长茂手下留着情的，你别看声色俱烈，这禹王槊让着他三分，这要换个旁人，长茂决定就下死手啊。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桓，大战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日头啊，往西转了。咱们单说小英雄穆奎，伸着脖子瞪着眼，给他爹。

0: 观战，手啊急得直冒汗呐、啊，有心冲过去，怕爹摘怪，因为爹事先有话在先呢、啊，他不让过去，不敢过呀，他知道爹是翻脸不认人呐、啊，有心不过去，万一爹出事怎么办呢？他又一想，得了，你不是让我回来吗？我也让你回来得了，吩咐左右来，鸣金。串锣响亮，朱穆英马上猜到穆奎的意思了，那是替自己担心呢。确实他也赢不了长茂，巴不得收兵回城，所以虚晃于锤，拨马跳出圈外。茂啊，我城里有事儿，是恕不奉陪，咱改日再见。一拨马了，收兵回城，紧闭城门，高拉吊桥，城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要往前一进，我们就动手。长茂也没追，长茂发现朱穆英心神不定，但能不把脸抓破，他还不希望那样。长茂也给他留有余地，因此把禹王神槊一晃，也收兵回营。回到营盘，四殿下就告诉说，你做得非常对，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收降朱家父子，尤其那个穆奎，那是后起之秀，真把他们爷儿俩给收降，咱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安下他们不说，单表朱穆英收兵回城，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宝刀大将铁公然等等等纷纷过来给道经。韩金虎假亲假近呐、啊，哎呀，穆尔王啊，威风不减当年呐、啊，哈哈哈哈哈！也就是您能顶得住长茂，换个旁人早就献丑了。你太客气了。我也就是勉强对付，这一仗还看不出上下，明儿个再说吧。我的头有点疼，打算早点休息。一摆手，把众人都打发出去，朱穆英退归内室睡觉了。睡得着吗？他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思前想后，怎么办？这仗是真不好打。最后朱穆英一琢磨，干脆明天我请旨，啊，你给我另调别的地方，这仗我打不了，确实我也不是长茂的对手，但是马娘娘能不能指准呢？他心里的七上八下，迷迷糊糊，他就想开了。他在这想，咱不说，表小太保穆奎一看爹躺下也不言语，自个儿心里堵了个疙瘩，背着手在庭院里头来回直溜。正溜着呢，就见眼前红灯一闪，有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驸马韩金虎来了。穆奎赶紧紧走几步，给韩金虎施礼：“驸马千岁。”你还没歇着？没有没有，我看看你爹呀，是不是他身体有些不爽？
1: 我爹睡着了。
0: 哦哦，那就不惊动不惊动了。哈哈哈哈，将军你干什么？
1: 我心中烦闷，在这溜个圈。
0: 哦哦哦，哎，小将军，你要觉着烦闷的话，能否到我那儿坐一会儿？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穆奎一想，韩金虎那是驸马监军呐、啊，那是朝里的实权派呀、啊。大明帝国他当着多一半家，他跟我商量什么，我听听。他觉着也没事儿，就到韩金虎那屋了。离着朱穆英的寝室挺远呢、啊，两个人走了一程，到了屋里头，韩金虎一摆手，辞退左右。
0: 屋里就剩下他。

0: 们两个人。这韩金虎把脑瓜一拨了，母狗眼一翻，就拉开话匣子了，先表扬朱木英，而后表扬木魁。你说他经验丰富，嘴儿又能说，这一表扬朱家父子，小木魁就飘飘然呢，哎，听着那个舒服。韩金虎最后说：“小将军，你爹他这人太忠厚，我就不说你也看出来了，老念及旧情啊。可你爹就忘了，他对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豺狼。你念旧情，人家不念。哎，你说那长帽那小子多不是东西，见你爹就下毒手啊。孩子，你老大不小的了，得替你爹着想啊。”“
1: 是啊，驸马爷，我都急死了，你说我得怎么办？我要做出越轨的事情，怕我爹不答应。”“
0: 哎，这不是在家，这是两军阵，你受了黄风了，你现在是无敌将军呢，有金牌在身，你怕什么呢？孩儿，你要能听我的，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说吧，什么主意？”“
0: 今儿晚上你去偷营劫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哗，闯进四殿下的连营。你要能把他生擒活拿，或者把他打死，你不立下首功一件吗？那阵你爹就不能摘怪你了。本驸马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重重保举于你，那阵你们爷俩就更露脸了。孩儿啊，你敢干不？”“
1: 哎呦，我倒是敢呐，我没跟我爹商议，我怕他怪我。”“
0: 没关系，他那方面包到我身上，我现在是驸马监军呢，指挥全军。你奉我之命去的，你就放心。去的，
1: 我去的。”
0: 木魁想，这真是个好主意。趁长帽他们没做准备，我就来个偷营劫寨，能把四殿下抓住，我爹是自然高兴。要不这就是年轻啊，幼稚，上了韩金虎的当了。这个韩金虎比狐狸都尖，他为什么要给出这主意呢？他有两种打算。第一，在朱木英开兵建帐的时候，他偷着看着来的。他这么一观察呀，长茂和朱木英都念旧情，你别看也变脸了，也伸手了，完全不是真心。韩金虎就担心呐，倘若他们两家一个鼻孔出气儿，我不就完了吗？太平府也守不住了，我就得吹灯拔蜡呀。他为这个事儿相当着急。方才他说去看朱木英去，那是假的，他想听听他们父子偷着要商议什么。可巧遇上木魁在院里散步，哎，他突然心生一计，想这么主意。他心说呀，我叫这个孩子去偷营劫寨，就这孩子这个横劲儿，到那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现在就希望死人，如果能把那有名的上将打死个三个两个的，这个后果就不可收拾。你朱木英跟长帽再想和，是也不可能了，那就彻底抓破脸了。朱木英那就得听我的了。如果说木魁在里边有个三长两短，哎，朱木英更得急眼，也得给我使用，这买卖里外算都合适。这就是他的主意。你说这小子多损吧，偏赶上木

0: 不回这孩子什么不懂，还拿韩金虎当了好人了，也没跟他爹打个招呼，在焦军场点兵5000，他传下令箭，马把铃铛全摘下去，马蹄子用厚布都包上，每人发块毛巾在嘴里头叼着，什么意思？怕发出声音去。韩金虎在城楼上给关的，轻轻的开开北门，放下吊桥。穆奎是一马当先闯出太平府，奔四殿下的连营就来了。穆奎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哎呀，这事儿叫我爹知道得怎么办？他老人家一瞪眼，非要我这条命不可呀！”可又一琢磨呢，驸马说的有理，我真要立了大功，给明朝撞了脸面，我爹还能怪我吗？也不能。因此这一仗关系甚大，准胜不准败，要败了就不好交代了。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着，可抬头一看，密麻麻的星斗，天上跟扣一口大锅似的，星星一眨一眨的，离远一点就看不见人。他回头看看军队，黑压压的一片，不仔细听，听不出声音来。穆奎这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心里有点紧张，鼻子尖就有点冒汗了。往前走了一程，探马向他禀报：“报太保爷，离这连营可不远了，再探。”他在马鞍桥掌身往对面一看，离着不到2里地，就是燕王的连营，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头。一闪一闪的是蜈蚣灯和气死风灯，别的声音他听不见。他一琢磨，最好你们没有准备，我出其不意，哇呀就攻进去。今天晚上力求速战呐！想到这，他就绷足了劲儿了。2里地，眨眼就到啊！辕门都看见了，他就发现辕门挂着一对气死风灯，用木头轱辘做的门紧闭着，恍恍惚惚的看着几个门军，好像抱着刀枪在那值班。再往里边看，黢黑，什么都看不见了。穆奎马上传下令箭，通知左右，准备进攻。
1: 是，通知左右准备进攻。
0: 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到了，被人家守门的军兵发现了，
1: 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
0: 穆奎并不答话呀。一伸手把蒙面具照到脸上了，这蒙面具是丝棉的，上面有俩小窟窿，眼睛可以往外看，一般的流星啊箭矢啊可以挡得住，要离近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唤。他往下一低头，把掌中双锤一晃，高声喊喝：“弟兄们，冲啊！冲啊！杀呀！”一霎时，山崩地裂一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穆奎是一马当先闯进连营。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穆奎可不是一个人，他身上带着贴身的四个保镖，这四个保镖是在云南昆明府带来的，都是苗族。这四条大汉跳下马来，摘盔卸甲，都1丈2尺挂铃啊，每人掌中都是一口大铁刀。这四个人都是谁呢？青椒不辣、八里马华、 扒拉根东，扒拉根山，这都是八六八选六选有名的上将，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朱穆英啊，怕儿子在两军阵前吃亏，特别派出他们四个人做贴身保镖。穆奎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呀、啊？再看现在，这四个人紧紧保护着穆奎，像五支箭头子一样就射进连营啊。到了现在，穆奎把一切都扔到九霄云外了，一个字就是打吧，双锤抡开，两劈叫啪嚓，劈叫啪嚓，劈叫啪嚓，把燕京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啊，整个连营开了锅了。人们一边跑着一边喊：“了不得了，有人投营劫寨了，杀进来了，快跑啊，跑啊！”马叫的声音，人喊的声音，武器撞击的声音，马蹄子的声音，简直就混在一起了。穆奎往哪儿跑呢？他找中军黄罗帐，青椒不辣紧挨着他，用手一指：“太保，您往前看，那座帐篷又高又大，甭问，准是金顶黄罗帐。那叛逆朱棣肯定在那。”冲！穆奎一马当先奔这儿来了。还多巧吧，真是金顶黄罗帐。门前有100多卫队，被穆奎大锤一晃全给打散的，骑着马就冲进大帐了。四殿下朱棣啊，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着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瓦，他低着头提着笔，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穆奎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穆奎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着打扮他都认识啊。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呜，搂头盖顶就是一锤。等砸完了，穆奎傻眼了，这才演起来无边的大祸。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更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装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呜，楼头盖顶就是一锤，这下砸了个正着，啪，稀里哗啦，把燕王的脑袋也砸碎了，把桌子也砸趴架了。

狗，长翅膀也飞不出去了。就见寺外炮号连天，伏兵四起呀、啊！人们都喊着一样的话：“穆奎投降啦！你赶紧下马投降，跑不了了！”在火光之中，闪出一员大将，头上戴着三闪王帽，身披杏黄缎的斗篷，内衬金锁连环甲。胯下白马，掌中五钩，身飞亮银枪，亲兵卫队在后头保护着。来者是谁？正是四殿下朱棣。就见朱棣满面陪笑，用银枪一指：“哈哈哈哈哈！穆将军，你来的正好，小王在此恭候多时。”这穆奎一看，眼睛都红了。好啊，反叛！我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而往哪里走？催马抡锤，奔燕王就打。燕王根本就不还手，打不过人家，一拨马晃枪就走。穆奎不舍，带着四个新夫人在后头紧追。哪知道人家燕王一转身没影了，咱没说吗？天挺黑，旗帆招展，躲到哪儿去了？看不清楚。但是正面两杆门旗啪啦啦往左右一分，闪出一员大将，是金甲红袍。往脸上一看，面如蓝靛，扎蓬科的徐然呐、啊，掌中这把大刀都出了号了。见此人二目如灯，烁烁放光啊，把大刀一晃，高声朗诵：“干！”蓝面瘟神于狗在此公道。哦，这是于狗。穆奎暗中咬牙呀，看来今天晚上一场凶杀恶斗，不豁出两下去，想出去势必登天。还没等他过来呢，青椒不辣晃大铁刀过去了。少王，您在旁边给我关敌料阵，把这小子交给我。这马像箭头一样抡刀就剁。于宝那是个冷脸人，他不像长帽那么富于感情，这个人又轴又梗呐、啊。今天晚上动手，他能留客气吗？他见过了一员苗将，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头上戴着犀牛皮的战盔，身披犀牛皮的宝铠，外罩星星红的战袍，手中这把大铁刀不次于自己这口刀，也没问名姓，两匹马搅在一起啊，双刀并举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于老大吼一声，斜肩铲背，咔嚓，把青椒不辣是劈于马下。穆奎在后边看，哎呦哎呦，可把我疼死了。这贴身保镖出了多少年了，有一定的感情啊。他一看这块不好，往回冲，八里马华重针保护的勃马赶奔正东，要没有半里地的光景，啪啪啪，炮声一响，张起灯球火把，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小矬子徐芳。你看徐芳啊，个儿挺小，骑的这马挺高，离远处一看，好像猴骑个骆驼。手里拿着一对铁棒槌，把小脑瓜一晃，嘿嘿嘿嘿嘿，别走了，此路不通。到了现在，穆奎呀、啊，那简直气的是七窍生烟，抡双锤就砸。小矬子往旁边一闪身，嘣儿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了。他是部下将官，骑马打仗别扭。徐芳站到穆奎的马前，微含一笑啊。

0: 傻孩子，你真他娘的六亲不认呐、啊！哎，谁让你来的？是你爹让你来的，是韩金虎让你来的？
1: 你管不着，谁让我来的？你问得着吗？
0: 好，我不问。不过孩儿，你可走不了了。你看看，燕王千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来一个抓一个，来俩可抓一对儿。孩子，我们念记过去的情分，不忍伤你的性命，听我的话，赶紧把双锤放下，乖乖的把手一背，我拿根绳把你给拴上，提进中军保障，见着我家燕王千岁，你要苦苦的哀求，我家王爷心慈面软，就能把你饶了。孩子，不听良言相劝，你小命可没了。别人我不管，我徐芳可不是好惹的。你来看，没动手以前，徐芳先练对棒槌，把这棒槌练完了，还没等着木魁过去，扒拉马华催马就过去了。太保，把他交给我家。晃大铁刀是搂头就剁，徐芳奔往旁边一蹦，这一刀剁空了。八里马华拦腰锁玉带，奔矬子又是一刀，徐芳往下一低头又没砍着。等剁他第三刀的时候，徐芳滋溜从马肚子底下钻过去了。像这仗真难打，这八里马华人高马大，还得哈着腰找他，这位在马肚子底下来回钻呢。打来打去，就见小矬子徐芳脚尖点地，嘣一蹦，正好蹦到马的三叉骨上，到了八里马华的马上头了。他就觉着不好，还没等回头呢，徐芳把双冰铁棒都并在一块儿了。我说你这人脑瓜这么大，多害事啊！我给你砸平了得了，呜啪！头盔也瘪了，砸了个脑浆崩裂，八里马华的死尸是栽于马下。等徐芳奔蹦下去，小铁棒一晃，冲！别让木魁跑了。军队往上一围，木魁一看身边没剩几个人，心里着急呀、啊。一看东边是出不去了，这拨马就走啊，奔西面。没有一里地，炮响三声，被伏兵拦住。为首大将正是田再彪。这田再彪够个帅才，不但能耐大，掏料也足。今儿晚上这个准备就是他的意见，因为收兵撤退之后，大家坐在一起研究收朱木英和木魁的事儿。要说就光他们爷俩，这事儿怎么都好办，里头单单多出个韩金虎，那个小子诡计多端呢。田再彪就料到了韩金虎这小子肯定老实不了，也背不住晚上来偷营接待。总而言之，咱准备上叫有备无患，所以他这个点子算打对了。你想田子彪跟韩金虎过去是一师之徒，咱们都说过了，要不怎么韩金虎那小能耐那么大呢？就是人性不一样。韩金虎从小就坏，田子彪对他了如指掌啊。咱们闲言少叙，单说田子彪把木魁给拦住了。田子彪多稳当啊，单手背花枪，微寒一笑，木魁啊，你走不了了，孩子，你上当了。我这么估计，你今天晚上偷营劫寨绝不是你爹主意，一定是韩金虎的。这小子一向冒坏水，偷营劫寨他怎么不来？为什么使唤你出来？难道他不知道有危险吗？孩儿啊，你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我们跟你的爹爹都是莫逆的交情，绝不忍伤害。

于你，四殿下也没心伤害你，赶紧扔掉双锤，下马受降，我们还是一家人，千万别伤了和气。哪里能废话少说，穆奎能听得进去，催马抡锤直奔田在彪。他跟田在彪可没伸过手，但是两个人这一伸手，他才发现田在彪这能耐一点都不比长毛次。这条花枪上下翻飞，寒光闪闪，是神出鬼没。30多个回合过去，穆奎打着打着就听见咔嚓这一声，把他吓得一扑了脑袋啊！低头一看，凤凰裙让这花枪的倒须钩给撕下去了。这是田在彪给他留情面，我撕你的凤凰裙，不撕你的肉。如果手腕子往里头一靠，我把你肋叉连骨头都给你拽下来。穆奎一看，这脸腾就红了，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给留情的。这一阵呢，扒拉根山、扒拉根东在后头一看，可急了，两匹马、两柄大刀直奔田在彪。穆奎利用这个机会拨马喘喘气儿，还没等这气儿喘匀实呢，就听见两军的尖扑哧扑哧，哎，怎么事这是？再一看，让田在彪两枪把两员大将刺于马下。他这才知道田在彪真是高人呐、啊，吓得他不敢再战，拨马就走。这回他这个苦劲儿甭提了，身边一个保镖都没了，5000军队哪儿去了不知道。这可成了光杆司令了。他刚拨马要走，就听见砰哒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在火光影里闪出一员大将，正是长茂。和长茂稳当，手里平端着禹王神槊，把雌雄眼瞪得挺大。哎呀，嗨，我晚上睡不着觉，撒花撒到这儿来了。我等了你半天了，小子，你还打算怎么办？好啊，丑鬼，我跟你玩不了。到了现在，穆奎就像疯了一样，抡双锤就砸呀。长茂左躲右闪，又让了他三招。最后，长茂说的清楚：“孩儿啊，我对你算仁至义尽呐。”从白天到晚上让你6、7招，看在你爹爹份上，但有那么句话，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再要动手，帽他爷可就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你接招。不，锤又砸下来。长帽这回攒了十足的力量，禹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开呀，正兜到双锤上，就这一下好悬没把穆奎在马上给震下去，但是长茂这大槊也好悬没撒手。长茂暗挑大指，罢了，比他爹劲儿还大。穆奎啊，想着膀臂发麻，知道这长茂确实是厉害，可到了现在自有拼命了。20几个回合，长茂一想得抓活的，不抓活的把他肉皮碰杀了就不好收朱木英了。想到这，长茂就利用龟背五爪金龙抓，大槊一晃，二马一错蹬，长茂把大槊交到左手，哎，在白布囊里套好碗手套，拽出9斤12两的龟背五爪伸抓，奔着穆奎就扔出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哗啦啦啦啦，穆奎哪懂啊，就觉着脑袋上一阵恶风不善，容等他清醒过来就完了，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头，咔嚓。穆奎越不愣，抓的是越紧，

长毛一看抓住了，把马拨回来，一倒手，过来过来，你下来吧，哭哭痛，把穆奎是拉于马下，大锤也撒手了。亲兵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抓了俘虏了。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按现在钟表来说，不超过半小时。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呀！穆奎低着脑袋，这个后悔呀，心说他妈韩金虎，你给我出这主意干什么？我怎么就光想胜没想着败呀？你这多丢人呢！在押解他的途中，他一看，好嘛，自己带着五千军队，齐整整在地下坐着。两只手都抱着脑袋，刀枪都叫人缴了，都是北京来的军队在两旁看着。哎，穆奎一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呐、啊！这些人跟着我也倒了霉了。事到现在，听凭人家法落吧。简短截说，把他押到金顶黄罗帐。长茂众人见燕王一交令。燕王一摆手，众人归坐。来呀，把穆奎押进来。刀斧手答应一声，推推拥拥把穆奎推进来了。小太保闪眼往寺外一看，心里头不服气儿。他一瞅燕王居中而坐，上垂手是大帅田在彪，下垂手是军师姚广孝，旁边还有个座位，坐的正是十王千岁胡德海，挨着胡德海是长茂、于镐许多大将，在大帐的左右站着几十名亲兵卫队，手中悬鞭赤剑，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营内外是灯火通明啊。穆奎心中暗想，这算玩完，哎，没想到啊，实指望杀燕王他们个措手不及，没想到走漏了消息，人家有了防范。他心里七上八下，也很不是滋味。走，愣什么？被军兵推推拥拥架到燕王桌案的前面，两旁人吆喝，跪下跪下，还不给我们千岁磕头。到这阵儿，穆奎就上了拧劲儿，把脑袋瓜一拨了，眼珠子一瞪，呸，你们横什么？横什么？兵家胜败常情，怪我一时没加小心，中了你等的埋伏，你们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就是不跪。当兵的生气了，抡鞭子就想揍。田在彪一摆手，把军兵斥退。他看了看穆奎，想起来朱穆英，哎呀，心说这孩子这个拧劲儿，多像金锤殿下。想当初我们跟穆英交情莫逆，你说到现在各为其主，落得这步田地，这是穆英的儿子，怎么办吧？但是国家至高无上，就不能念私人的感情了。田在彪把脸往下一沉，噔，穆奎，你可知道你身犯何罪？夜半抢劫我的连营，要刺王杀驾，罪在不赦，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了吗？穆奎看了一眼田在彪，哼，姓田的，少耍威风，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

0: 你的刀快，你就动手吧。要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最好给爷爷来个痛快。咱这么说，木魁就好像风里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在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
1: 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炸烧。
0: 刀斧手往上一闯，托起木魁往外就拽。木魁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转，刀下留人，听我道来。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5: 走。
4: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户侠街，刮相看，亲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你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顿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聊到了目前来讲

0: 讲，对于各种疾病干预恢复方面，生物医学的优势呢，已经是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哈。
1: 嗯，是。
0: 也的确，近些年像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啊、生物制剂，就这些词汇经常被提起了。
1: 嗯，对。
0: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呢，只是了解表面啊，甚至只是听说。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生物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
1: 嗯嗯，
0: 就像您说的，生物医学都已经从细胞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了。那么通过您专业的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
1: 嗯，
0: 但是从我来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
1: 嗯。
0: 尤其是您说就是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主导。
1: 嗯，对。
0: 但是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啊。
1: 嗯嗯嗯。
0: 尤其是各种介入手术方面，什么微创疗法啊，这些领域是不可代替的。
1: 嗯嗯。
0: 那我想了解的是说这个生物医学和现代医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就是他们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1: 你说的这个现代医学实际上也就大家现在熟知的西医嘛，
0: 嗯，
1: 是吧？西方医学，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包含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
0: 嗯，
1: 啊，那么说这个西医啊，现在是主流医学，这一点当下来讲呢，我是不反对的。
0: 嗯。
1: 因为它的确是有很多优势，我们不能否认，包括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在内，对吧？还是说生物医学来讲，有的地方跟西医来比还是比拟不了的。
0: 嗯，
1: 比方说在这个疾病这个精确的诊断方面，啊，你看人家西方医学呢，这个影像学不管是 CT 啊，是吧？核磁啊、彩超照相啊，人家能把这个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必须承认，这是个巨大的优势，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哎，
0: 嗯，
1: 再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
0: 嗯，
1: 你看现在这方面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啊，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涉及到微创技术了。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腹腔镜，
0: 嗯，
1: 啊，通过腹腔镜的介入治疗，包括现在已经。都实现到机器人手术，有些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
0: 嗯，对，这个很厉害的，
1: 是吧？
0: 嗯，
1: 机器人手术这些技术手段都用了，它最终实现什么呢？就实现了叫小切口大疗效，可以这么讲，是吧？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
0: 嗯，
1: 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而且还这个降低了术后一些感染的风险，而且还缩短了整个愈后的恢复的时间，所以这都是事实存在的。再一个就是西方医学呢，对于像这个危急重症，你看急救和抢救的这套体系，它也是具备不可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就目前当下来说，它是主流，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你看各大城市最大的医院、最繁忙的医院，你看它一定是以西医主导的医院，
0: 嗯，
1: 所以说叫什么呢？叫现代医学，因为现在这个它是比较主流嘛，所以说叫现代医学。那么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呢，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到目前来说呢，在很多一些疑难疾病方面，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啊，他们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生物医学技术和成果给带来的。
0: 嗯，
1: 那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更加就说明了这生物医学是吧，已经凸显出巨大的这种优势了。

0: 所以说，现代医学呢也非常习惯的把"生物"这两个字儿，它给它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他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流，还是说未来是主导，西医也好，生物学也好，它结果是什么呢？它都是为人类健康、带大众健康提供最大的支撑和保障啊。
1: 说的太对了哈，就是无论任何一门医学，只要是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
0: 哎，
1: 嘛。
0: 太对了，
1: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以后，我内心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医学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感觉更适合更多的这个病患去选择。
0: 其实任何医学啊，第一基础就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就是医学最关键的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它的安全性。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安全性可言，你任何再好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会失去意义，是吧？咱们说"伤敌1000，自损800"。或者讲呢，伤敌800，能自损1000，你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所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要素。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比不了的，啊，你就包括中医学都在内。你看，虽然说我这个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吸吐纳它主要还是在哪儿呢？在养生、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些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啊？你不管是推拿、针灸，还是说方药。那你说这些治疗方法是不是也都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啊？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会发生危险的。咱就这么讲，说你再好的中药，你就长期吃，它也是会有药毒给身体带来伤害的。为啥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啊？你不管任何一种药物，它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生物医学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技术。他们呢衍生出的叫生物制剂，这样的生物制剂它就没有任何风险了，是极其安全的，就长期用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通过呢生物物种体内各种的细胞来进行基因测序、基因分析，等等这些方法，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能为人类细胞基因提供重要的作用价值的一些物质，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是吧？把其他生物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呀？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能实现和谐的长久共生，就能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些生物体提纯出的这些物质是啥呀？它都属于活性的纯天然物质。对吧？它不是合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在研究方面，这生物医学也是，它是更深入、更具体、具象化了，这也是很大优势。你比方说，我们人体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症，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出现病变了。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呐？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

0: 体是不对的，你得从细胞最根本的基因物质来找原因。哎，这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展的？产生各种病变的源头，都得通过基因序列、基因测序来能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到以后呢，利用生物技术，是吧，来直接进行干预疾病，这才叫从根本上去干预啊。就比方说这个，现在像高血压，包括以及大家常见的像什么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他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维持、控制，也就这样。其实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一类患者其实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了，是吧？那怎么办？那生物医学就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就这些疾病的根源本质到底是什么？那怎么能深入的把这些病整个的问题点都给它找准找到呢？那就得研究细致到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就从基因层面，一定要从基因层面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且呢，发展到现如今呢，已经涌现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了。虽然说目前吧，还做不到说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下，我是有这信心，未来啊，一定会创造更大奇迹的。
1: 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是我，有更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每天哈，大家都在承受这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痛苦，那终身服药啊，长年累月的这个病痛折磨呀，迫于无奈啊，只能是带病生存。
0: 对。
1: 但是现实这个情况是啊，这个疾病它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让我们这些患者们身心俱疲。
0: 对。
1: 如果说再不打破这种现状的话呀，那患者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0: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
1: 对。
0: 对吧？但是在带病生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减轻他的痛苦，这就没有任何质量和希望可言。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去发现它，寻找疾病这个形成的规律，观察所有这些细胞的基因和序列。你包括现代医学，也就是这西医，你看这个近些年来，也重点把这个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际的一些病症的治疗当中了。哎，对很多顽固性这个疾病的治疗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叫细胞的概念。细胞概念哪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细胞实际上是从生物医学学过来的。细胞是啥？细胞生物学发现是有生命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什么叫新陈代谢好啊？细胞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能吸收利用。随时能够转化排泄出这些废物垃圾，这叫好的新陈代谢，是必须呢，得有好的呼吸状态才能有好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好啊？细胞的活力好了，细胞功能才会好啊。
1: 对。
0: 所以我讲，你看这一切的前提，首先要保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生命的根本。那这些是什么？都是生物医学发现和提出的。那么他们这个发现呢，从我的角度，或者从我学习生物医学、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和咱们传统的中医学呼吸吐纳的理论思想是有着直接的参考和借鉴的。

0: 很多人说是，哎呀，这个，楚老师开创了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当时呢是受到了生物医学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启发，所以我后面呢才用了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把中医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广泛性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尽量的呢能够把它。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也可以说最为实用的这一套吐纳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呢，它并不是说我创造的，我提出的，因为在千百年之前，我们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这也是他们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细胞都是需要呼吸的，所以说这个和中医提出这种吐纳，学会吸清吐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这直接就有了参考依据的。所以生物医学提出啥呢？说是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细胞健康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和节律。细胞呼吸状态良好，就像刚才讲到的，它的代谢才好，好的营养的吸收了，坏的垃圾废物能排得出去，代谢循环好，细胞活力好，功能好。所以我让大家练习呼吸吐纳，调节我们的呼吸节奏，吸入清阳之气，排出秽浊之气，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从中医这方面可能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从生物医学角度，从细胞角度说，呼吸吐纳，我们坚持练习，就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来改变什么？细胞的呼吸节奏嘛。我们人体有几十万亿的细胞构成啊。这几十万亿细胞各走各样，种类还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呼吸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不同的呼吸节律和节奏，就能够很好的帮助细胞完成良好的一个呼吸代谢循环的一个状态。
1: 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楚老师让大家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哈，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去保持，因为对身体的健康益处是巨大的。
0: 对呀。
1: 那楚老师，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哈，我们去医院，西医这个都是先做什么抽血化验是吧？然后给出结果看指标，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白细胞高了，就说有炎症了。红细胞要低了呢，就说是贫血，是吧？就是通过观察细胞的数值和状态，我们来判断这个疾病，然后呢再采取对症治疗。那么现代医学他认为说，人体有很多疾病，它是由于细胞老化了，或者是细胞缺乏各种营养物质，就导致细胞发生病变了。然后采取各种方法，是延缓细胞老化呀，还有什么？我听说专门叫修补细胞的，或者说给细胞补充各种营养的，给细胞补充这个，补充那个。您说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吗？
0: 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市面上很多针对，不管是从细胞营养角度、修复角度，是吧？还有的说是能给细胞实现再生的、实现细胞分裂的，太多了。因此，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也都没少花钱，买这个用那个，是吧？用来用去，治来治去，补来补去，你看结果咋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反应还是不行啊？
1: 对呀、
0: 是吧？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这细胞正常的功能状态，就像这个，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你这个现代医学针对这情况，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它重点强调补充钙质，
1: 对。
0: 多补充维生素 D。贫血了呢，现代医学说什么呢？那就多补点铁，
1: 对。
0: 是吧？如果说关节软骨受损了或者磨损严重了，说是怎么办？补氨糖，
1: 对，吃氨糖。
0: 是吧？你看，这都是经常提到的，补这个补那个。结果你看，钙是也补了，但是也没有阻挡骨质继续发生疏松的情况。铁也补了很多，贫血的现象也不代表着就不出现了。有的人说我氨糖啊，我常年就吃，但是受损。

0: 这关节的软骨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那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其实因为干嘛？现代医学看到的就是细胞老化也好，衰退也好，和病变也好，包括坏死，他看到的都是只是这些表象，他看到的都是现象。他们没有搞清楚，说为什么这些细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怎么就衰老呢？怎么就病变？怎么就快速的老化了呢？说的直接是没找到这个细胞发生病变的根源，他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那细胞是所有生物体，包括是人体构成的最基本单位，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各种基因物质啊。其实实际上细胞出问题不是我们重点要去解决的，这都能看得到。最重要是什么？是构成细胞的各种基因物质出问题了，这才是根本呐！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编码呀，不同的编码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和属性。那生物医学干啥呀？要在所有的这些细胞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就相当于什么呢？每一种细胞的习惯和喜欢的，以及讨厌、排斥的这些习性，你必须把它掌握了，这点太重要了。就像是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似的，你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对彼此才会怎么的啊？有深入了解。是
1: 对，
0: 吧？才能用心去相交。到这种程度之下呢，哎呀，就会对彼此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呐，对吧？喜欢啥，他不喜欢啥呀，是不是就会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了？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细胞的确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说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样相同的营养物质。这么多的细胞，就像我们人都是人，爱好兴趣，难道说都一样吗？饮食方式都一样吗？
1: 那肯
0: 不
1: 定
0: 一样
1: 不一
0: 啊，
1: 样。
0: 细胞也是啊，对吧？它肯定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但是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每一种细胞需要的是不同，多少也是不同。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关键点了。比方说，从营养物质角度来说，你知不知道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得需要多少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细胞从营养的角度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得需要45大类。
1: 45大类不是45种。
0: 哎，不是五种啊，这是一大类别里面就有很多种了。可不是说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细胞。同时都需要这45大类，你看这就是科学，不懂不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对吧？你不能说它喜欢苹果，你去非要给它梨呀？你得了解细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了解？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和分析，才能找出它的规律来。你才能了解它的习性和特性，才能更加精准准确知道身体每一种细胞它具体都需要什么。就像最简单，像蛋白和各种氨基酸似的，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也是细胞所必须所需要。

0: 这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最简单，你像胶原蛋白，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都说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好啊，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呐，啊，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干啥的？它是专门适合于皮肤表皮细胞的，啊，以及包括骨骼和肌腱细胞，啊，这应该补充的是一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是专门给软骨细胞补充的，啊，你三型胶原蛋白是啥？是专门给血管细胞和内脏细胞补充的。哪儿得来的？都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以后了解这些细胞的特性了。所以你要不通过这基因测序去分析、去匹配，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了？
1: 对。
0: 啊，不就胡乱的用吗？它不对路啊。包括这个氨基酸也是有不同类型，分为什么 L 型和 D 型的。咱们人体这细胞啊，主要能利用的都是属于叫 L 型的氨基酸。D 型的氨基酸在某种情况下，啊，它不仅没啥作用，还会什么？干扰这个细胞的正常代谢的，所以说你这氨基酸都不是乱补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啊，它更深层次的也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去分析，去找到细胞真正的需求的清单呐，精准的去补充啊，是吧？就像这个两个人处对象一样，对吧？所以说你不光是找的是一个人儿，对吧？你找的这个人儿。啊，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啊，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哎，
1: 确实还真是哈，因为我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新闻，说是一个孕妇哈，怀孕34周了啊，她去医院就做那 B 超嘛，做 B 超看孩子情况，医生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哎，让她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氨基酸它可以有利于胎儿的成长。看看补哪种嘛，
0: 对对对，
1: 啊，结果这位准妈妈呢，她没听大夫的话，她就听着说补氨基酸就完了，啊，结果呢，真到了生孩子以后，就发现这孩子生下来呀，个头啊、体重啊，都不太达标，就比较小，她就纳闷儿，说哪出问题了呢？结果一细打听才知道，她给补的叫复方氨基酸，啊，是18种氨基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配比。
0: 啊。
1: 那么这个配比，他说是给成人设计的，他跟这个婴儿需要的它不一样。婴儿需要的有什么精氨酸、组
0: 氨
1: 氨
0: 酸，
1: 酸，
0: 对，
1: 哎，什
0: 半个氨
1: 么，
0: 酸呐，
1: 哎，对，还有什
0: 啊，
1: 么
0: 个氨酸呐，
1: 个氨酸，对对对，
0: 其实这你看看，这就凸显出还是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的优势嘛，
1: 他就没补对呀，
0: 对不对？哎，你得知道他需要的是啥呀。所以生物医学和这个现代医学的第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只观察到细胞的一些表面状态，而生物医学呢，它已经探寻到细胞基因的程度了，从基因的物质当中来找寻疾病发生和形成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把疾病的成因给找准喽。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提纯出某种生物活性物质来进行对抗和干预。你看高血压、糖尿病，比方说诱发的肾病综合症，这问题是不是很麻烦？是吧？甚至严重的都全身水肿啊，是吧？这个排尿异常、尿蛋白持续性增高，再发生可能就出现肾衰竭了。那怎么办呢？你看现代医学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哎，能抑制、能控制。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杀敌800，它自己还能自损1000。
1: 就是它效果非常好，但是它对身体损伤也很严重。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这类的激素它是无差别的，它攻击这些免疫细胞，它不管你好的坏的，它都进行攻击，导致这样一来就会什么破坏免疫能力，导致免疫能力严重下降了。啊，所以说长期使用激素的人，你看慢慢的人变得虚弱、骨质疏松、肥胖。

0: 血压、血脂、心率都异常，
1: 嗯，对。
0: 啊，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到后期就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制、缓解、控制、复发、反复、加量，再复发、再控制、再加量，就这样反复的循环。那么在现如今，你看这个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块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抗，这也是一种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这个白鼠这个细胞基因当中筛选出一种靶向的叫 CD20 的抗体基因，通过这基因工程技术改造为人鼠嵌合基因了，把它进行改造了。
1: 嗯，
0: 哎，能精准识别并且清除肾脏当中那些异常活化的这些 B 淋巴细胞，也就是那些呢在肾脏当中捣乱的这些免疫细胞，而且呢，它只是清除这些捣乱的分子，它不杀伤其他好的免疫细胞，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活性是极高的。这效果方面呢，这么讲吧，比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都要更快速、更先进、更稳定。对于肾病综合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的。
1: 嗯，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0: 哎，对，
1: 啊，是
0: 靶
1: 吧？
0: 向性、精准性的嘛。
1: 对，它挨个给标记了，然
0: 哎，
1: 后就把它们全给
0: 对，
1: 杀
0: 专
1: 灭
0: 把
1: 了。
0: 这些不好的给杀灭了，
1: 哎，
0: 对所有这些免疫细胞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活性强。我以前讲过，活性高才能够作用好啊！
1: 对呀。
0: 啊，它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某种这种特殊的基因抗原，就这 CD20 的基因抗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真厉害呀！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你肾病综合症来说啊，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成果。所以说，你看生物制剂它对比于传统药物，它效果快，还持久，高活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怎么办？那就需要得高精端的这些生物技术来进行应用了。怎么样啊？能保证活性啊？在提纯提取的时候，不能破坏生物物种本身的结构啊，在它正常存活的状态下，把需要的这些某些重要物质把它抽取出来。然后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
1: 嗯，
0: 这才能保证什么？活性不高，不破坏，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咱说最简单，你看有养蛇的，养蛇干啥呢？为了这个卖蛇毒嘛，
1: 嗯，
0: 取蛇毒嘛。你看这个蛇毒咋取？就是在蛇完全活体状态下来提取蛇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包括这个。心脏病导致心衰的，那心衰说白了，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什么呢？不就是心肌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吗？
1: 嗯，
0: 才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很弱了。但是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了，心肌细胞跟其他组织的细胞还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心肌细胞发生坏死以后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它不像你看身体其他组织这些细胞，它还有再生能力。心肌细胞就这么多，叫永久性的，死了就没了，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死一个少一个，
0: 哎，没再生能力了。所以说这个心衰它一直是个最大的难题呀。那心肌细胞持续性坏死，还没有办法重新生成，没办法自我更新，那慢慢的到最后了，如果心肌细胞都死没了，都没有了，那这不是心脏就完全衰竭了吗？就没有办法收缩了，没办法正常泵血，就失去功能了，那不就走到生命尽头了吗？
1: 嗯，
0: 对吧？咱们国家每年死于心衰的患者都高达120万以上啊。那么生物医学最近这几年对于这问题，你看人家又研究出重大突破了。研究从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干预开始入手，研发出一款叫什么？叫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这样一个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干啥呢？它能有效的解决坏死的心肌细胞的难题。大家听好啊，它这个生物制剂啊，虽然是解决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但它不是说帮你，实现说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它实现再生，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办法再生了。那它怎么能够解决这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呢？而是从外界其他的生物体当中 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当中提纯出了某些能诱导干细胞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入的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呢，就能很好的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来继续完成工作。
1: 哦，
0: 是代替的一个作用了。
1: 这个真厉害，就是我找一个人代替他干活。
0: 哎，就比方说你某一个特殊关键的一个行业领域，哎，这工程师非常了不得。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
1: 嗯，
0: 虽然他自己他不能回来继续在岗位上去干了啊，或者某些原因他就决定离职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其他渠道我又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他的人。你看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啊。所以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啊，哎，它能够完全替代有坏死的心肌细胞，来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说这个是个了不得的壮举，而且从临床的这个数据来看，这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有很多经过临床实验的人啊，这些患者呢，看什么呢？看这个射血的分数值，
1: 嗯，
0: 就是那个这个在用的之前的时候啊，射血的心脏分数值，比方说只有22%了，
1: 嗯，
0: 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6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88%了，
1: 哎呦。这了不得呀，
0: 啊，是不是啊？你看，而且心肌坏死的面积从12%就能缩小到3%了。
1: 嗯，
0: 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福音呢？
1: 那肯定是啊。
0: 哎，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不会遭受这种死亡的威胁了？
1: 对呀，啊，如果说都像这么厉害的话，那这个心衰以后
0: 他妈妈不就有救了吗？
1: 对，不是说得了心衰就必死无疑了，
0: 哎，到最后就得面临死亡，嗯，是不是就把这个威胁就解除了？
1: 对呀，
0: 啊，啊，所以说以后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啊，那未来一定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1: 嗯，
0: 所以说生物医学为啥说在未来啊，它一定会占据主导的方向。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是一定会的。
1: 确实哈，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成果已经对很多疾病它有了更好的方式方法了。
0: 当然了，
1: 哎，未来对于更多以前说我们说治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啊，帮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哎，楚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嗯。
3: 哎呀，楚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胃病呢都有好多年了。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吧，他呢说我这得了有慢性胃窦炎了。
0: 啊。
3: 我其实我没确诊这个毛病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胃里头呀就胀胀的。就感觉吧，就像吃撑了就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胃口，
0: 嗯，
3: 然后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
0: 嗯嗯，
3: 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得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吃药吧，都给我缓解不下来的，
0: 嗯，
3: 而且呢，我还常年呢，我都有喝这个益生菌，
0: 哦，
3: 哎，就这也不行啊，
0: 啊啊啊，胃窦炎，炎症，
3: 嗯，
0: 啊，长时间的这个胃口啥的都不好，吃药还不缓解。那慢慢的到后期就容易导致什么，就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这都会容易发生的，
3: 嗯，哎，确实啊，您说的没错呀，
0: 嗯，
3: 楚老师，我呢最近一次检查呢，那个医生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说有萎缩了，
0: 嗯，
3: 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药，什么莫沙必利呀，
0: 嗯，
3: 什么替普瑞酮胶囊啊，
0: 嗯，
3: 还有什么摩罗丹呢，
0: 嗯嗯，
3: 再还有个咀嚼片叫
0: 铝碳酸镁吧，
3: 酸镁啊，对对对，
0: 嗯，
3: 就这个，
0: 嗯，
3: 对对，告诉我了，说嗯你让我按照这个说明来吃，
0: 嗯，
3: 可你说这么多个药啊， 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应该都吃啊，还是怎么吃？
0: 嗯。
3: 再就是吃了这些药，他需不需要还注意什么其他的事项啊？都。
0: 莫沙必利呀，它主要是啥的？它主要是改善这个胃胀啊、嗳气，啊，饭后这种堵胀感。啊，如果出现有像胃肠道出血的患者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这个胃，比方说这个胃溃疡有出血的，十二指肠有出血的，消化道出血的，或者是有便血、咳血的，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莫沙必利在这方面是比较要严格注意的，因为它会加重这个出血量。对于这个替普瑞酮来说，它主要是用于修复萎缩的胃黏膜，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的。这个药相对来说没有太严格的禁忌啊，饭后用就行。铝碳酸镁咀嚼片呢，它是中和胃酸的啊，包括一些反流烧心严重的时候呢，短期内的啊咀嚼吃一吃，不能长期用。摩洛丹呢，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属于长期调理。这几个呢相对来说吧，安全性还算都可以啊。就互相之间没啥太大影响啊。
3: 好好，这下子我就知道了。哎呀，楚老师啊，这真是谢谢您这个提醒啊。哎呀，我还想感谢您的无私大爱呢，把这个中医知识啊分享给了我们。
0: 好。
3: 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
0: 嗯。
3: 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
0: 嗯。
3: 哎呀，就每天吧，我都有练习着。像这个丹田式呼吸法呀，六字诀的呼字音啊，这是我重点练习的。
0: 对，他对脾胃好，呼字诀多做。
3: 对对，我发现这个真是挺好。就现在呢，我确实也明显呢，就感觉到我这个胃胀这个情况啊，那都给我缓解了。
0: 嗯，
3: 而且现在呢，就是看见那吃的吧，我比过去呀要有食欲一些了。您别说，最近我这个体重啊还长了好几斤呢都。
0: 嗯。
3: 哎呀，说起原来呀、啊、这人呐、啊、瘦着跟个木棍子似的。
0: 嗯，你脾胃不好啊，他消化吸收不好啊，对吧？有炎症感染呐、啊啊、你吃啥东西他营养不吸收他肯定瘦啊，对吧？嗯。
3: 哎呀，就是。我呀那过去呀、啊、那脸色可差劲了。
0: 嗯。
3: 看着就灰扑扑的那个样。
0: 气血不好。
3: 是啊。可是我最近我发现长了几斤肉了之后呢，慢慢的吧、
0: 嗯、
3: 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
0: 啊，
3: 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
0: 嗯，
3: 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
0: 嗯，
3: 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呀。
0: 对，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啊，我之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家做一做。没病的防病，有病的呢，我们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对吧？帮助我们排浊气，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愈后恢复，这是起到助力的作用、
3: 嗯、
0: 啊，就像你这个似的啊，你虽然是有这种炎症感染了，是吧？这个胃窦炎症呢，有这些损伤了，肯定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是吧？调整你的气息，让你胃黏膜也好了，让你炎症都给你呼出去喘出去了，它不可能。你该怎么治疗你肯定正常治疗。但是你通过吐纳以后呢，啊，脾的升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啊，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状方面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3: 是。
0: 哎，你难受的症状减轻了，不帮你减少很多痛苦吗？然后你再该怎么治疗，正常治疗，加速你整个这个治疗的恢复。多好的事情啊，这得坚持练啊、哦、而且你往后你多做的话、是吧，你防止这个病好了以后再反复发生，从源头上再预防，那多好啊。嗯
3: 嗯，是，这下我知道了。哎，楚老师啊，我听您的啊、
0: 嗯、
3: 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
0: 嗯嗯。
3: 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
0: 嗯。
3: 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
0: 嗯。
3: 可是吧，因为我现在确诊了这个毛病了。
0: 嗯。
3: 如果只是练习着呼吸吐纳就肯定还是不行啊。
0: 对。
3: 我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 它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啊。
0: 嗯。
3: 哎，我就想问一问，您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0: 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呐、啊，包括胃窦炎这些生物制剂的选择，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研究探索为主啊，这个临床应用阶段，啊、还没有一个明显指证说现在已经被完全获批的啊。嗯，因为他现在呢，只是有充分的证据。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物制剂方面，现在有没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包括这个含凝乳酶的物质啊，胃蛋白酶啊，黏蛋白物质啊，双歧因子等等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再加上这维生素 B 族 B12， 对于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包括累积到胃窦造成的这种胃窦炎呢，这个作用啊，通过反正目前应该是什么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嗯，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得
0: 多。它活性高，安全性好，它都是属于生物物种体内某些细胞基因物质把它提取出来，高活性与人体细胞匹配，实现基因共生。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效果好。
3: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啊。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0: 目前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啊，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你现在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你现在传统这些药物呢，你再用一用看一看，如果到后期了，如果还不行，解决不掉。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制剂呢真正获批了，有了，它一般都会在这个比方说三甲级一些医院专业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哎，然后会率先上市啊，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啊，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啊。
3: 好的，谢谢。那楚老师啊，我这边我就没啥问题了。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耐心的指导。
0: 哎，不客气啊。
3: 另外呢，我还想再跟喜儿说几句话呢。
1: 我在。
3: 就是我呢，非常非常感谢呀，你能够把楚老师啊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课呀。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
1: 啊。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哈。也是因为奶奶从小对我的教育啊，他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有善心。所以说只要我的身体是允许的啊，那这份老年福利事业那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啊，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
3: 哎，我呢也相信呢你这会越做越好的，那也祝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呀能越走越顺。就是千万别把身体呀给累坏了就行了。
1: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大家伙儿也一样啊。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真的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3: 对，
1: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3: 好嘞，那行，
1: 哎，
3: 先这样，行，谢谢你。
1: 好，再见。
3: 哎，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楚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楚老师啊，我现在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胃胀，基本上天天都胀，只是啥呢，有时候轻一些，有时候就严重一些。你吃完饭以后吧就胀得更严重，早餐吧吃点少那个半碗小米粥，吃个馒头，吃完就不到10分钟了，那胃就开始发闷发胀了。 那胃里就像啥塞满东西似的，沉甸甸的堵在那里。我吧也试过很多办法，说饭后啊，说站着啊，慢走啥的都没用。
5: 哦。
4: 还有就是晚饭以后吧，你说躺在床上，肚子胀得紧绷绷的，
5: 嗯，
4: 你

0: 起来就是感觉可硬了那种，感觉被你的全事就排不出来，就往上顶，甚至吧，天气变冷啊，吹个冷风啊，这胃里吧就莫名其妙的就憋胀啊，哎，我后来都试过啥呢？就不吃东西呀、啊，但是我发现空腹的时候它还胀，哎呀，早上起床说没吃东西，胃里也是闷闷胀胀的，有时候恨不得就寻思啥呢，扎一刀给那胃里那气儿给它放出去。
1: 啊，反正就是个胀，不管是吃东西多了少了还是不吃，就是这个胀气往上顶，感觉还排不出去。
0: 对，
1: 能明白你这种难受这种症状。嗯，你具体有没有做过相应的一些检查看一看、啊？查没查过？
0: 检查了，就做过全面那个检查，全套那种，像那个胃镜啊，这个腹部 B 超、幽门螺杆菌检测全都做了。
1: 哦，
0: 就是所有指标完查还都正常，完了说也没炎症，也没那溃疡，没有那个器质性的病变。
1: 哦。
0: 医院的医生说我身体吧就没问题，让我就放宽心。但是吧，我真是难受，实打实的是啊。
1: 是。
0: 你说我咋能放宽心呢？真没办法放宽心呢。
1: 他有症状吗？
0: 对呀、啊，完了还闹心呢，特别心烦。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胃胀的难受导致的，就是烦呐，是那种就是啥呢？说不清的燥热。憋闷，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焦虑，就不想搭理人，你知道吧？哎妈呀，甚至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心慌啊。
1: 你这个身体平时有没有这种负重感？就比方说特别困重啊，乏累，包括排便、大便，有没有感觉这个很黏腻？
0: 哎呀，真是这样，就感觉身体特别沉，很懒，就是不爱动。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个马桶啊冲都冲不干净啊。
1: 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听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除代谢物质。脾胃功能弱，腐蚀运化能力不足啊，吃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水是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情况就会淤滞在胃脘之中，滋生浊气，这些浊气它可不是好东西啊，也就是相当于你这些食物的积食，包括水湿淤堵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这种胃胀胀气的这种表现，浑身沉重，排便黏腻，胃气没办法正常向下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这种胀气呢就在里面憋着，所以说呢不管站着走动活动都是难以排解啊，包括心情烦躁也是浊气，浊气过重弥漫困于心阳啊，导致心神不稳，心神不宁，气机就不好啊，所以还是体内这中焦主要都发生在中焦，有中焦浊气过重啊，预制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啊。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都是这样。你要目前来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溃疡的形成，那你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以加强络吸清阳之气，排脏腑之浊气，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0: 是啊，楚老师啊，我跟你讲过吧，就你老说那个浊气重了，完了那个就容易那个病情加重啊，还容易那反复。我感觉吧，就是也听了段时间，也讲的特别有道理。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吐纳
1: 可以，你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嗳气、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是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多练，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对应的是肺，多练习帮助改善肺功能不好啊，充盈肺气的，降肺火的，心烦燥热的这种人啊，都可以来做一做。数息法也可以去练，帮你稳定心态情志，改善忧郁暴躁的情况，调养心神。 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练一练啊，不耗费啥时间，不花啥钱，不跑腿的，你就做一做，对于你这些状态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珠去充盈，让元阳珠去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0: 好的好的，朱老师。那我就练习那个吐气，那个呼吸吐纳。
1: 嗯，
0: 我现在吧吃的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多药，就像、多盘利酮，
1: 嗯，
0: 二甲硅油片，
1: 嗯，
0: 还有那个健维秀士片，木香顺气丸，
1: 嗯，
0: 哎呀还有很多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能压下，就这不胀气舒服一点。但是啥呢，一停个两三天呢，那胃胀的立马又复发了。
1: 嗯，
0: 朱老师就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专门能帮助我排气呢？
1: 你说这些药都属于消食护胃一些常规的
0: 啊，
1: 就是缓解一些表层胀气，对症状有一定改善啊。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把浊气内生问题解决好了，让脾胃升清降浊能力好了啊。你这些问题你要那么做好的话，你后期这些药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没啥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浊气过重导致的啊啊。另外呢心烦意乱气躁，每天有时间啊我再告诉你个方法。
0: 好
1: 啊，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
0: 嗯，
1: 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三五分钟。
0: 啊，
1: 推之前两个手啊把手心给它搓弱了，然后呢从这个两侧这个肋骨开始，从上往下就去推，使点劲。中医讲肝主疏泄，情绪暴躁，气郁堵，大概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息，辅助脾胃降浊气，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0: 行，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苏老师。哎呀，我今天吧打电话真是问对人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按你嘱咐去做，完争取尽快把我这症状赶紧。
1: 哎，对，现在你不是啥太大问题，就是这点浊气的事儿、你按照我的方法，不会的打电话，指导中心教你怎么去做。啊，
0: 好，苏老师，
1: 好了，
0: 感谢你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聊到了目前来讲，对于各种疾病肝郁恢复方面，生物医学的优势呢已经是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哈。
3: 是。
2: 也的确近些年像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啊、生物制剂，就这些词汇经常被提起了。
3: 对。
2: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呢只是了解表面啊，甚至只是听说。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生物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就像您说的，生物医学都已经从细胞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了。那么通过您专业的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但是从我来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尤其是您说就是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主导。
3: 对。
2: 但是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啊。尤其是各种介入手术方面，什么微创疗法啊，这些领域是不可代替的。那我想了解的是说这个生物医学和现代医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就是他们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3: 你说的这个现代医学实际上也就大家现在熟知的西医嘛，是吧，西方医学，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包含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那么说这个西医啊现在是主流医学，这一点当下来讲呢，我是不反对的。因为它的确是有很多优势，我们不能否认，包括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在内，对吧？还是说生物医学来讲，有的地方跟西医来比还是比拟不了的。就比方说在这个疾病这个精确的诊断方面啊，你看人家西方医学呢，这个影像学不管是 CT 啊，是吧，核磁啊，彩超照相啊，人家能把这个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必须承认这是个巨大的优势。
2: 对。
3: 是吧？
2: 对对。
3: 再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你看现在这方面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啊，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涉及到微创技术了。 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腹腔镜，
2: 嗯
3: 啊，通过腹腔镜的介入治疗，包括现在已经啊都实现到机器人手术，有些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
2: 嗯，对，这个很厉害的，
3: 是吧？
2: 嗯，
3: 机器人手术这些技术手段都用了。它最终实现什么呢？就实现了叫小切口大疗效，可以这么讲，是吧？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
2: 嗯，
3: 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哎，而且还这个降低了术后一些感染的风险，而且还缩短了整个愈后的恢复的时间，所以这都是。事实存在的。再一个就是西方医学呢，对于像这个危急重症，你看急救和抢救的这套体系，它也是具备不可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啊，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就目前当下来说它是主流，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你看各大城市最大的医院、最繁忙的医院，你看它一定是以西医主导的医院。
2: 嗯，
3: 所以说叫什么呢？叫现代医学，因为现在这个它是比较主流嘛，所以说叫现代医学。那么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呢，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到目前来说呢，在很多一些疑难疾病方面，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啊，他们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生物医学技术和成果给带来的。
2: 嗯，
3: 那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更加就说明了这生物医学是吧，已经凸显出巨大的这种优势了。所以说，现代医学呢也非常习惯的把“生物”这两个字儿，它给它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他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
2: 嗯，
3: 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呢？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流，还是说未来是主导，西医也好，生物学也好，它结果是什么呢？它都是为人类健康、带大众健康提供最大的支撑和保障啊。
2: 嗯，说的太对了哈，就是无论任何一门医学，只要是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嘛。
3: 哎，太对了，嗯。
2: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以后，我内心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医学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感觉更适合更多的这个病患去选择。
3: 嗯，其实任何医学啊，第一基础就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就是医学最关键的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它的安全性。
2: 嗯，
3: 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安全性可言，你任何再好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会失去意义。
2: 对，
3: 是吧？
2: 嗯，
3: 咱们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讲呢，伤敌八百能自损一千，你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
2: 嗯。
3: 所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要素。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比不了的。啊，你就包括中医学都在内。你看虽然说我这个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吸吐纳它主要还是在哪儿呢？在养生。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些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啊？
2: 对。
3: 啊，你不管是推拿、针灸，还是说方药，那你说这些治疗方法是不是也都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啊？
2: 嗯。
3: 啊，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会发生危险的。 咱就这么讲，说你再好的中药啊，你就长期吃，它也是会有药毒给身体带来伤害的。为啥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啊？你不管任何一种药物，它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生物医学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技术，
2: 嗯，
3: 他们呢衍生出的叫生物制剂，这样的生物制剂它就没有任何风险了，是极其安全的，就长期用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
2: 嗯，
3: 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啊，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通过呢生物物种体内各种的细胞来进行基因测序、基因分析，哎，等等这些方法，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哎，能为人类细胞基因提供重要的作用价值的一些物质，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是吧，把其他生物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哎，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啊，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能实现和谐的长久共生，就能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些生物体提纯出的这些物质是啥呀？它都属于活性的纯天然物质，
2: 嗯，
3: 对吧，它不是合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在研究方面，这生物医学也是，它是更深入、更具体、具象化了，这也是很大优势。你比方说我们人体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症，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出现病变了，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呢？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是不对的，你得从细胞最根本的基因物质来找原因，哎，这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展的，产生各种病变的源头都得通过基因序列、基因测序来能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到以后呢，利用生物技术，是吧，来直接进行干预疾病，这才叫从根本上去干预啊。
2: 嗯，
3: 就比方说这个现在像高血压，包括以及大家常见的像什么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它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维持、控制，也就这样。其实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一类患者其实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了，
2: 嗯，
3: 是吧？那怎么办？那生物医学就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就这些疾病的根源本质到底是什么？那怎么能深入的把这些病整个的问题点都给它找准找到呢？那就得研究细致到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就从基因层面，一定要从基因层面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且呢发展到现如今呢，已经涌现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了。虽然说目前吧，还做不到说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下，我是有这信心，未来啊一定会创造更大奇迹的。
2: 嗯，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是我，有更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
3: 嗯，
2: 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每天哈大家都在承受这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痛苦，那终身服药啊，长年累月的这个病痛折磨呀，
3: 嗯，
2: 迫于无奈 啊，只能是带病生存。
3: 对，
2: 但是现实这个情况是啊，这个疾病它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让我们这些患者们身心俱疲。
3: 对，
2: 如果说再不打破这种现状的话呀，那患者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3: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
2: 对，
3: 对吧？但是在带病生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减轻他的痛苦。
2: 嗯，
3: 这就没有任何治疗和希望可言。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
2: 嗯，
3: 啊，去发现它，寻找疾病这个形成的规律，观察所有这些细胞的基因和序列。包括现代医学，就是这西医，你看这个近些年来，也重点把这个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际的一些病症的治疗当中了。
2: 嗯，
3: 哎，对很多顽固性这个疾病的治疗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叫细胞的概念。细胞概念哪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细胞实际上是从生物医学学过来的。细胞是啥？细胞生物学发现是有生命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什么叫新陈代谢好啊？细胞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能吸收利用，随时能够转化排泄出这些废物垃圾，这叫好的新陈代谢。是必须呢，得有好的呼吸状态才能有好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好啊？
2: 嗯，
3: 细胞的活力好了，细胞功能才会好啊。
2: 对，
3: 所以我讲，你看这一切的前提，首先要保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生命的根本。那这些是什么？都是生物医学发现和提出的。那么他们这个发现呢，从我的角度，或者从我学习生物医学、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和咱们传统的中医学呼吸吐纳的理论思想是有着直接的参考和借鉴的。很多人说是，哎呀，楚老师开创了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当时呢是受到了生物医学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启发，所以说我后面呢才用了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把中医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广泛性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尽量的呢能够把它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也可以说最为实用的这一套吐纳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呢、啊、它并不是说我创造的，我提出的，因为在千百年之前，
2: 嗯，
3: 啊，我们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这也是他们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细胞都是需要呼吸的，所以说这个和中医提出这种吐纳，哎，学会吸清吐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这直接就有了参考依据的。所以生物医学提出啥呢？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细胞健康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和节律。细胞呼吸状态良好，就像刚才讲到的，它的代谢才好，好的营养的吸收了，坏的垃圾废物能排得出去，代谢循环好，细胞活力好，功能好。所以我让大家练习呼吸吐纳，调节我们的呼吸节奏，吸入清阳之气，排出晦浊之气，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啊，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从中医这方面可能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从生物医学角度，从细胞角度说，呼吸吐纳我们坚持练习，就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来改变什么细胞的呼吸节奏嘛。
2: 嗯
3: 啊，我们人体有几十万亿的细胞构成啊，这几十万亿细胞各走各样，种类还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呼吸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通过改变不同的呼吸节律和节奏，就能够很好的帮助细胞完成良好的一个呼吸代谢循环的一个状态。
2: 嗯，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楚老师让大家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哈，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去保持，因为对身体的健康益处是巨大的。
3: 对呀，
2: 那楚老师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哈，我们去医院西医这个都是先做什么抽血化验是吧，然后给出结果看指标。
3: 对，
2: 比如说这个白细胞高了就说有炎症了，
3: 嗯，
2: 红细胞要低了呢就说是贫血是吧，
3: 嗯，
2: 就是通过观察细胞的数值和状态我们来判断这个疾病，然后呢再采取对症治疗。
3: 嗯
2: 啊，那么现代医学他认为说人体有很多疾病它是由于细胞老化了或者是细胞缺乏各种营养物质就导致细胞发生病变了。
3: 嗯，
2: 然后采取各种方法是延缓细胞老化呀，还有什么我听说专门叫修补细胞的，
3: 嗯，
2: 啊，或者说给细胞补充各种营养的，给细胞补充这个补充那个，您说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吗？
3: 嗯，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市面上很多针对不管是从细胞营养角度修复角度是吧，还有的说是能给细胞实现再生的，实现细胞分裂的，
2: 嗯，
3: 太多了。
2: 嗯，
3: 因此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也都没少花钱啊，买这个用那个是吧，用来用去治来治去补来补去，你看结果咋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反应还是不行啊？
2: 对呀，
3: 是吧，
2: 嗯，
3: 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这细胞正常的功能状态，就像这个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2: 嗯，
3: 你这个现代医学针对这情况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它重点强调补充钙质啊，
2: 对，
3: 多补充维生素 D。
2: 嗯，
3: 贫血了呢现代医学说什么呢，那就多补点铁。
2: 对，
3: 是吧，如果说关节软骨受损了或者磨损严重了说是怎么办，补氨糖。
2: 对，吃氨糖
3: 是吧，
2: 嗯，
3: 你看这都是经常提到的，补这个补那个，结果你看钙是也补了，但是也没有阻挡骨质继续发生疏松的情况，铁也补了很多，贫血的现象也不代表着就不出现了啊，有的人说我氨糖啊我常年就吃，但是受损这关节的软骨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
2: 确实是这样的，嗯，
3: 是吧，那什么原因呢，啊，很简单，其实因为什么，现代医学看到的就是细胞老化也好衰退也好和病变也好包括坏死，他看到的都是只是这些表象，他看到的都是现象，他们没有搞清楚说为什么这些细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2: 嗯，
3: 怎么就衰老了，怎么就病变，怎么就快速的老化了呢，说的直接也是没找到这个细胞发生病变的根源，它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
2: 嗯，
3: 那细胞是所有生物体包括是人体构成的最基本单位，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各种基因物质啊。其实实际上细胞出问题不是我们重点要去解决的，这都能看得到，最重要是什么，是构成细胞的各种基因物质出问题了，这才是根本呐。
2: 嗯
3: 啊，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编码呀，不同的编码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和属性。那生物医学干啥呀，要在所有的这些细胞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就相当于什么呢，每一种细胞的习惯和喜欢的以及讨厌排斥的这些习性你必须把它掌握了，这点太重要了，就像说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似的，你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对彼此才会怎么的啊，有深入了解，
2: 对，
3: 是吧，
2: 嗯，
3: 啊才能用心去相交，到这种程度之下呢，哎呀就会对彼此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呐，对吧，喜欢啥他不喜欢啥呀，是不是就会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了，
2: 对，
3: 就像刚才说的细胞的确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样相同的营养物质，这么多的细胞就像我们人都是人，爱好兴趣难道说都一样吗， 饮食方式都一样吗？
2: 那肯定
3: 不一样啊。
2: 样，嗯，
3: 细胞也是啊，对吧？它肯定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但是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每一种细胞需要的是不同，多少也是不同。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关键点了。比方说从营养物质角度来说，你知不知道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儿得需要多少啊？
2: 嗯，
3: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细胞从营养的角度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儿得需要45大类。
2: 啊，45大类不是45种？
3: 哎，不是五种啊，这是一大类别里面就有很多种了。
2: 嗯。
3: 可不是说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细胞同时都需要这45大类。
2: 嗯，
3: 你看这就是科学，不懂不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对吧？你不能说它喜欢苹果你非要给它梨呀。
2: 嗯，
3: 啊，你得了解细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了解？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和分析，才能找出它的规律来，你才能了解它的习性和特性，才能更加精准准确知道身体每一种细胞它具体都需要什么。就像最简单像蛋白和各种氨基酸似的，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也是细胞所必须所需要的营养，但蛋白有多少种？是不是所有的蛋白都是所有细胞所需要的呀？氨基酸多少种啊？哪种氨基酸适合哪一种的细胞啊？这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最简单，你像胶原蛋白，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都说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好啊，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呐，啊，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
2: 嗯，
3: 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干啥的？它是专门适合于皮肤表皮。

0: 这个人儿啊，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啊，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哎。
1: 确实还真是哈，因为我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新闻，说是一个孕妇哈，怀孕34周了啊，她去医院就做那 B 超嘛，做 B 超看孩子情况，医生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哎，让她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氨基酸它可以有利于胎儿的成长。看看补哪种嘛，
0: 对对对。
1: 啊，结果这位准妈妈呢，她没听大夫的话，她就听着说补氨基酸就完了，啊，结果呢，真到了生孩子以后，就发现这孩子生下来呀，个头啊、体重啊，都不太达标，就比较小，她就纳闷儿说哪出问题了呢？结果一细打听才知道，她给补的叫复方氨基酸，啊，是18种氨基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配比。那么这个配比，他说是给成人设计的，他跟这个婴儿需要的它不一样。婴儿需要的有什么精氨酸、组
0: 氨
1: 氨
0: 酸，
1: 酸，
0: 对，
1: 哎，什
0: 胞
1: 么，
0: 胱氨酸呐，
1: 哎，对，还有什么
0: 个氨酸呐，
1: 个氨酸，对对对，
0: 其实这你看看，这就凸显出还是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的优势嘛，
1: 他就没补对呀，
0: 对不对？哎，你也知道他需要的是啥呀？所以生物医学和这个现代医学的第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只观察到细胞的一些表面状态，啊，而生物医学呢，它已经探寻到细胞基因的程度了，从基因的物质当中来找寻疾病发生和形成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把疾病的成因给找准喽，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提纯出某种生物活性物质来进行对抗和干预。你看高血压、糖尿病，比方说诱发的肾病综合症。这问题是不是很麻烦，是吧？甚至严重的都全身水肿啊，是吧？这个排尿异常，尿蛋白持续性增高，再发生可能就出现肾衰竭了。那怎么办呢？你看现代医学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哎，能抑制能控制，啊，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他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杀敌800，他自己还能自损1000。
1: 就是它效果非常好，但是它对身体损伤也很严重。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这类的激素它是无差别的，它攻击这些免疫细胞，它不管你好的坏的，它都进行攻击，导致这样一来就会什么破坏免疫能力，导致免疫能力严重下降了。啊，所以说长期使用激素的人，你看慢慢的人变得虚弱，骨质疏松、肥胖、血压、血脂、心率都异常，
1: 对。
0: 啊，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的话后期是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制、缓解、控制、复发、反复、加量、再复发、再控制、再加量，就这样反复的循环。那么在现如今，你看这个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块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抗，这也是一种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白鼠这个细胞基因当中筛选出一种靶向的叫 CD20 的抗体基因，通过这基因工程技术改造为人鼠嵌合基因了，把它进行改造了。哎，能精准识别并且清除肾脏当中那些异常活化的这些 B 淋巴细胞，也就是那些呢在肾脏当中捣乱的这些免疫细胞，而且呢，它只是清除这些捣乱的分子，它不杀伤其他好的免疫细胞，所以说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活性是极高的。这效果方面呢，这么讲吧，比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都要更快速、更先进、更稳定。对于肾病综合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的。
1: 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0: 哎，对，
1: 啊，是
0: 靶
1: 吧？
0: 向性、精准性的嘛，
1: 对，它挨个给标记了，然后
0: 哎，
1: 就把它们全给
0: 对，
1: 杀
0: 专
1: 灭
0: 把
1: 了。
0: 这些不好的给杀灭了，
1: 哎，
0: 对所有这些免疫细胞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活性强， 我以前讲过，活性高才能够作用好啊。
1: 对呀。
0: 啊，它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某种这种特殊的基因抗原。

0: 就这 CD20 的基因抗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这厉害呀！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你肾病综合症来说啊，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成果。所以说，你看生物制剂，它对比于传统药物，它效果快，还持久，高活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怎么办？那就需要得高精端的这些生物技术来进行应用了。怎么样啊？能保证活性啊？在提纯提取的时候，不能破坏生物物种本身的结构。啊，在它正常存活的状态下，把需要的这些某些重要物质把它抽取出来，然后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
1: 嗯，
0: 这才能保证什么？活性不高，不破坏，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咱说最简单，你看有养蛇的，养蛇干啥呢？为了这个卖蛇毒嘛，取蛇毒嘛。你看这个蛇毒咋取？就是在蛇完全活体状态下来提取蛇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包括这个心脏病导致心衰的，那心衰说白了，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什么呢？不就是心肌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吗？才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很弱了。但是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了，心肌细胞跟其他组织的细胞还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心肌细胞发生坏死以后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它不像你看身体其他组织这些细胞，它还有再生能力。心肌细胞就这么多，叫永久性的，死了就没了，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死一个少一个。
0: 哎，没再生能力了。所以说这个心衰它一直是个最大的难题呀。那心肌细胞持续性坏死，还没有办法重新生成，没办法自我更新。那慢慢的，到最后了，如果心肌细胞都死没了，都没有了，那这不是心脏就完全衰竭了吗？就没有办法收缩了，没办法正常泵血，就失去功能了，那不就走到生命尽头了吗？对吧？咱们国家每年死于心衰的患者都高达120万以上啊。那么生物医学最近这几年对于这问题，你看人家又研究出重大突破了。研究从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干预开始入手，研发出一款叫什么？叫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这样一个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干啥呢？它能有效的解决坏死的心肌细胞的难题。大家听好啊，它这个生物制剂啊，虽然是解决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但它不是说帮你实现说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它实现再生，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办法再生了。那它怎么能够解决这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呢？而是从外界其他的生物体当中，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当中，提纯出了某些能诱导干细胞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入的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呢，就能很好的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来继续完成工作。是代替的过一个作用了，
1: 这真厉害！就是我找一个人代替他干活。
0: 就比方说你某一个特殊关键的一个行业领域，这工程师非常了不得，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虽然他自己他不能回来继续在岗位上去干了啊，或者某些原因他就决定离职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其他渠道，我又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他的人。你看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啊！所以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它能够完全替代有坏死的心肌细胞，来继续完成它的工作，说这个是个了不得的壮举。而且从临床的这个数据来看，这效果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经过临床实验的人啊，这些患者呢，看什么呢？看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就是这个在用的之前的时候啊，射血的心脏分数值比方说只有22%了。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6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88%了。
1: 哎呦，那这了不得呀。
0: 是不是啊？你看，而且心肌坏死的面积从12%就能缩小到3%了。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福音呢？
1: 那肯定是啊。
0: 哎。 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不会遭受这种死亡的威胁了？
1: 对呀、啊，如果说都像这么厉害的话，那这个心衰以后，
0: 他妈妈不就有救了吗？
1: 对，不是说得了心衰就必死无疑了，
0: 哎，到最后就得面临死亡、嗯，是不是就把这个威胁就解除了？
1: 对呀、
0: 啊，啊，所以说以后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啊，那未来一定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1: 嗯，
0: 所以说生物医学为啥说在未来啊，它一定会占据主导的方向，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是一定会的。
1: 确实哈，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成果已经对很多疾病它有了更好的方式方法了。
0: 当然了，
1: 哎，未来对于更多以前说我们说治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0: 对。
1: 嗯，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啊，帮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楚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嗯。
3: 哎呀，楚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胃病呢，都有好多年了。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吧，他呢说我这得了有慢性胃窦炎了。
0: 啊、
3: 哦。我其实我没确诊这个毛病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胃里头呀就胀胀的。就感觉吧，就像吃撑了，就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胃口。
0: 嗯。
3: 然后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
0: 嗯嗯。
3: 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得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吃药吧，都给我缓解不下来的。
0: 嗯。
3: 而且呢，我还常年呢，我都有喝这个益生菌。
0: 哦、
3: 哎，就这也不行啊。
0: 啊啊啊！胃窦炎。炎症啊、
3: 嗯、
0: 长时间的这个胃口啥的都不好，吃药还不缓解，那、啊、慢慢的到后期就容易导致什么，就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这都会容易发生的、
3: 嗯、哎，确实啊、
0: 嗯、
3: 你说的没错呀，楚老师，我呢最近一次检查呢，那个医生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说有萎缩了，
0: 嗯，
3: 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药，什么莫沙必利呀、啊，
0: 嗯，
3: 什么替普瑞酮胶囊啊，
0: 嗯，
3: 还有什么摩罗丹呐、啊，
0: 嗯嗯，
3: 再还有个咀嚼片叫
0: 铝碳酸镁吧，
3: 酸镁啊，对对对，就这个，
0: 嗯、
3: 对、
0: 嗯、
3: 对, 对，告诉我了，说嗯，你让我按照这个说明来吃，
0: 嗯，
3: 可你说这么多个药啊。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应该都吃啊，还是怎么吃？
0: 嗯。
3: 再就是吃了这些药，他需不需要还注意什么其他的事项啊？
0: 嗯，莫沙必利呀、啊，它主要是啥的？它主要是改善这个胃胀啊、嗳气，啊、
3: 哦，
0: 饭后这种堵胀感，啊，
3: 嗯、
0: 如果出现有像胃肠道出血的患者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这个胃，
3: 哦、
0: 比方说这个胃溃疡出血的、十二指肠出血的、消化道出血的，或者是有便血、咳血的，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莫沙必利在这方面是比较要严格注意的，因为它会加重这个出血量。对于这个替普瑞酮来说，它主要是用于修复萎缩的胃黏膜，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的。这个药相对来说没有太严格的禁忌啊，饭后用就行。铝碳酸镁咀嚼片呢，它是中和胃酸的啊，包括一些反流烧心严重的时候呢，短期内的啊咀嚼吃一吃，不能长期用。摩洛丹呢，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属于长期调理，这几个呢相对来说吧安全性还算都可以啊、
3: 哦、
0: 啊，就互相之间没啥太大影响啊、
3: 哦、好好，这下子我就知道了、
0: 嗯、
3: 哎呀，楚老师啊，这真是谢谢您这个提醒啊，哎呀，我还想感谢您的无私大爱呢，把这个中医知识啊分享给了我们，
0: 好、
3: 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
0: 嗯，
3: 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
0: 嗯，
3: 哎呀，就每天吧，我都有练习着，像这个丹田式呼吸法呀，
0: 啊、
3: 哦，六字诀的呼字音啊，这是我重点练习的。
0: 对，它对脾胃好，呼字诀多做。嗯嗯。
3: 哎哎哎，对对，我发现这个真是挺好。就现在呢，我确实也明显呢，就感觉到我这个胃胀这个情况啊，那都给我缓解了。
0: 嗯，
3: 而且现在呢，就是看见那吃的吧，我比过去呀、
0: 啊、
3: 要有食欲一些了。
0: 啊，
3: 你别说，最近我这个体重啊，还长了好几斤呢都。
0: 嗯，
3: 哎呀，说起原来呀、啊，这人呐、啊，瘦着跟个木棍子似的。
0: 嗯，你脾胃不好啊，他消化吸收不好啊，对吧？有炎症感染呐、啊，你吃啥东西，他营养不吸收，他肯定瘦啊，对吧？嗯。
3: 哎呀，就是就是，我呀，那过去呀、啊，那脸色可差劲了。
0: 嗯。
3: 看着就灰扑扑的那个样。
0: 气血不好。
3: 是啊。可是我最近我发现长了几斤肉了之后呢，慢慢的吧、
0: 嗯、
3: 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
0: 啊。
3: 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
0: 嗯，
3: 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
0: 嗯，
3: 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呀、
0: 嗯、对，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啊。我之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家做一做，没病的防病，有病的呢，我们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对吧？帮助我们排浊气，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愈后恢复，这是起到助力的作用、
3: 嗯、
0: 啊。就像你这个似的啊，你虽然是有这种炎症感染了，是吧？这个胃窦炎症呢，有这些损伤了，肯定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是吧？调整你的气息，让你胃黏膜也好了，让你炎症都给你呼出去、喘出去了，它不可能。你该怎么治疗，你肯定正常治疗，但是你通过吐纳以后呢，啊，脾的升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啊，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状方面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3: 是。
0: 哎，你难受的症状减轻了，不帮你减少很多痛苦吗？然后你再该怎么治疗，正常治疗，加速你整个这个治疗的恢复，多好的事情啊！所以得坚持练啊、哦！而且你往后你多做的话、
3: 嗯，
0: 是吧？你防止这个病好了以后再反复发生，从源头上再预防，
3: 对对对，
0: 多好啊！嗯
3: 嗯，是是是，这下我知道了。哎，楚老师啊，我听您的啊，
0: 嗯、
3: 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
0: 嗯嗯。
3: 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啊，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
0: 嗯。
3: 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
0: 嗯。
3: 可是吧，因为我现在确诊了这个毛病了。
0: 嗯。
3: 如果只是练习这呼吸吐纳就肯定还是不行啊。
0: 对。
3: 我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它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啊。
0: 嗯。
3: 哎，我就想问一问。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0: 嗯，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呐、啊，包括胃窦炎的一些生物制剂的选择，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研究探索为主啊，这个临床应用阶段啊、
3: 哦、
0: 还没有一个明显指证说现在已经被完全获批的啊。嗯，因为他现在呢只是有充分的证据，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物制剂方面现在有没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包括这个含凝乳酶的物质啊，胃蛋白酶啊，黏蛋白物质啊，双歧因子等等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再加上这维生素 B 族 B12，对于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包括累积到胃窦造成这种胃窦炎呢，这个作用啊，通过反正目前应该是什么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3: 嗯嗯，哦，
0: 嗯，
3: 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嗯，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
0: 嗯，
3: 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得多，
0: 它活性高，安全性好，它都是属于生物物种体内某些细胞基因物质把它提取出来，高活性与人体细胞匹配，实现基因共生，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
3: 嗯、
0: 效果好。
3: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啊。
0: 嗯嗯，
3: 哎，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0: 目前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啊，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
3: 哦、
0: 嗯，你现在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你现在传统这些药物呢，你再用一用看一看。如果到后期了，如果还不行，解决不掉，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制剂呢真正获批了，有了，它一般都会在这个，比方说三甲级一些医院、专业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哎，然后会率先上市，啊，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啊，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啊，嗯。
3: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3: 那楚老师，我这边我就没啥问题了。
0: 嗯，
3: 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耐心的指导。
0: 哎，不客气啊。
3: 另外呢，我还想再跟喜儿说几句话呢。
1: 嗯啊，我在。
3: 哎，就是我呢，非常非常感谢呀，你能够把楚老师啊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课呀。
1: 嗯。
3: 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
1: 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哈。也是因为奶奶从小对我的教育啊，他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有善心。所以说只要我的身体是允许的啊，那这份老年福利事业那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啊，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
3: 哎，我呢也相信呢你这会越做越好的，那也祝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呀能越走越顺。
1: 嗯嗯，
3: 就是千万别把身体呀给累坏了就行。
1: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大家伙也一样啊、
3: 哎、
1: 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真的
3: 是
1: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3: 是是，对 对
1: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3: 好嘞好嘞，那行，
1: 哎，
3: 先这样，行行，谢谢你。
1: 好好，再见。
3: 哎哎，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楚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嗯，楚老师啊，我现在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胃胀，
0: 嗯，
4: 基本上天天都胀，只是啥呢，有时候轻一些，有时候就严重一些。
0: 哦，
4: 你吃完饭以后吧就胀得更严重，早餐吧吃点少那个半碗小米粥，吃个馒头，吃完就不到十分钟了，那胃就开始发闷发胀了。
0: 哦，
4: 那胃里就像啥塞满东西似的，沉甸甸的堵在那里。我吧也试过很多办法，说饭后啊、
0: 嗯、
4: 说站着啊慢走啥的都没用。
0: 哦，
4: 还有就是晚饭以后吧，你说躺在床上肚子胀得紧绷绷的，
0: 嗯，
4: 你说起来就是感觉可硬了那种。
0: 嗯嗯，
4: 感觉你这全事就排不出来，就往上顶，甚至吧天气变冷啊吹个冷风啊，这胃里吧就莫名其妙的就憋胀啊。
0: 嗯，
4: 哎，我后来都试过啥呢，不吃东西呀、啊，但是我发现空腹的时候它还胀。
0: 嗯嗯嗯。
4: 哎呀，早上起床说没吃东西，胃里也是闷闷胀胀的，有时候恨不得就寻思啥呢，扎一刀给那胃里的气儿给它放出去。
0: 嗯，反正就是个胀，不管是吃东西多了少了还是不吃，就是这个胀气往上顶，感觉还排不出去。
4: 对。
0: 嗯，能明白你这种难受这种症状。嗯，你具体有没有做过相应的一些检查看一看？查没查过？
4: 检查了，
0: 嗯、
4: 就做过全面那个检查，全套那种，像那个胃镜啊，
0: 嗯，
4: 就是腹部 B 超、幽门螺杆菌检测全都做了。
0: 哦，
4: 你就所有指标完查还都正常，完了说也没炎症，也没那溃疡，
0: 嗯，
4: 没有那个器质性的病变。
0: 哦。
4: 医院的医生说我身体吧就没问题，让我就放宽心。但是吧，我真是难受，实打实的是啊。
0: 嗯嗯，是。
4: 你说我咋能放宽心呢？真没办法放宽心呢。
0: 他有症状吗？嗯。
4: 对呀、啊，完了还闹心呢，特别心烦。
0: 嗯。
4: 哎呀，不知道是胃胀了难受导致的，就是烦呐，是那种就是啥呢，说不清的燥热， 憋闷，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焦虑，就不想搭理人，你知道吧？哎呀妈呀，甚至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心慌啊。
0: 嗯，你这个身体平时有没有这种负重感？就比方说特别困重啊，乏累，包括排便大便有没有感觉这个很黏腻？
4: 哎呀，真是这样，就感觉身体特别沉，
0: 嗯、
4: 很懒，就不爱动。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个马桶啊冲都冲不干净啊。
0: 嗯，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停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除代谢物质。脾胃功能弱，腐蚀运化能力不足。啊，吃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水是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情况就会淤滞在胃脘之中，滋生浊气，这些浊气它可不是好东西啊，也就相当于你这些食物的积食包括水湿淤堵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这种胃胀胀气的这种表现，浑身沉重，排便黏腻，胃气没办法正常向下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这种胀气呢就在里面憋着，所以说呢不管站着走动活动都是难以排解。包括心情烦躁也是浊气，浊气过重弥漫困于心阳啊，导致心神不稳，心神不宁。气机就不好啊。所以还是体内这中焦主要都发生在中焦，有中焦浊气过重啊，预制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啊。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都是这样。你要目前来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溃疡的形成，那你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以加强络吸清阳之气，排脏腑之浊气，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4: 是啊，楚老师啊，我听你讲过吧，就你老说那个浊气重了，完了那个就容易那个病情加重啊，还容易那反复。我感觉吧，就是也听了段时间，也讲的特别有道理。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吐纳
0: 可以，你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嗳气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多练，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对应的是肺，多练习帮助改善肺功能不好啊充裕暴躁的情况，调养心神。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练一练啊，不耗费啥时间，不花啥钱，不跑腿的，你就做一做，对于你这些状态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让元阳之气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4: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我现在吧吃着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多药，就像多盘利酮，二甲固油片，还有那个健维消食片，木香顺气丸，哎呀还有很多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能压下，就这不胀气舒服一点，但是啥呢，一停个两三天呢，那胃胀的立马又复发了。楚老师，就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专门能帮助我排气呢？
0: 你说这些药都属于消食护胃一些常规的，就是缓解一些表层胀气，对症状有一定改善啊。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把浊气内生问题解决好了，让脾胃升清降浊能力好了啊。你这些问题你要能做好的话，你后期这些药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没啥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浊气过重导致的啊。另外呢，心烦意乱气躁，每天有时间啊，我再告诉你个方法。
4: 好
0: 啊，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三五分钟。 搓之前两个手啊，把手心给它搓热了，然后呢，从这个两侧这个肋骨开始，从上往下就去推，使点劲。中医讲肝主疏泄，情绪暴躁，气淤堵，大概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机，辅助脾胃

0: 降浊气，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1: 行，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苏老师。哎呀，我今天吧打电话真是问对人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按你嘱咐去做，完争取尽快把我这症状赶紧缓
0: 哎，
1: 解了。
0: 对，现在你不是啥太大问题，就是这点浊气的事
1: 嗯，
0: 儿。你按照我的方法，不会的打电话，指导中心教你怎么去做啊。
1: 好，朱老师，
0: 好嘞，
1: 感谢你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2: 许昆林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外资企业、港资企业、民营企业嘉宾代表。
1: 许昆林会见中和集团董事长申艳峰。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一行。
1: 王新伟分别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驻华使节等外宾代表、中央企业嘉宾代表。
2: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周波出席并讲话。
1: 今天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辽宁省防沙治沙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消防条例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的决定，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批准了沈阳等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12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会议决定任命任开斌为省政府副省长，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 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他指出，当前全省上下正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良法善治护航振兴发展，紧密结合我省实际，加快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大数据等领域立法步伐，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加快填补立法薄弱点和空白区，抓好法规实施，推动以严格执法规范行政行为，以公正司法维护市场公平，以普法宣传厚植法治文化。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紧扣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落实、群众关切事项等方面开展监督，发扬斗争精神，查实情、肯较真、敢亮剑，在跟踪问效上下功夫，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改进工作，提升形象，增强公信力。要联系群众，汇聚民智，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辽宁实践，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与人大常委会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强代表履职平台建设，推动代表树牢观众观念、群众观念，切实把民意民智体现到审议发言和议案建议中，鼓励引导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自行业创先争优、笃行实干。
2: 许昆林强调，要全面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完善选育管用工作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常态化分层次开展培训，不断提高干部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锤炼过硬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加强调查研究作为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注重从制度层面提出对策建议，推动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出席第七届聊洽会的外资、港资和民营企业嘉宾代表。许昆林对各位企业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感谢。他说，聊洽会已经成功举办六届，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提升。第七届聊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知名跨国公司、经济促进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展参会，区域合作、省际协作进一步深化，活动场景更加丰富多元。期待大家通过这一平台广泛交流、深入对接，共同把握发展机遇，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在金秋时节的辽宁收获满满。
2: 许昆林指出，当前辽宁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耕东北亚经贸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强省，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大家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度参与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同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宣传推介，助力扩大朋友圈，实现同频共振、相互成就。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做深做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支持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主动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全链条要素保障，让各类经营主体安心投资、舒心发展。
1: 韩国 SK 中国总裁郑银泰、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志祥、沙特水电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卜提、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朱贡山、比利时贝卡尔特集团高级副总裁孙超、广东凤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南、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先后发言，对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大家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工业体系完备，科教资源富集，文化独具特色，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我们持续深耕辽宁，切实感受到这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实实在在支持服务企业发展，积极帮助撮合对接优质资源，进一步坚定了扩大投资布局的信心和决心。期待借助聊洽会这一国家级展会，与辽宁各地及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对接，寻找到合作契合点，谋划落地更多项目技术，积极带动更多优质资源汇聚辽宁，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前来出席第七届聊洽会的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申艳峰一行。许昆林对申艳峰一行表示欢迎，对中核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做大做强核产业集群，打造核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 中核集团与辽宁合作基础坚实，去年十月会商以来，相关议定事项取得积极进展，希望中核集团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与相关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强化产业配套，不断拓展合作领域，示范应用超碳发电技术，探索核电加算力融合发展，推动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落户辽宁，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供给，提供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申艳峰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产业底蕴深厚，科研实力强，应用场景丰富，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巨大。中核集团坚定把辽宁作为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高效推进在辽项目建设，围绕核科技创新、核能综合利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面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引入新项目、新技术、新业务，高标准打造核电基地和原子能院葫芦岛基地，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中核力量。
2: 会见后，许昆林、申艳峰见证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核超碳北京能源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辽宁原子能实验室启动筹建揭牌。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项目，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辽宁原子能实验室将依托中核集团原子能院，汇聚优质创新资源，努力建设成为高能级科创平台，助力培育壮大核领域新质生产力。省领导李强、王立波参加。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一行。许昆林、王新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许昆林说，东北育才学校底蕴深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优秀人才，许多校友积极创新创业，成为各自行业领域的中坚力量，是母校的骄傲，也是辽宁的骄傲。考察团的各位企业家来自科创领军企业和头部投资机构，年轻有为，充满朝气和活力。此次共同到辽宁对接合作，充分体现了深厚的家乡情怀，用实际行动支持融入辽宁振兴发展。
2: 许昆林指出，当前辽宁正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辽宁，深耕辽宁，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充分沟通对接，推动创新资源双向流动，促进更多前沿技术和科技成果在辽开展场景验证、落地转化、示范应用，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等领域，深化拓展产业合作，积极参与相关基金运作，大力宣传推介辽宁，吸引带动更多优质企业、优秀人才落户辽宁，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1: 千寻智能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高阳，自变量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乾，欧华律师事务所亚太区资本市场部律师江拓，白犀牛智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朱磊， KKR 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王晨，珠海君礼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张哲申，影幕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龙生，杭州知存算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少迪，凌希云医学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严宇翔，北京字节跳动副总裁谢思远，深圳泰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朱银，东方泰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负责人梁池先后发言。 分享在辽宁的成长收获，介绍关注的领域和投资布局打算。大家表示，东北育才校友在辽宁度过了人生最难忘、最宝贵的时光，无论身在何处，都始终感恩母校，欣喜家乡，都热切希望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我们此次广泛深入了解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效，见证了坚实的产业基础、蓬勃的创新活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切身感受到这是一片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挖合作潜力，推动创新资源与辽宁产业优势深度融合，积极布局优质项目，注入优质资本，带动更多伙伴走进辽宁，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蒋天宝、郑斌，来自全国各地的24位考察团成员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宋宇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驻华使节等外宾代表。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辽宁是我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当前正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为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期待以辽洽会为平台，进一步深化与各国经贸合作，围绕智能制造、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数字经济及能源、矿山、农业等重点领域，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密切人文交流，推进民心相通，携手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资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共同推动开放创新，提升互利互惠水平。
1: 乌干达驻华大使奥利弗·沃内卡、格林纳达驻华大使马岩先后发言，他们表示，辽洽会连续成功举办，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经贸盛会。辽宁开放优势明显，发展态势良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非常看好辽宁振兴发展前景，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进一步加强同辽宁各领域交流交往，扩大贸易往来、双边投资，深化产业合作、人文交往，推动更多企业走进辽宁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造福各方人民。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宋宇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中央企业嘉宾代表。王新伟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央企业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营商环境明显好转，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长期以来，广大央企充分发挥国家队作用，积极履行战略使命，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持续加大在辽投资布局力度，推动建设一批重大项目，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希望各央企把辽宁放在“155”发展布局中的重要位置，聚焦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生物制造、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深化与我省高校院所链上企业产学研合作，在辽谋划实施更多重大项目，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全方位要素保障，助力广大央企高质量发展。
1: 中核集团董事长申艳峰、鞍钢集团总经理郭斌、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先后发言。 他们表示，辽宁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动能向心，为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广阔舞台，营造了良好生态。十五五时期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辽宁实际需求，持续深化央地合作，加大在辽资源投入和项目布局，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中展现央企担当和作为。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等央企负责同志、副省长王立波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八位省政协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提出以人工智能场景应用为牵引，培育辽宁产业加应用场景经济新优势，给辽宁特色文化资源装上 AI 引擎，打造辽字号文化 IP 新矩阵，聚焦关键材料领域，以人工智能赋能辽宁新材料产业，提档升级，创建 OPC 社区新模式，让辽宁成为超级个体创业首选区，推进智慧农业全链条升级，赋能辽宁现代化大农业，提质增效，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先机，加快构建辽宁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统筹算力一张网布局，破解辽西辽东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失衡难题，强化人工智能与城建深度融合，以智慧城建赋能辽宁城市高质量发展等建议。
1: 周波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把人工智能作为我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抓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推动我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辽宁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富集的独特优势，以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为重点，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周波强调，十五五时期是辽宁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关键窗口期，要组织政协委员聚焦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困难、体制机制障碍等，加强对策研究，围绕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优质产业生态等，深入调研，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助力我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和有关人事事项。
1: 本台记者董宝奇、陈启航报道，9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执法司法工作、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做总结讲话，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做教表态发言。会上，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围绕加强和改进执法司法工作、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提出询问。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省法院、省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到会应询。
2: 省人大常委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政治高度深化思想认识，着力破解履职治效、监督链条、协调联动和源头执法等方面突出问题，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类案化解，筑牢行政争议源头防线，要持续提升行政审批质效，切实做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做深做实行政检查，以刚性监督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建立健全联动工作机制，凝聚行政争议化解整体合力。
1: 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表示，将立足职责，协同联动，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助力法治辽宁建设。 各级政府将紧盯执法源头短板，加大监督纠错力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全省法院将更好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统一裁判标准，着力解决程序空转问题。全省检察机关将全面深化行政监察监督，着力破解监督履职短板，不断增强监督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慧燕主持会议。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自2020年开始，我省每年都会推出辽洽会这一高层次国际化的投资贸易合作平台，累计签约1000余个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在辽宁落地。今天，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辽宁再次发出诚挚邀约，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实现互利共赢。蒙古国作为本届辽洽会主宾国，早早派出官方代表团抵达辽宁，提前开展经贸对接、产业推介、企业交流等系列活动。蒙古国工商会执行会长策马格乃巴特尔：
3: 合作已经持续了3年，去年我带来的一些项目回去有了很好的发展，所以今年我又带来了我们国家羊绒产业的一些合作项目，希望能在辽洽会上取得一个好的成果。
1: 辽洽会的吸引力来自辽宁开放型经济这些年塑造的贸易优势。今年前8个月，全省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沙特、阿美、宝马等一批外资大项目持续增资，中欧班列实现3通道6口岸全覆盖，出入境 TIR 车辆位居全国前列。全省海运稳定运营航线203条，连通全球300多个港口。辽宁自贸试验区多项制度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夏季达沃斯、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等重大活动相继落地。辽洽会让世界充分看到了辽宁的产业优势、各类商机，同时也让辽宁的企业走上国际舞台。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军：
4: 来自50个国家、地区、29个省区市嘉宾代表，以及一大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代表参展参会，1177家企业参展，同比增长13.7%。截止目前，共签约项目107个，国际化水平和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秋分这天24小时昼夜平分，各12个小时，全球无极昼极夜现象。随着秋分节气的到来，天气会逐渐转凉，昼夜温差逐渐加大，幅度高于10度以上。这个时候大家要格外注意自我保健，及时

0: 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锦州、阜新、朝阳、辽阳30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3: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临海14度，易县13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9月23号 星期三， 农历8月13， 秋分， 北京多云转阴， 30度到20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3: 李强在上海调研。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4: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5: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6: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调查显示，
7: 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赋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9: 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0: 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五千圈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 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0: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 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资历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4: 我叫宋子居，秋笋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21: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22: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夜间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临海14度，易县13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3: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2: 新使命呼唤新担当，新蓝图擘画新征程。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幕。刘克武代表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更续英雄城市血脉，谱写全面振兴新篇》，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报告。
3: 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分组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2: 凝聚新共识，开启新篇章，与会代表热议党代会报告。
3: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2次会议。
2: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3次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使命呼唤新担当，新蓝图擘画新征程。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幕。刘克武代表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更续英雄城市血脉，谱写全面振兴新篇》，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报告。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李金兵、楚志立、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王立民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应到代表453名，实到437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和特邀人员在主席台就座。省委第6换届风气督察组到会监督和指导。大会由孟华强主持。上午8点30分，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刘克武代表中共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作报告。
5: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锦州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
4: 报告分为4个部分：一、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的5年；二、全面开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三、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突破；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刘克武在报告中指出，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锦州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锦州考察，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前行之路定向领航。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一手抓高质量发展，一手抓全面从严治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扩大内需，深耕实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尊商重企，纾困解难，厚植情怀，改善民生，发扬民主，厉行法治，内塑精神，外树形象，守护平安，维护稳定，固本培元，正风肃纪，推动锦州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和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使命、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拼搏奋进的结果。五年的奋斗历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做好锦州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致敬历史，最好的答案就是书写未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锦州考察时，殷殷嘱托，

0: 寄予锦州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中要走得更快的政治使命。党中央、国务院系列支持政策给予锦州蓄力奋发、提速赶超的战略指引。省委省政府厚爱有加，赋予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打造辽苏对口合作标杆的责任担当。
1: 刘克武指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在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刘克武强调，今后五年要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核心抓手，聚力打造国家级物流枢纽、临港现代产业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高地和区域消费新高地，努力实现经济综合实力、改革开放水平、民生保障能力、社会文明程度、人居环境质量、全域安全韧性，党的建设成效显著提升，统筹扩投资促消费，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
0: 构建市级统筹、县区主责、行业主管的工作格局，加强招商队伍专业化建设，充分发挥驻京、驻苏等招商机构前沿阵地作用，深耕央地合作，推动招商触角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精准延伸，实现招引落地项目数量、体量、质量三量提升。
1: 刘克武强调，要大力提振升级市场消费，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释放有效需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系统集成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激发发展动能活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打造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美丽锦州，繁荣锦州特色文化，坚持以文铸魂，固本培元，以文润城，延续文脉，以文兴业，融合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稳就业，促增收，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扛牢重大政治责任和使命任务，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刘克武指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全力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全面筑牢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现全市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创业为艰，奋斗已成。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更具英雄城市血脉，点燃实干争先激情，在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展现更大的担当和作为，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大会列席人员列席了开幕会。
2: 昨天参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分组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积极踊跃发言。代表们认为，市委报告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五年我市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并为今后五年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报告求真务实，凝心聚力，振奋人心，用详实的数据展现了过去五年我市取得的成绩。五年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一手抓高质量发展，一手抓全面从严治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创新运用双高强力推进，扁平高效管理，问效一体督导等超长工作举措，推动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五年是锦州坚定不移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核心抓手，聚力打造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在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的关键五年。代表们认为，报告描绘了我市今后五年的发展方向，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措施有力，为全面开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指明了方向。代表们同时充分肯定了市纪委工作报告，认为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五年的工作成绩和经验，明确了今后五年纪检监察工作总体思路要求和目标任务措施，是一个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报告。讨论中，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立足锦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意见建议，并纷纷表示将把思想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全面开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贡献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3: 出席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与会代表，结合各自工作领域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化担当、谋发展、抓落实。大家一致表示，报告内涵丰富，举措务实，紧贴 锦州实际是引领未来五年全市改革发展、推动全面振兴的行动纲领，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汇聚起奋进合力，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指明了前进方向。请听全媒体记者钟晴的报道。
4: 代表们对照报告部署，结合自身工作深入思考，找准履职尽责的发力方向，切实把学习思考转化为干事落实的实际思路。市党代表赵洪亮表示，
5: 聆听大会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这一目标，擘画了锦州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主题鲜明，路径清晰，举措务实，催人奋进。凌河区上上下下备受鼓舞，我们将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城担当，坚决贯彻落实好本次党代会的精神，深入实施136921的发展体系，坚持工业力区、商贸活区、新业态强区不动摇，以锦州治谷、吴凌合作、铁北新能源、河西工业走廊四个产业片区为支撑，奋力打造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核心区，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零和力量。
4: 报告中提到，大力提振升级市场消费，培育青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引导电商健康发展，提升服务消费品质和规模，推动高品质演出展会落地，培育壮大烧烤全产业链，做强锦州烧烤品牌。市党代表李志表示，
6: 现场聆听党代会报告，我倍感振奋，报告立足锦州发展实际，目标清晰，举措务实，聚焦做强特色产业，激活夜经济，赋能民营经济，精准抓住城市发展的关键点，为锦州烧烤这一富民产业提质升级指明了方向。下一步，烧烤行业协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不断完善食材、卫生、安全、服务标准化体系，开展技能评比，引导商户诚信规范经营，探索烧烤加文旅加赛事加会展融合模式，延伸产业链，发展冷链配套，持续办好烧烤文化活动，传承非遗技艺，培育行业人才，真心回报社会，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收，持续擦亮锦州烧烤城市名片。
4: 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根本目标，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努力创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发展成果，让全市人民享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市党代表王静元说道，
7: 作为基层社区代表，参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现场聆听大会报告，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也深感基层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报告强调，要办好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实事。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将不辱使命，以基层治理的实效，为锦州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我将从三个方面抓好此次党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首先，筑牢战斗堡垒，抓实基层党建工作落实年活动，建强社区党组织，同时做细民生服务，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让枝叶关情的关怀精准触及每一个人。此外，凝聚共治合力，搭建红色意识协商平台，引导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治理，推动邻里从睦邻变睦邻。
4: 报告中提出，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积极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持之以恒涵养优良师德师风，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市党代表吴力表示，
8: 报告呢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家乡锦州的发展成就，对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聚焦民生保障、社会文明、特色文化繁荣等工作做出了部署，同时也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那么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可以说我们增添了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力量。 接下来呢，我要把党代会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之中，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0: 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万千孩子和家庭的幸福指数，小手拉大手，联动家校社，带动学生参与文明实践，厚植文化自信，以教育力量润城兴城，为家乡振兴发展贡献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份力量。
1: 昨天，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刘克武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讨论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研究修改意见，做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说明，通过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选建议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审议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审议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安排推选监票人。全媒体记者桂佳、王林报道。
2: 9月22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刘克武主持会议。会议听取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选建议名单酝酿情况的汇报，通过14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选名单，听取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通过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推选监票人情况的汇报，通过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建议名单。全媒体记者桂佳、王林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18，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18，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5: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6: 雄踞辽西， 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7: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

0: 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1: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5: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现世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6: 北京时间7:29，欢迎继续收听昊天东一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接下来是一组来自现世融媒的消息。中秋佳节临近，临海市右卫镇组织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集中力量清扫整治镇村环境，清理各类卫生死角，以整洁亮丽的村容村貌迎接中秋佳节。
7: 聚焦重点区域，集中开展环境清整。本次整治紧盯镇村主干道、农户房前屋后、沟渠、坑塘、村内公共区域等重点位置，集中清运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整治乱堆乱放杂物，规范畜禽养殖环境，逐项解决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持续改善镇村整体面貌。
6: 坚持常态常效，持续扮靓乡村底色。今年以来，右卫镇持续抓实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不断夯实乡村生态基础。截至目前，全镇已开展集中清理行动31次，累计2350名干部群众参与，清理生活垃圾1350吨，畜禽粪污950吨，整治坑塘12个，沟渠47公里，清理三堆杂物120处。
7: 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既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也营造出干净舒适、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下一步，右卫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管护长效机制，持续擦亮乡村人居环境底色。
6: 为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市场安全保障工作，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规范市场经营秩序，近日易县文旅和广播电视局组织开展文旅市场专项执法检查，全力守护群众假期文旅消费安全。
7: 检查组先后深入游泳馆、健身房、网吧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奉国寺、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点位开展实地排查。在各类经营场所，检查组重点核查消防安全、经营规范等落实情况，严防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在各景区，工作人员针对安全风险防控、应急处置预案等情况开展细致检查，督促景区做好游客服务保障。
6: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反馈，提出整改要求，告知经营单位厉行厉改，同时要求各经营主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提升服务质量。
7: 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双节期间巡查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监管，保障辖区文旅市场安全有序、平稳运行，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心的节日游玩环境。
6: 近日，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全面启动人居环境整治秋风提升行动。大虎山街道组织召开启动会议，迅速将全县环境整治秋风提升行动实施要求传达到全体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工作人员、驻村第一书记，对辖区整治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7: 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街道党工委书记办。

0: 办事处主任任组长，包片领导任副组长，各村党支部书记、包村干部为组员。
1: 行动紧扣扫干净、码整齐、清沟渠、促转化总体目标，严格落实全县14551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机制，对照秋收环境短板8项治理清单，坚持标本兼治，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从阶段性干净向常态化整洁转变。
0: 会议结束后，大虎山街道迅速组织村社区开展配套民生设施管护，排查处置自来水漏点，推进连城道路两侧大堤修缮管护等工作，补齐短板弱项，以基础设施提质助力人居环境改善。
1: 行动中，大虎山街道结合村屯分布广、铁路公路沿线多的地域实际，整治范围从主要交通线路向村屯支路小巷延伸，重点开展生活垃圾清理、农业生产垃圾清运、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工作。
0: 近日，北镇市科技局邀请渤海大学食品科学工程学院博士专家团队深入北镇市重点葡萄种植及加工企业，开展实地调研与技术对接服务，以高端智力赋能本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1: 博士团队先后来到企业标准化种植基地、智慧农业大棚、果品分拣加工车间，实地查看葡萄品种选育、日常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智慧灌溉、果品采摘加工全流程生产模式。
0: 专家们边走边看边问边研，详细了解北镇市葡萄主栽品种特性、种植规模、年产量、产业链布局及企业当前经营发展情况，重点针对葡萄种茶种植、品质提升、裂果防控、保鲜储运、深加工产品研发、绿色有机种植等产业发展痛点难点问题，与企业负责人、一线种植技术人员面对面深入交流，细致摸排企业技术需求，梳理产业创新发展短板。
1: 北镇市科技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深化政校企协同合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博士专家入企服务活动，精准对接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推动更多高校先进科研成果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北镇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1: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回音郎。中秋节11假期即将来临，每逢节假日，诈骗分子呢也会蠢蠢欲动。为了帮助广大市民识破诈骗陷阱，昨天阳光热线节目推出了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邀请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民警联盟为听众朋友详细讲解节日期间常见的诈骗类型，剖析锦州地区高发的诈骗手段，并分享实用的防范措施和身边的真实案例。
0: 目前我市高发的诈骗手段主要有刷单诈骗、冒充熟人诈骗、冒充客服诈骗、杀猪盘诈骗、网络贷款诈骗、冒充领导诈骗和冒充公检法诈骗。如今双节即将到来， 购物促销、出行旅游、亲友相聚的氛围越来越浓，而骗子也开始借节日场景设下多重陷阱，包括虚假购物促销诈骗、红包抽奖诈骗、机票酒店预订诈骗、虚假贷款、投资理财诈骗等等。
1: 对于防范这类诈骗呢，联盟警官提醒广大市民，购物只走官方渠道，下单认准电商 APP 和官网，陌生短信、社群链接一律不点击，退款、售后通过平台内置客服核实，绝不私加微信、QQ 进行沟通，红包抽奖三不做，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填写敏感信息，不下载非应用商店 APP。 官方福利只关注品牌官方账号发布的活动，订单核实要自己查。
0: 收到订单异常、航班取消等等通知的时候，先自行登录旅游平台、航空公司官网或 APP 查询，或者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核实，不点击短信内陌生的链接，预订消费不轻信，门票、酒店等优先通过正规平台预订，二手交易选择担保交易，低价远超市场价的产品大概率是骗局，理财贷款守住底线，记住，无抵押、低利率、秒批的贷款都是诈骗，高收益、无风险、仅限几天的理财都是陷阱，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交费用。
1: 在谈到市民关心的如何预防电信诈骗这一话题时，联盟警官介绍说，对于来路不明的电话短信要慎重，一旦对方要求转账要警惕，不要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向任何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码、电话号、验证码等信息，建议市民朋友呢下载使用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会及时发布典型案例，普及防骗知识，同时对收到的涉诈短信和电话登录的涉诈网址会尽可能识别并发出预警提示，群众呢还可以通过 APP 一键举报涉诈信息。
0: 此外，全国反诈中心统一预警专号96110专门用于反诈预警劝阻和群众防骗咨询，如果市民接到96110这个号码打来的电话，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不要当作诈骗电话直接挂断，一定要及时接听，耐心听取劝阻员的劝阻，避免上当受骗。
1: 需要注意的是啊，96110仅用于反诈预警劝阻和防骗咨询，而非报警电话。如果遭遇骗局呢，应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96110专号为电话区号加96110。如果来电显示96110加有其他前缀的，可能是诈骗分子改号冒充，且超出反诈预警劝阻和防骗咨询内容的，请注意识别，谨防受骗。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好的，7:43，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天气啊。今天我们省内阳光依旧是比较充足，普遍是以晴天为主。其中沈阳、铁岭、抚顺会偶有云层，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烈，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
0: 温度方面呢会有小幅的降低， 大连营口最高温26度，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凉爽的。但是沈阳、鞍山、锦州、阜新、朝阳、辽阳最高温仍旧能够达到30到31度，其他的城市呢是普遍在28到29度之间。白天呢还是偏热的，大家呢可以继续以夏装为主。那么今天早上省内各地会延续昨天的暖意，最低温直线升高，能够达到12到19摄氏度。出门比较早的朋友们呢，只需要披上薄薄的外套就可以了。
1: 嗯，再来说说今天的风啊，可能会稍大一些，普遍呢在4到5级，并且以南风为主，不会影响啊，特别影响大家的出行舒适度。
0: 今天晚间冷空气呢将重新补位抵达我省，我省将迎来一次持续的降温过程。周四降温的第一天，全省最高温重新回到了25度上下，并且呢转吹北风，体感温度是比较低的，大家呢要穿好长衣长裤来保暖。预计在周五，也就是中秋节当天，我省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普遍是以小雨、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沈阳预计会出现小到中雨，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1: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今年的中秋假期不是特别适合进行户外活动啊，也很难见到月亮的身影。周六呢，省内大部分降雨暂停，多云为主，同时呢，气温继续探底，大部最高温仅有20度出头，凉意会再升级。周日呢，降雨会重新覆盖我省，鞍山、辽阳、盘锦预计能达到中雨量级。这个中秋假期呢，凉意很足，雨水不少，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安排一些室内的活动。
0: 下周一，也就是节后的上班第一天，虽然说降水结束了，全省放晴，但是气温是持续低迷的，大部的最低温甚至的都只有个位数，凉意很快就会成为常态，由凉转冷那也是一眨眼的事儿。大伙儿呢可以趁着放假的时间，把换季的衣服啊都提前的准备出来。
1: 好的，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临海14度，易县13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7: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8: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8: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7: 大暑运精气，精阳不知秋。
1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7: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8: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8: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7: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1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5: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好的，接下来关注民生大小事，还是反诈方面的一则新闻啊。近期呢，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呢，涉案金额是不断攀升，拥有多年经验的老股民也是接连被骗。那么假冒证券 APP 是如何做到以假乱真，迷惑投资者的呢？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9: 一名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很感兴趣，私信博主之后，对方声称自己有内部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12: 他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一百万、两百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9: 群里上百人天天晒盈利，李先生观察两天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炒股多年的他很疑惑，封涨停板的股票这些散户怎么买得进？
12: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户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9: 没想到竟然还有内部渠道、内部席位这种好事儿。不过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12: 他解释，普通的平台上面下载的这个广发证券呢，是给普通投资者用的，他这个是机构专用的，这个 APP 是不在市面上流通的。
9: 李先生犹豫时，博主私下发来证券从业证书及带照片的广发证券工作证，自称是从业十余年的资深投顾，渠道靠谱。李先生网上核实确有此人，就此放下戒备。
1: 于是呢，李先生按照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他先买入了10000元博主推荐的涨停股，界面显示买入成功。第二天开盘卖出，10%的收益显示已到账。几天之内啊，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0000元积蓄都转进这个 APP 时呢，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0: 经民警调查发现，受害人转去的账户呢，并非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进一步追查还发现呢，整个软件啊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1: 李先生这才意识到啊，被骗了。原来啊，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按键，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进行编辑。李先生的钱呢，也通过这个伪造的 APP， 全都转进了诈骗团伙的这个账户。
0: 另外啊，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的骗局。几个月之内，他在伪造的 APP 上投入17笔，一共是200万元。之所以被蒙蔽这么久，是因为第一笔收益成功提现了，之后呢，再想提现，骗子却告诉他说会压缩仓位的比例，以后就赚的少了。不仅呢不让他取，还怂恿他继续投入。至此呢，骗子再也没回复，群也解散了。
1: 据了解呢，这个被骗的王先生和李先生都是10多年股龄的老股民了。那么这一类诈骗手段的迷惑性到底有多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仿冒软件从标识、配色到栏目布局都做得非常逼真，每个入口都能点开。
13: 包括他这种虚假的持仓、虚假的盈利和他的这个资金流水做的都是非常真实的。
9: 而且骗子从受害人进群第一天起就隔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全程用小众聊天软件，反复强调不能泄密、不能和家人讨论。
12: 怀疑的部分确实是有，但是呢，我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群，反复强调要，因为是机构在拉升，如果是泄密的话呢，就涉嫌这个机构操纵股票。
14: 这类案件的受害人是被一步步洗脑的，通过高额收益的诱惑，加上有些前期小额提现，受害人就会越陷越深。
9: 民警告诉记者，近期接到不少股民报案，但这类案件追查起来困难重重。
14: 国内我们抓到的大多数是负责跑腿的，也就是负责线下现金交易或黄金等实物交易的人员，主要实施线上诈骗的基本都在境外。
9: 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 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
1: 在这呢，也提醒广大投资者啊，建议大家呢从官方的应用商店证券公司的官网下载证券交易软件，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二维码来安装 APP。
0: 另外，从业人员的工作证啊，都是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来公示信息，骗子呢会盗取伪造工牌，甚至用 AI 换脸伪造视频。如果说你有疑问，可以直接拨打相关证券公司的官方客服热线来证实是否有同名人员，是否开展了相应的业务。
1: 另外呢，正规的分析师啊是绝不会提到保本兜底、内部渠道这类违规词语，而且呢不能够使用承诺高收益、稳赚不赔这一类表述。总之呢，天上不会轻易掉馅饼啊，股票投资要谨慎。
15: 我是佟大为，电话和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电话转接公安局法院的一律挂掉，提到安全账户一律是诈骗，所有不明短信、微信发来链接一律删掉，接到陌生人谈及银行卡的电话一律挂掉，接到中奖电话、威胁电话一律寻求相关部门正规途径解决，不轻信、不点击、不贪利、不慌张，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从我做起。
16: 9月23日，秋分，人间忽晚，山河已秋，昼夜平分秋色，秋意也慢慢浓了。愿你的生活不偏不倚，恰如其分，只装欢喜，不尝忧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朱宏宇、红叶、东一，播音昊天、东一，监制王光、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是阳光热线，欢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8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